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的古城墙在什么时候被拆掉？
0: 你知道吗？台北那一整圈的古城墙其实是在日治时期被拆掉的，而且拆除的时间非常集中。1895年日本接收台湾之后，台北城很快被纳入现代都市规划。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城墙不但没有防御功能，还会阻碍道路拓宽与城市发展，所以在1900年前后就开始陆续拆除台北城墙。到了1905年左右，除了北门之外，城墙几乎已经全面消失，护城河也被填平，改建成道路。你现在熟悉的中华路、爱国西路还有忠孝西路，其实很多都走在当年城墙或护城河的位置上。至于为什么北门能留下来，是因为它被视为重要的象征性建筑，后来也被指定保存。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 Joanna 你好。
2: 大家早安，我是 Joanna。
0: 好， Joanna， 在前不久发生了一个新闻，相信应该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很疑惑的。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稍微的理解一下债券，基本上就是政府它就是发债给大家，然后大家来买，然后这些钱呢就可以我拿来做

0: 我政府的投资或者说运作在建筑啦、建设啦等等之类的、可是问题是前不久有一个新闻说美国把他的国债要买回来、他不是就是因为缺钱所以要卖出去吗、那为什么又自己又花钱把它买回来，到底是为什么啊？
1: 我们来厘清一下哦，因为其实这一次的新闻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其实是在上周的时候有算是宣布吧，就是美国的财政部他们这一季在回购就是美国公债的部分，其实是从9月9号到11月4号这一段时间，他原本这一季要有7次回购的金额，是从每一次的20亿上调到40亿美元、然后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很疑惑，想说这是突然宣布了加码，代表其实它是加码不是突然有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美国他们是在2024年4月开始，其实当时财政部就有提出说，因为市场上面有一些债券它其实流通的时间发行比较久、然后可能它的价格的状况其实就是缺乏市场的需求，所以它价格有些看起来不是这么的漂亮、所以他们其实定期他们就跟市场沟通，就是我每一季我其实就会固定会发新的债券但是我会把旧的就是市场价格没有这么好的债券我去买回来，它其实是用新券去换旧券的概念
0: 哦，就是它依照每当时的经济的状况、然后去调整可能他新发行的债券就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一个价格，
1: 对、然后因为他其实是要避免就是市场有一些债券它其实流通就比较久，它价格就不是这么的好，然后他也希望债券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因为就是他交易量活络会比较状况比较好，这件事情其实是从2024年的4月其实就宣布，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2581的月初其实就已经宣布要下一季他准备要购买的金额是多少、要买几次，那照理来说其实这一次八月本来就已经有宣布就是从九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的购债的次数跟金额，但这次其实让市场意外的是他其实是加码，因为照理来说他下一次应该是十一月初才会宣布嘛，
0: 对，
1: 可他这一次其实是直接宣布加码，就是未来这一季七次的购债其实是从20亿美金上调到40亿，金额其实加大，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其实是比较特别，是他这一次特别提到的就是他们回购的债券，他其实要买回来的债券其实是着重在10年到30年期，
0: 蛮长的、
1: 都是聚焦在长期的债券、所以大家其实市场就在想说、第一个突然吓一跳，就是照理来说以美国的政策它其实一直都让市场相信它其实第一个我很透明很纪律而且是可预测、就是你一开始就告诉我游戏规则是什么，可是为什么这一次突然改了规则，然后而且是针对长天期的债券哦，可能现在大家会陆陆续续知道其实像美国的债券就是会有比较短天期，例如说我们有聊过就是有一年以下三个月，然后也会有10年、20年跟30年，其实一般来说呢30年期的美国公债在市场上面会有一个就是算是马奇诺防线，就是觉得30年期的公债的利率大概就是 5%， 你不应该超过，但是呢其实大家会发觉今年因为第一个通膨问题，然后美国好像又要发很多的债券，
0: 对，
1: 其实对于长天期的债券的利率我们之前都会聊说像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一直就被往上推，市场不想要它的债券、然后其实会发觉30年期的债券殖利公债殖利率其实是已经上弹到 5.3% 以上所以就是已经超过 5% 的防守线，而且还不断在往上冲刺，那其实对于市场上面来说财政部间会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你的长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如果是这么高，它第一个它就会影响到说接下来它就会影响民众的房贷企业的贷款利率然后甚至回到财政部他自己他要做财政赤字他的基础建设，第一个我就是发这么多债券我的利息成本其实也很高，
0: 对，
1: 那我接下来发行债券的话其实他也要面对同样的压力所以他只好去做一件事情，因为他不希望利率这么高，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换债的动作就是他我们刚才讲就是他以前本来就有在做例行的换债，只是他这次换债的力道变得更大他就是发行更多的短天期的公债，但他去把长天期的公债去买回来他是希望可能对于长天期的债券的利率不要再走扬的速度这么快但他其实没有减少 他的欠钱、哦、大家可以想象说

0: 如果我觉得那我今天跟银行借了1000万都是30年期的贷款、嗯、如果我今天觉得利率都太贵，我可以跟银行协商说那我是不是有一半的钱变成10年期的贷款，嗯，然后一部分还是维持是30年期的贷款、哦、但是我欠的钱、啊、我欠银行的钱一样是1000万、嗯、我没有减少、其实这是今天财政部在做的事情、它其实对外发行的总量其实没有变，但它变的是它的借钱的还款的时间、
1: 有调整这样子，
0: 对，它整个的铺它整个铺铺其实是做调整的状况。然后这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想说，哎、欸，那财政部今天要做这件事情，它是不是最终就是希望长天期的债券的利率其实是要稍微要降下来、嗯、但是必须要跟大家说，其实市场上面后来仔细去看，你会发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这一次是上调了20亿美金嘛，总共7次，所以140亿、嗯、但其实美国的国债，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现在整个国债市场已经来到40兆美元，哇、所以你会发觉这两个比率是杯水车薪，
1: 对，
0: 所以坦白说，虽然当初大家市场在观察是说，嗯，今天财政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希望可以让长天期的利率就是要降下来，因为它去增加它的供给嘛、但实务上必须要来说，其实这两个量体差蛮多的、事实上今天我们其实可以期待的应该是说，今天财政部他是希望今天美国公债，尤其是长天期的债券，他的往上攀升的速度慢点、其实是踩一个刹车的动作、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说，今天就是一台车子要往北边跑，其实财政部今天做的事情其实是让他踩刹车、而没有办法让他力道就是说、你不要往北边就是往南边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先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好，为什么这一次其实财政部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影响到了很多经济活动，甚至他自己的还款利息、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我欠的钱变少？其实没有哦，他只是改变他的还款的方式跟期间，然后整体做下来，其实可能大家可以期待的就是不能太乐观，就是相对来讲啦，说实在，你今天要希望他的利率降下来，可能效果不是这么的大，但是以某方面来说，他其实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未来在资金成本上面，或许他其实就是先做一个减速的动作，
1: 就是先让他先试踩一下刹车、然后在比较缓慢的前进的过程当中，然后再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政策来去做调整、看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有很多投资人会看到在美国政府加大买回他的债券的状况底下，就会开始思考说，该不会是 QE 吧，是吗？
0: 我觉得这边可能也要先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每次看到买回公债购债这件事情，就会很直觉会去比较联想到是 QE、然后可能就会期待说，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又是股市要大涨，
1: 对，
0: 你可能会有一些美丽的误会哦。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有跟大家解释，因为这一次其实是财政部去出手，然后所以他调整的就以我刚才以觉得那我自己去跟银行借款的例子来说，我只是调整我借款的还款的期间，
1: 对，
0: 但我整体的借款金额并没有减少，这是财政部现在在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以联准会来说，他以前也有做过，他比较像是扭转操作，如果以联准会他们当初的字眼，他其实叫做扭转操作，而不是就是 QE、因为 QE 他指的是今天联准会他是有印钞票的权利，所以我可以决定说，好，我要再印更多的钞票，我直接去把市场上的一些公债买回来、所以你基本上你的钱的量是增加，然后债券真的是减少、但我们刚才讲说，以财政部来说，它其实是以短债去换长债，但是你其实整体你欠的钱完全没有减少，这两个在本质上面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那大家下一个问题就会想说，那我们既然厘清这两个的做法上面其实是有点不同，但是那它对市场上的影响该担心吗？就是今天不是联准会做这件事情，那财政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担心？我们怎么去观察？我觉得某方面它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都会很质疑联准会的独立性这件事情，然后但这件事情其实走到今天为止，因为 Wash 主席其实最近很多谈话其实都想要跟大家讲说，你们不要猜，我们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在做某些事情、但

0: 是其实回到今天的现实面，我们谈论的主题变成财政部。
1: 对，
0: 因为财政部以前它比较像是，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些公共建设，我缺钱我就去发债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财政部它发觉它在某些的利率成本太贵了，它必须要透过一些扭转操作的方式去做换债，去做一些资金层面上面的管理。市场其实就会下一个想法，就是你是不是透过这样的工具，你去影响金融市场的资本。资金利率的问题，因为你今天市场上面看到就是因为你的长天期的利率变贵了，你会影响到企业嘛，你会影响到房贷，好，所以今天财政部出手了，我去发短天期债券去把长天期的公债买回来，所以资金成本它其实有一个抑制的效果。第一次突然这样做，大家突然就是会有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可是其实相较之下，它下一件事情大家就想说，那会不会也有下一次。那如果真的会有下一次，大家就会回到可能大家以前对于 QE 就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不担心，只要金融市场有出什么问题，联准会就会出来救。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其实我们今天异地而处之去想，那是不是会变成说，那以后只要利率成本太贵，财政部就会出手去做某些事情。那其实就比较长期来说，它就会形成一个效果，就会变成说，我们以前就是会讨论说，其实政策如果它没有办法被市场预测，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可是当今天市场本来它就会有一个预期心理在这边的时候，你反而到最后你的政策效果就会有一些打折。
1: 对，因为大家都会先做好准备，或是其他的因应的手段。
0: 对，然后再来第二件事，它就会又回到我们在聊说，其实这一次，回到财政部，他当初原本在做就是这个买回公债的角度，他原本2024年那时候跟市场宣布，就说我们一切就是很透明，就是很一定会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都会每一季提前一季告诉你我下一季要做什么。但是这样的可预测性跟稳定性在这一次其实算是被打破，因为你就突然加码嘛，然后而且你是因为外部的环境看到利率成本变得比较贵，所以我去加码。那其实对于市场上面来说，你的可预测性这件事情就开始打问号，它其实又回到信任的角度。那其实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它其实会影响到长期我们在看债券市场的定价这件事情，它会发生另外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今天如果像以 Joanna 我自己本身来说好了，我今天我美国政府跟我借钱，如果我借他十年期的钱一样是1000万，他可能就是我可能跟他要求的利息是4%。但是如果美国政府今天来跟我借一样是1000万，但是他借30年，我可能就会要求我要5%的利息。
1: 对，
0: 因为时间比较长，你会担心通膨嘛，你会担心啊是不是经济发生什么问题，甚至美国债务的处理能力是不是变坏了。所以你会要求一个叫做期限溢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 5% 跟 4% 中间差了 1%， 这个还是算是期限溢价。那现在我又要多担心说，美国政府是不是你的政策是我没有办法预料的。所以久而久之，我以后可能十年期跟30年期我要求的不是只有差 1%， 我要求可能是 1.25%。所以它其实会变成一个大家长期会需要去关注的一个反效果，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聊，美国财政部长今天是希望让长天期的债券的价格你要稳定，而且要慢慢下滑。
1: 对，
0: 可是他这边出现了一个让市场开始去另外一间思考的问题，是当政策是变成有其他的不可预测性，他又回到信任机制的问题。他会不会反而变成说，那接下来如果政府真的都要再发长年期的债，以前30年期我是要求5%，那以后是不是30年期的债券我可能会需要要求5.25%？那他其实就会回到说，那是不是今天整个的机制他反而变成说，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他原本希望的目的，而是他撼动的是市场对于政策的独立性，它是不是反而没有了它的可信任度之后，反而变成长天期的债券利率会变成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会在一段比较久的时间，这可能变成一种常态。
1: 真的，当我们今天在短期看像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它可能就可以达到它想要的效果，可是事实上它还要再额外考虑到的是投资人对于像这样政策的施行

它是稳定跟不稳定的状况底下、嗯、我会有其他考量，说不定反而会适得其反、嗯、反而会变成是他不想要的结果出现在未来的状况底下、嗯、这样真的是蛮可怕的、嗯、好，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还有关于在美国债券这一次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能可以讨论到的内容了，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

0: 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
1: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坏现金。
2: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个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两个，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4: 是啊，你听什么声音啊？
3: 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4: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5: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0: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我们前面提到了关于在这一次就是增加回购的债券的这个金额的状况，然后也提到说，哎，其实事实上会不会有可能最后的结果跟原本预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在这一次还可以看到另外的东西，就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加码回购偿债之后，然后市场第一时间好像有反应，但是好像也没有多久，哎，这到底又怎么了？
1: 应该是说，我们前面上一段节目是先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一次到底为什么财政部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说，哦，可能大家看到购债会跟 QE 打架在连接在一起了，但其实状况上有一点不一样。但因为这次是财政部出手，的确在第一时间，我们刚才前面讲，因为它是去增加市场长天期公债的回购率嘛，把它买回来，然后增加需求的状况底下，大家应该会直觉想到说，哎，当市场的需求增加，那债券的价格就会走扬，的确第一时间长天期的债券利率是掉下来的，所以在宣布的当天，原本美国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一度是在 5.3% 以上，当天是直接跌破 5.2%。
0: 哦，
1: 第一天其实是有效，因为市场其实吓了一跳，然后觉得突然好像有很多的买盘要增加，但其实这样子的惊喜感大概只有维持一天，效果就结束了。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其实会回到我们刚才上一段节目在聊，很多从债券市场的供需的角度上面的的确确会跟大家分享说，它开始出现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其实市场是开始在消化这些问题。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有先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从结构面上面去看，因为这一次你是多增加140亿美金嘛，然后你去对照说啊，美国公债的市场其实是快40兆，你会发觉，想想觉得好像就是杯水车薪，冷静下来之后虽然被吓一跳，但你会发觉说啊，你真的坦白讲，从基本面上面去思考，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照理来说影响程度没有这么多，它比较多是一个宣示意味这样子的状况。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面，其实这一波大家会觉得效果比较不大，会更深层去讨论两件事情哦，因为坦白说，我们前一段节目在跟大家聊的是说，这一波其实美债尤其是长天期的债券利率你往上走，两个原因是因为今年真的通膨的问题，然后对联准会政策可能就不会降息，大家开始就是有一些预期效果。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其实就是因为美国毕竟还是要发很多债，所以你发债发的越多，债券价格越跌，本来利率就往上。然后

0: 其实还有第三件事情，其实很大的状况是出现新的竞争者进来了。
1: 嗯，
0: 因为以前说实在市场上面发行20年期到30年期真的主要就是美国政府在发债、
1: 嗯、
0: 那他发债的金额大概一年啦，现在大概是3700到4500亿左右，这大概是一年的发债的量。但以今年2026大家会发现说，因为 AI 一

0: 大的科技公司它发债量就已经高达2200到2500亿哦。
1: 哇，
0: 其实跟我们刚才在聊就是二三十年期的公债的发债量来说，大概也快五成哦。
1: 嗯，
0: 你突然市场上一瞬间突然增加这么多发债的单位，但是会买这些长天期的债券的人，其实不外乎就是很多的机构法人啊、退休基金啊，或是大的一些避险基金。但是虽然他们的金额也多，但池子就这么大，
1: 嗯，
0: 他的池子其实没有变多，但是来发债人变多了，那或多或少其实这些机构法人他们也会比价说，哦，如果今天 Google 给我利率比较高，
1: 嗯，
0: 我真的有一定要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吗？
1: 哦，对，真的，
0: 所以这样相较之下就会有比价效应出现，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其实对于美国长天期的公债来讲，它的整个第一个挑战来自于说，欸，发债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嗯，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你从需求面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以前说实在会去买美国公债，尤其是长天期，它最大最大的买家就是各国的央行，
1: 嗯，
0: 然后像是我们之前有 聊过像是日银啊，
1: 嗯，
0: 就是美国公债最大的买家嘛，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最大的买家是第二大应该就是中国的央行，
1: 嗯，
0: 但是大家会发觉因为地缘的关系，中国现在其实不喜欢买这么多美国公债，
1: 嗯，
0: 然后像以上一季来说中国持有的美国公债已经掉到大概只剩6600亿左右，
1: 嗯，
0: 算是过去这2008年以来啦算是最低的水位，
1: 嗯，
0: 然后我们上一集节目其实有聊到，其实像日银现在他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他要去救他的日币，所以它其实美国公债慢慢也在减持，
1: 嗯，
0: 那就会变成说啊，你在需求力道上面其实支撑力道其实也不是这么多，
1: 嗯，
0: 然后他就回到说，那他真正会去买的买盘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可能一些退休基金啊、避险基金，他们又是对于利率环境就是锱铢比较，
1: 嗯，
0: 所以他也会产生就是相对的回圈的挤压效应，就是他会被迫说今天如果美国政府你不发更好的利率，你没有办法跟一些科技公司发的债去比拼，所以我觉得这边会衍生出让市场其实会观察到说，现在整个如果我们全部都以中长天期的债券来说，不管它是政府发的还是企业发的，它状况就会变它的供给越来越多，
1: 嗯，
0: 但你的需求买盘似乎是没有增加的，
1: 嗯，
0: 它又回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似乎你要提供一个更好的收益条件，你才有办法去吸引你的买家，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财政部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干预，然后他可能希望短期市场要踩一个刹车，但其实市场会去看的是说，那你接下来这样子的状况似乎看起来要持续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就会变成我们从投资跟长期角度去观察，会意识到说，哦，整个结构状况就是不一样了，那未来可能会需要观察说，那到底财政部以美国来说他到底还有多少要增加发债，
1: 嗯，
0: 然后那买盘接手的意愿，他会定价的利率条件会在哪里，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 5.2-5.3% 可能就是停在这边不会动，可能大家会需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可能价格还会再往上跑一点，
1: 嗯，
0: 而且持有的时间其实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这就看市场接盘意愿有多多，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需要去观察是以 AI 现在的发展状况来说，企业发债的需求可能今年不会是终点，
1: 嗯，
0: 明年如果市场真的还是很缺钱，它可能发债量可能状况上面其实也还会再继续增加，那这就会变成一个结构性的状况，它会进行一个长期的结构性调整，
1: 嗯，欸，真的这样子看起来，因为美国预期它可能又要再发嘛，然后 AI 公司呢也还是会再发，嗯，而且如果假设AI 目前照这样的事态持续的在发展下去之下，我觉得可能他们发债的数字，我觉得也有可能就继续在往上攀升上去，嗯，而当池子就这么小状况底下大家都发债，那当然是挑选可能对我来说对投资来说会比较有利益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好，那当然可能也会有人想到啦，既然财政部这边出手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要不要伸手跟联准会跟他们说请他们帮帮忙呢，可以吗？欸，联准会一直说他们独立耶，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一点麻烦？
0: 对，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在看财政部跟联准会他们有各自要考虑的问题啦，嗯，但当就是政府出现面对到大环境的一些问题，他们其实有时候是会联手合作嘛，大家一定有印象，就是2008年最 经典的例子就是那时候金融海啸，大家就是要齐心

0: 竭力去拯救一个经济环境的一个灾难的时候，那他们可能是一起出手。但是现在碰到的问题有点尴尬的是，可能回到问题点是不是联准会要不要出手的问题，而是说他们今天站在思考的角度有没有出现互相矛盾。
1: 哦，
0: 答案是其实是有的。就是所以回到刚才主持人聊说那联准会要不要出手，其实今天不是他要不要出手，其实他有点尴尬，甚至他有点不愿意。
1: 哦，
0: 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我们刚才前面都在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今天财政部他其实是发债，所以他是未来要还利息的人。
1: 嗯，
0: 所以站在他的角度，他一定是希望我的利率越低越好，这是他的角度。但是今天站在联准会的角度，大家可能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在聊联准会，今天他的角色，他其实有一个部分是要去控制通膨。
1: 嗯，
0: 那今年的问题一直就是美以战争啦，种种的问题，然后其实造成通膨的状况就是上上下下，甚至有点下不来。
1: 嗯，
0: 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对联准会来说，他其实是希望利率稍微高一点点。
1: 哦，
0: 因为利率高，大家就不会乱去增加新的房贷，
1: 嗯，
0: 也企业不会去乱投资，那其实就不会有下一轮的物价再往上推升。
1: 对，
0: 其实对他来说利率高一点点没有坏处。
1: 嗯，
0: 但是今天财政部希望利率是低一点。
1: 哇，
0: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是有一点尴尬，他们本身在处理问题上面会有一些互相矛盾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今天联准会他要不要出手，而是他愿不愿意，他要思考的点可能跟财政部长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这是立场的问题。然后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就是我们之前在上前几集节目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新任的联准会主席 Wash 主席不是在前一次 FOMC 会议的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虽然就是话讲的少，但是其实大家都有印象说未来是他希望所有的市场的投资人或是媒体，他们大家在观察的时候，你不要盯着这个裁判告诉你接下来要怎么做，请你好好盯着你的球去打击。
1: 嗯，
0: 那他其实就会回到说今天联准会他的好像他试图他要跟大家建立的信心跟独立性，就是所有的未来的政策我不会给你有太多的前瞻指引这件事情。嗯，你应该要回到就是今天的政策你们自己去看市场的数据，通膨怎么走，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判断，我不会给你太多的暗示。
1: 嗯，
0: 那他的独立性就会因此而在这边。
1: 嗯，
0: 那他的红线就是绝对不能因为说啊，今天因为财政部他希望利率低一点，他需要帮忙，就联准会就退手。
1: 哦，
0: 就是啊，又拉回来说啊，因为你需要帮忙，所以我也去出手。嗯，那我可能就是开始做宽松啊，印钞票，我去帮你一起把公债买回来这件事情。因为他如果真的做了这件事情，他其实就会变成说，好，那接下来通膨又要再往上飙升。
1: 嗯，
0: 然后你的独立性也没有了。
1: 嗯，
0: 这反而就会变成他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件事情。嗯，他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好好去完整他的独立性，想要去执行这件事情。那大家就会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可以观察点，就是在现行可能这两个单位在政策上面似乎有一些矛盾点需要厘清，就是他们，我们也不希望他们互相影响嘛。那这个礼拜其实刚好是全球央行年会。
1: 嗯，
0: 会是在本周三到本周五进行。哦，然后会是在美国的 Jackson Hole 这个地方，就是这是其实算是一年一度的全球央行的行长都会一起到美国这个地方去发表他们对于货币政策的演说。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刚好也是 Wash 主席上任之后第一次在所有的央行行长面前就是比较大型的演讲。嗯，虽然每次听他演讲大家就会觉得啊，讲完了吗？因为太精简了，就常常会不知道就是到底我们错过了什么。
1: 嗯，
0: 那这一次其实我觉得大家当然一部分会关心，就是因为第一个大家会想理清是那到底联准会有没有升息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是大家会想关心的。嗯，可是刚好又发生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聊，就是你现在财政部似乎想要做一些事情，那联准会看起来有一些矛盾点在这边。那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观察啦。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会更关心说哇，许主席怎么跟大家谈通膨这件事情。
1: 嗯，
0: 如果从整个言谈的当中，其实通膨还是联准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某方面也是在跟市场沟通说，我不会因为今天财政部需要我去帮忙去回购一些债券，我就不去控管我的通膨这件事情。嗯，那他其实就回避掉说

0: 强奸担心他没有中立性这件事情，他没有要走回头路走 QE 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市场也会更想要仔细去聆听的，就是那到底今天 Watch 主席怎么去看待长天期的利率这件事，到底这个算不算联准会的职责？
1: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在聊都是因为对财政部来说他比较焦虑吧，就是他不希望利率越走越高，甚至他希望想尽办法让利率 走升的速度慢一点点，然后他觉得那个可能是他关心他的职责。那对于联准会来说这是他的职责吗？还是联准会主席他期间就跟大家说，最后就是回到他的之前跟大家讲说，你就看着球来了你再打击就好，而不是看裁判。那回到市场的原则，就是那今天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聊的，就是他让市场的供给跟需求去决定咯。
1: 嗯，
0: 如果他回到这样子的角色跟言谈去做讨论，他其实也是让市场其实比较有安心，就是说那今天他没有要下去去做相关干预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一次 Watch 主席会是在本周五台湾时间晚上的时间演讲啦，那刚好其实大家也不用去影响到大家可能要凌晨起来去听这样子的状况，倒是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会影响到说接下来大家可能去思考说长天期的利率到底联准会这边会不会有去做干预的动作，这比接下来到底要不要升不升息这件事情的影响性可能又更关键。
1: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蛮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虽然说他这一段时间里面一直在谈说独立性独立性，但事实上如果假设真的碰到这种过去曾经有过经验是他必须要配合调整的状况底下，那他这一次又会怎么样的确切的表态，有没有可能他确定他就是要做他的独立性，然后可能也许大家都还是要去看他所谓的球是要怎么样打过来状况底下，这个可能也真的是蛮重要的了。那不过我想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说也会思考一下，就是在美债的殖利率的部分跟我们投资到底又有什么样相关性，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在这个事件当中投资人的立场跟怎么样去做接下来投资呢？
0: 我觉得今天可能听到这边大家就想说，哇，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们都在厘清就是财政部联准会啊，然后利率这些好像离大家比较遥远的问题。
1: 嗯，
0: 但其实拉回来坦白说，这些结构性的调整跟我们在看投资，尤其回到大家的资产配置，其实或多或少其实会有一些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嗯，因为它其实最终长天期的债券利率它其实影响就是资金的成本。
1: 嗯，
0: 我们其实之前在聊投资，很多时候你在定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你的资金成本是贵还是便宜会影响到价格这件事情，所以或多或少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性。那从今天一路聊下来，大家大概心里会有个底，就是啊，那接下来大家可能就会进到一个就是长天期的利率真的比较偏高，
1: 嗯，
0: 然后时间可能也不会太短的一个算是新的常态吧。
1: 嗯，
0: 那当然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扰动的变数，因为我们最后可能不确定它的利率最终定锚的位置还会再上去多少，但可以预见就是可能比较高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
1: 嗯，
0: 然后那这边大家就会想的问题说，好，我们第一个可能会担心我的股票的价格，因为之前大家会比较熟悉就是你的股价一个定价的方式就是它未来会赚多少钱，然后我用利率成本去当做折现的因子去换算。嗯，那当我定价成本越高，感觉我的股价就应该会越低。
1: 嗯，
0: 因为折现的利率变高。嗯，那以前通常每次利率环节在跳动的时候，或多或少其实对于股价是有扰动，大家应该也很明显感受到七月其实除了在去杠杆这件事情，
1: 嗯，
0: 市场上是杀声隆隆，然后可是从整个八月开始，其实或多或少市场开始有一些涨不动甚至调整的状况，也跟利率的资金成本往上垫高有一些影响。嗯，但这不代表说所有的股票都未来都不可期待，只是说要提醒大家的是，当然未来你去思考很多股市的时候，如果它的获利真的不够稳定，它是有梦最美但希望未必相随。
1: 嗯，
0: 这个股票真的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哦，
0: 因为以后股票真的就是会以品质，我们曾经就跟大家聊过，就是你的获利条件稳不稳，因为连 Google 微软他们都必须要去借钱。
1: 嗯，
0: 大家市场会更严格的检视说，那你的获利稳不稳，你有没有赚钱。
1: 嗯，
0: 然后其实某方面来说，市场的资金其实会更集中。哦，
1: 嗯，
0: 因为例如说像台积电、微软或是 Google， 它是比较确定很明确它会获利，你想就是所有的资金即使今天台积电到了2000多块，大家资金还是愿意去拥抱它、嗯、但

0: 是有一些股票它可能不见得市场会愿意无条件的相信持续的买进、所以品质上面的挑选反而会造成可能资金会往股市的意愿。未来我觉得可能我们不是看股市多头或是空头这么简单，即使股市震荡或往上走高，里面好的股票跟坏的股票真的会越差越远。
1: 嗯，
0: 这是一个思考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另外有两个东西可能最近大家又会开始重新思考它在资产配置里面的位阶，一个是黄金，一个是加密货币。
1: 嗯，
0: 尤其在比特币的部分，我先讲黄金好了。黄金这一波其实一度是回到每盎司是到4000块嘛，之前我们曾经有都4000多5000、然后它是回到4000，可是这一波其实大概黄金也又回到4600左右。那一部分当然是财政部去做了某些事情，市场的资金流动性比较好一点点，然后美元比较弱，所以造成黄金的回流的买盘意愿其实就陆陆续续有回来。但我觉得市场的思考角度，我觉得更长期会去更重视黄金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前面不管是讨论说今天你在财政部上面的独立性的松动，大家开始去思考是说债务可不可以延续，我可不可以相信这个政府的信用，甚至我愿不愿意相信美元法币它的独立性跟信任感感觉都有松动。那市场上面有哪一个资产它是可以完全独立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务，那就是黄
1: 金。对，
0: 所以它的角度会变成是说，那我的资产配置里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位置留给它，它不一定是非常多，但它的位置可能会是这样子的角度去搭做一个配置，它的长线的思考度是在这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比特币加密货币最近，因为比特币这一波其实也是跌到6万，就是从12万跌到6万嘛，最近其实这一波其实一度也是突破8万，其实涨的速度很快。那它也会回到大家思考问题是法币，如果我没有办法完全相信它、那今天数位资产的位阶上面来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留有一席之地给它、当然这不代表说它的涨势就会很稳啦，大家也知道我们曾经花一点时间聊就是比特币的波动就会比较大，但是你如果从一个配置的角度好像应该留一些位置给它。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更大的影响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去细聊就是稳定币。
1: 对、
0: 但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回圈的钩子掉了，就是我们在讲说财政部它要发新债去买旧债，那请问新债如果市场上买盘越来越少怎么办？那这时候稳定币它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说稳定币的发行商你是买一块钱的美国公债你才可以发一块钱的美金嘛、的稳定币嘛。
1: 对，
0: 所以如果以稳定币来说，现在它的规模大概已经到了3000亿美金，跟我们当初在1500左右，
1: 哇，已经是两倍了，
0: 它的速度其实算快。那未来其实如果财政部真的需要有更多更多买盘进来，其实稳定币就会是它在极力推行发展更重要的一环。因为发的越多就有越多的资金进来买美国公债，尤其是短天期的部分，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回圈。然后那相对来说，那是不是在数位资产它未来重要性可能大家去思考它的投资的配比上面，它慢慢就会有它的一席之地哦。
1: 对耶，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讲稳定币了，而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在还在聊到说，就是美国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订定，然后现在也都还在游说过程当中。
0: 对，可能9月中准备要投票了。
1: 对，我想如果假设刚好我们就谈到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讯息，因为毕竟在国会当中或是议会当中去游说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那个过程，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意愿跟方向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那如果假设它确实确立之后，我觉得就有很多东西也跟着会连着一起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之后可能可以密切观察的重点了。今天非常谢谢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0: 谢谢大家。

0: 伯都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1: 东浩，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2: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

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带大家音乐时光机回到2003年，还有哪些精彩的作品来听听看咯。

这首合唱歌曲来自于萧亚轩还有胡彦斌所一起合作的《进行式》，收入在《爱上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SHE 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哦，也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歌曲《花都开好了》。

这部由 SHE 所主演，同时要包含像是陆明君，然后郑元畅以及黄志伟所演的《蔷薇之恋》，其实是一部日本漫画所改拍的，像这样的一个偶像剧。在那个年代真的蛮多的这种所谓的偶像剧是从日本的漫画而来，最早最早的当然就是《流星花园》了。那当然在那个时期，真的有蛮多因为拍了偶像剧让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不管是歌手也好啦，或是演员啦，到了现在其实也都还是在演艺圈当中是非常重量级的演员身份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歌声《寂寞的季节》。

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希望能够有机会再次听到他的巡回演唱会。虽然说呢，在近期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新的作品发表，不过因为他前一阵子沉寂了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偶尔才会有一两首的单曲出现，也让大家想说算了啦，就算他没有开演唱会，至少让大家都能够听到他近期的状况还不错，那应该就可以了。来听到就是来自于王菲的歌声《将爱》。

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将爱》也是收录在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像这样的一个感觉蛮前卫的歌曲放到现在好像也都还是走得非常前面哦，也是大家喜欢王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个团体5566，来听到的是他们收录在精选集当中的这首歌曲《存在》。

5566所演唱的歌曲《存在》。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是王力宏，在他当年所发行的《不可思议》专辑当中，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而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你和我》。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5: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布电子烟，
6: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0: 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分析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1: 哇，足恐怖诶！
0: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身外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时光机2003年。

这首带有着异国风采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未完成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神奇》应该是很多的人听到像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异国的曲风结合在流行歌曲当中，会觉得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毕竟呢，在那个时期哦，其实真的有蛮多的歌曲都是走的是所谓的中国风。接下来就来听到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声《东风破》。

收录在叶惠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周杰伦的《东风破》。接下来听到的是蔡健雅在当年度所发行的这张专辑《陌生人》里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唱出在爱情当中大家这个对于爱情的索求仿佛好像是无底洞一般，来听到就是《无底洞》。

你也是这么觉得吗？爱情或者是人心的欲望就好像无底洞一般，总是会所求的对方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什么，然后最后呢又分开，然后最终呢会从对方的脸孔开始喜欢起，然后再来才可能是个性，但当然也有可能是个性也不行，最后就分开了。当你今天喜欢上对方一件事情之后，可能如果假设真的在一起了，或许就会开始希望对方其他地方也要跟着好，然后如果假设是在热恋期的话，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会情人眼里出西施，就会想说啊，忽略了没关系，但当真的相处在一起之后，想要的东西就反而会更多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郑秀文的《美丽的误会》。

跟你的爱情会不会有可能是美丽的误会呢？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对于爱情抱持的美好的想象，但是当今天可能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对方的存在之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情，而最终终于选择离开。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对方其实原本认为是一些缺点的事情，结果反而事实上是自己不够好。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呢？当对方离开之后才发现对方真的很好，而像这样的一个惆怅的心情又应该要如何排解？常会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半夜时分才感受到吧。来听到的是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张继承的歌声凌晨三点钟，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爱的钢琴手》当中非常经典的作品《这边那边》。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3: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而中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属于呢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的温度方面，高温炎热，而且呢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北部宜兰的高温落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3度。而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年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北方大约是55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移动，因为环境逐渐的不利其他发展哦。那未来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是晴时多云，苗栗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有10%的降雨几率，苗栗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每天的幸福当然要从关心我们的天气状况开始哦。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度台风沙德尔哦。好，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8:30，对于沙德尔台风哦，因为它即将通过台湾的附近哦，那所以在上午8:30的时候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再来呢，它今天早上8:00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约是560公里的地方，目前是以每小时12/18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南西转西来进行。那这个它的7级暴风半径大概是200公里，10级的平均暴风半径是60公里。好，那目前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首波的警戒的范围呢是涵盖台湾的北部海面，也就是靠近马祖的近海。好，所以我们要提醒的是在台湾北部海面哦，靠近马祖近海呢，因为它将会构成威胁嘛，所以呢航行及作业的船只呢都要严加的戒备哦。那我们中央气象署表示，我们今天整体的天气来说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的情形。今天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要提醒民众要注意的是雷击强阵风而且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台风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的是积淹水的情形。好，这边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哦，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比较松软，不只是松软，它还会怎么样呢？比较滑，因为会有那个青苔啊。我前两天看到新闻哦，真的是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呢，就是登山的朋友哈、哦，那在走那个登山步道，又是那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关系哦，因为打滑的关系，好，所以呢就有一个山友哦就掉下去了哈，所以后来还是失去了生命。好，那当然还有这个是连日降雨的关系，有时候溪水是容易暴涨的哦啊，也有朋友可能跑去河边啊，对不对？然后突然溪水暴涨上来的时候呢，来不及撤离哈、哦，那我们的这个搜救人员哇，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哦，是平安的将他们给抢救出来了哦，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哦，这个山区的部分。就是能够避免就不要前往、哦、我自己去年的时候嘛，哎呦我真的是忘记，哎今年我不是去爬那个登山步道、哦、那因为也是前几天，它那天是好天气哦，但是之前就有一些下雨的，一个山区本来就容易下雨了哦，那它又靠近那个我去的那个步道就是贡寮那边，所以我爬上去的时候我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看到那个桂山岛的哦，所以它很多的步道你知道吗，哇真的是很打滑，容易打滑。好，那因为我那时候就叫了一台计程车上到那个步道口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呢计程车司机还借了我们登山杖、哦、那是因为我们回程的时候还要麻烦他、哦、再回来再接我们下山哦。好，所以还好有那个登山杖诶、哦、那能够就是有一些抓地力，好，你知道吗？但是某一些斜坡的时候，哇，那是吓死人了，哇，你就看到绿绿的，你只要踏上去就真的非常非常容易滑。那还好是因为它是一个那个山坡的感觉，你滑下去还是山坡。那可是呢，如果你那个滑下去是属于那个悬崖的话，那真的是太危险了哈。我之前也有分享到，我们本来还想走到那个大溪渔港，所以但是从那边那头过来的那个朋友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不要走那个步道，非常非常难走，他们自己走过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哇那个挑战性非常的高，因为什么那个难走是什么打滑的关系，所以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停住了，我们就不要再走到那个大溪渔港，我们就是在那个山坡上看着这个牛就很开心了，然后呢望着那边的桂山岛，好，然后就休息了一下哦，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好不好？哦，就是海边，好、哦，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哦，就是因为我们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在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会构成威胁。

航行作业的船只都要严加戒备之外哦，那也要提醒大家避免前往海边哦，因为今天到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呢也会逐渐的增大，那当然特别是马祖地区、兰屿还有这个绿岛沿海已经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了哦，所以呢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啦，而且那个适逢大潮哦，这个满潮前后这个沿海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的是强降雨会导致积淹水的情形哦。好，关于新闻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5，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感恩的歌曲咯。现在是农历7月哦，今天又是中元节，其实在农历7月的时候哦，以这个佛教来说，它就是一个充满爱还有这个善心善念关怀的一个吉祥月哦，也是感恩月，也是孝亲月，所以呢我们就来欣赏感恩的歌曲咯，徐成邦阿邦的歌曲送给大家，感恩。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21，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目前是排除开来，不过有东西散落在车道当中哦。国道1号北上路段100公里处的地方，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路肩哦，树箱的水果目前是散落在车道当中。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14.8公里处的地方，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的车道也有散落物哦。好，回到台北市的部分道路施工，基隆路往南过了松隆路外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台北市的部分乐群三路往东跟明水路口受到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大直桥往北的方向有车多，尾端车流在滨江街，这是台北市交通中心的说明，大家就保持耐心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2，送给大家感恩的歌曲咯，李健富，感恩。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就大涨了400多点哦，而且呢，站上了46000点。好，目前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整体债券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6310.99点，目前是上涨了478.3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451.10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10:26，一样送给大家感恩的歌曲咯。哪一首歌曲？韩贤光所带来的感恩的歌。

0: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1: 小等呢，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0: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贵当拍折。
1: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1: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阿妈，楼顶哪有这个册啊？
3: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2: 这个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该有退会哦！
3: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2: 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公诶，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5: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4: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啉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5: 这么恐怖！
4: 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江凌瑜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瑜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瑜。
1: 是，
0: 又是开心的一天。
1: 对，超开心的。
0: 我们要认识新的一个景点了。
1: 是是是，
0: 而且这些景点都是凌瑜去过的地方哦，
1: 一定是要带大家去我去过的、啊、
0: 对。然后呢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凌瑜亲自的去走访过，
1: 是，
0: 然后我们分享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有那个历历在目的感觉。
1: 嗯，
0: 哦，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画面，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因为吃的的关系吗？
0: 我每次当然会问凌瑜那个到那边吃了什么东西、嗯、有什么好吃的、嗯、哦，
1: 对对对。
0: 好了凌瑜，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哪里？
1: 我们之前应该是有介绍过波兰哦，那波兰是位于东欧，所以今天要再来介绍东欧的邻居，就是罗马尼亚、
0: 哦。是，哎、欸嗯，我们介绍过波兰哦。
1: 我们有介绍过波兰，
0: 应该有。
1: 对, 對，
0: 因为凌瑜你真的是去 太多地方了，然后国外我就是最不熟悉的，所以有时候有听过吗？
1: 是，
0: 都会忘记。嗯、
1: 对，
0: 嗯，好，就是波兰的邻居，但是波兰有很多，应该有很多邻居吧。
1: 有，因为整个欧洲大陆嘛，所以蛮多邻居的。其中一个邻居也叫做罗马尼亚。
0: 哦，罗马尼亚。
1: 对、
0: 欸，我觉得欧洲的国家真的很特别、嗯，所以有些人就是会买欧洲的套票，对不对？
1: 对啊，
0: 从这个地方就搭那个火车，
1: 嗯，
0: 就穿越那个不同的国家这样子。
1: 其实我那时候玩中欧的时候，就是坐公车就可以、
0: 哦、用公车的哦。哦，
1: 就好比那时候从那个以色列到巴勒斯坦也是这样，一般公车就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0: 我问一下哦、喔，就是还没谈到那个罗马尼亚的时候、嗯、我先问一下、嗯、那你从这个地方，然后你搭公车或者是搭火车也好、嗯、你到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1: 对
0: 对，那个他需要护照吗？也是需要护照的嘛齁。
1: 对啊，他其实是会先验啊，验了再让、
0: 哦先验哦、
1: 嗯，对
0: 哦。我想说，是不是到边界的时候，大家把护照拿出来这样子，不是这样子，
1: 哦、事先就先验了，
0: 先验好了，
1: 嗯、对。
0: 好，了解了，所以就知道你坐这班车上去的，你就会到其他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
1: 没错。
0: 哦，了解、嗯。好，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波兰的邻居罗、嗯、马尼亚。
1: 对、嗯，我觉得其实因为在欧洲玩哦，就你就会很特别的感觉，是因为台湾是海岛嘛，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坐车就可以到别的国家去的这种体验。
0: 没有，我会坐到海里去哦。
1: 对，没错，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对于生活在岛国的我们来讲的话，能够坐公车就出国，哇，这真的是超兴奋的。
0: 对，很特别、
1: 是。
0: 然后你到那个边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兴奋？
1: 当然啦，
0: 就是跨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国家
1: 了。没错，没错，嗯，都会有啦，
0: 都会有。
1: 嗯、对，
0: 好，凌瑜真的是游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哦，所以这样子的体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
1: 对，其实去罗马尼亚其实也是误打误撞的啦。我很多、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想去的地方呢就始终去不到、但是你没有想过的地方呢你反而机缘都会成熟。
0: 不过我觉得是凌瑜你很特别。
1: 为什么？
0: 就是你走错路就会看到不一样。
1: 对，也有逛菜市场遇到啊，像月经博物馆就是。
0: 对啊，你就会遇到不同的一个景点。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你走错路、我们可能就是急着要找我们对的路，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忽略那个

0: 旁边可能看到了什么、嗯、可是鲮鱼就是真的很不一样、哦就是、
1: 我也有下错站子然后就哎、欸、发现的
0: 你就会暂停一下哎、嗯欸、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不错的
1: 对
0: 或者是你会记得这个地方你下次要再来、嗯、对不对
1: 是
0: 好所以那常常有时候是在不预期当中的时候、嗯、你就会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1: 嗯嗯这应该是宇宙的刻意安排吧怕我在这边会没有

0: 的一个收获啦，
1: 是没错。
0: 对林鱼来说，我觉得那个误打误撞啦，或是这个走错路啦，我觉得搭错车啦，
1: 是
0: 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果跟发现。
1: 对呀、啊，
0: 它是好的，
1: 是，
0: 对，是好的。
1: 所以其实有以前有一句名言呐、啊，就说真正好玩的地方都不在地图上。这句话在我身上蛮应验的，我每一次都没有在地图上发现，都反而是那个不小心就冒出来的。
0: 没错，你反而在那个地图上你射标射到的还不一定会去。
1: 是的，是的，对，朝思暮想的都反而去不成，然后你越没有特别想象的反而老天就让你去成了。
0: 那你误打误撞来到了罗马尼亚，
1: 是
0: 你为什么会误打误撞来到这啊？你本来要去哪里？
1: 起先原本我那时候本来最早的八个月是爱尔兰待半年，后面的两个月才附近走走，后来就是因为只待了100天就开始周游列国。那周游列国呢，周游到11月的时候，我爸突然跟我说，哎、欸，你那个欧盟好像有3个月限制，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这样子我好像会超过，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得不赶快就是跑到以色列，就是中东去，然后以色列玩完了之后又要再回到欧洲去，所以又回去就到了罗马尼亚来。
0: 你没有先回爱尔兰，然后你去的是罗马尼亚，你要回欧洲嘛，对不对？
1: 对，所以就是你要去凑那个天数嘛，所以你为了要能够把那个天数可以就是不要超过，所以那时候就近就绕到罗马尼亚去。
0: 那你不可以直接从爱尔兰到罗马尼亚吗？那你为什么先到以色列？
1: 我中间就是绕很多地方嘛，我就是先沿着那个南欧玩，然后玩一玩之后玩到中东去，再从中东再到东欧去，这样绕回来。
0: 是，
1: 对。
0: 欸，你那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啊？就是爸爸告诉你说欧盟有3个月的限制，你知道之后有没有很紧张？你那个行程是重新规划的呢？
1: 欸，其实那个时候只能说我就是要玩好玩满8个月，所以只要有地方可以去就好，管他去哪里。我心态是这样。
0: 所以你不紧张哦？
1: 我没有紧张，我觉得只要有地方可以让我去就好了。
0: 所以你就开始 拿出你的那个规划，说 我要先去哪边订机票。
1: 没有，我
0: 都没有。
1: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看那个联航的机票嘛，然后就看这有飞这边，只要这个天数可以，好，那我就订那边。所以完全所以我的那个地图飞行路线就很像闪电一样，就是人家说你这个行程规划太烂了吧。
0: 对，为什么这样飞这样飞这样飞？
1: 对对对，我说我就边走边玩啊，我不是一开始就全部都列好了要这样子走走走走，所以就是会乱走一通。对，
0: 我觉得林鱼还是蛮有勇气的。要是我没有像你这种勇气，就是突然有了个变动，我不能在那个地方待满我想要待的那个天数的时候，我要立马的从一个地方可能规划哪一天我就一定要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1: 我觉得这是
0: 我没有办法。
1: 这真的是要考验随机应变的能力的。对，
0: 勇气。
1: 因为我也真的是一直在改机票啊，然后改住宿啊，这个都很机动性的，这个也没办法。
0: 因为你到了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我才说很有勇气。要是我就真的不行了，我要回来了。
1: 可是就是不甘心这么早就回来啦。明明就是答应8个月才要回去的嘛，所以就觉得
0: 怎么可以100天就结束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所以我没办法。
1: 对啊，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啦，那我就觉得好不容易都出去了，因为你下一次要这样子专程再来欧洲这样子长途旅行，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0: 对，没错。而且林鱼在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常听林鱼在讲，就是能够出国走走的哈，就是赶快的出国走走，要不然到时候或者是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提过什么阿里、西藏
1: 啊
0: 那些的地方，要走很多路的地方啊，或者是高山的地方，因为我们将来想要去的时候，或许我们没有那个体力，对不对？
1: 体力是一个，然后再就是之前也一再讲过的天灾人祸，也有可能让它消失不见。
0: 对
1: 对，然后再当然就是最实际的钱的因素啦。我觉得尤其是疫情前后，大家应该很明显的发现，就是旅费涨了非常的多。

0: 对，再加上战争机票也贵很多，所以真的旅行真的是要趁年轻有体力，而且玩起来也比较便宜，然后那时候的心境也比较不一样。
1: 是，好，所以林云有把握那段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而且也是体力比较好的时期，
0: 没错，
1: 走走看看，
0: 对，
1: 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所以才能够有这么多丰富的一个地方的体验哦，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一些的分享了。
0: 是，
1: 我们要聊到罗马尼亚了，然后呢，你去到了罗马尼亚，误打误撞，结果呢？
0: 结果很妙哎，我一去的当天的晚上，哦。好像是遇到了他们的那个跨年晚会，我就跑去参加他们的那种类似像演唱会一样，就嗨了一整晚。
1: 真的啊？
0: 对，
1: 怎么那么刚好啊？
0: 我跟你讲，我遇到刚好的事情还真的很多哎、欸。我之前那时候在那个西西里岛的时候，也是遇到那个圣母玛伊利亚绕境啊，所以我就跟着他们绕境啊，就很像那个大甲妈祖出巡，
1: 你都被祈福到了，被祝福到哎、欸，
0: 我都在想说，我都还没有去过大甲妈祖的绕境，结果现在还跟圣母玛利亚，哎、欸，我那时候走了一个多小时，罗马尼亚也是啊，他那个跨年晚会哇超嗨的，然后就那边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那边的那个东欧哦，我不得不说真的喜欢吃美食的朋友，如果你又是一个标准的台湾味，像那黄仁勋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东欧的料理真的会蛮适合台湾人的。上次其实在那个波兰有介绍嘛，他们的那个就是绞肉像香肠的那种高丽菜卷，那真的是无比好吃，而且他们也有类似像原住民的那种烤肉，就是那 一大串这样子在那边就是现烧烤、所以真的很过瘾。而且其实东欧的物价就是跟台湾差不多，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西欧跟北欧太贵的话、真的东欧真的是物美价廉。
1: 是是，所以东欧、西欧、北欧，其实他们的虽然都是属于欧洲，但是他们整个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跟物价指数落差蛮大的、
0: 其实南欧跟东欧真的就是相对便宜很多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旅行的选这些国家的时候，我也有刻意选比较亲民的地方，然后再来是除了当然我觉得就是实际的这比较贵的地方比较不想去之外，我觉得再来就是安全了、当时那时候我因为已经耳闻了太多像巴黎啊罗马这都小偷很多那种
1: 扒手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些我都第一时间我都是直接就是先省略，我觉得这些以后如果能要去我情愿跟团去。对，那如果是自己自助的话，我自己又是一个神经很大条的，我真的情愿选安全的地方去，我觉得比较安心。
1: 是，所以东欧相对安全。
0: 对，而且其实罗马尼亚它其实算以前是苏联的这个共产的国家嘛，所以其实那边我觉得那边的氛围其实真的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用想说共产国家会不会更加的危险，其实没有我去那边我主要其实只有待四天而已，但是我觉得每一天都给我很大的震撼跟冲击其中我觉得就是大家一想到那个罗马尼亚第一个可能想到就是吸血鬼故乡对，所以我真的也有去慕名而来，所以我就到了这个布朗城堡，它其实是一个中世纪的哥德式建筑以及这个吸血鬼的传说圣地其实它原本这个布朗城堡它是位于这个罗马尼亚的中西部，它其实是坐落在布拉索夫约30公里的一个山丘上面，那它主要就是结合了这个坚固石墙尖塔跟这狭窄的窗户，所以展现出中世纪这个防御工事的这独特魅力。但是它其实最早它其实算是罗马尼亚的这个皇室他们住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跟吸血鬼扯上关系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爱尔兰的作家，他其实就是写了这个吸血鬼的小说，就是德古拉城堡。那这个 传奇的这个吸血鬼的形象，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布朗城堡，所以就让大家就以为说，哦，这个城堡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吸血鬼故乡。那当地他们其实也做了非常好的维护，所以呢，让这个城堡因为这个小说的关系，所以变成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实际上，这个历史上面并没有证据

0: 就是证实这个德古拉他曾经居住在这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小说所营造出来的这个很阴森恐怖的氛围跟吸血鬼的这个气氛，所以让全球的这个吸血鬼迷们都会来这边朝圣，所以反而带动了当地的观光热潮。
1: 是，所以而且呢，你知道吗？想到吸血鬼哦，我们好像想到那个名字都叫做德古拉
0: 啊，真的，对，没错，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写叙吸血鬼的这个小说非常的多，但是最有名的就是德古拉了。对，但是其实呢，这边大家其实可以看哦，他这边他很多很多这个石阶，而且他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中世纪的家具、武器，还有这些艺术品。所以其实如果你很喜欢这些历史氛围的话，你真的应该要来看看这个哥德式的风格文化，那真的就是这个吸血鬼的家园，那大家其实应该要来看一看才对。
1: 是，欸，所以林瑜不只是对于吸血鬼很好奇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这个罗马尼亚走一走看一看哦。
0: 是，
1: 对于这个艺术，这个艺术的领域也非常的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这个罗马尼亚，对不对？
0: 对，因为它的城堡保存的非常的完好哦。那你在那边其实都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这个城堡，它里面全部都可以参观，只是就是你的脚力要好一点，
1: 也是要走路，
0: 因为而且要一直爬楼梯。你不但要爬，你不但要爬坡，还要爬楼梯。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新建在13世纪的这个木质的堡垒哦，所以它当初其实是由匈牙利的国王安德拉十二世将这个把这个地区交给这个骑士团管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东欧风情。
1: 那又问一下鼎瑜，你走那个古堡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那个
0: 德古拉的
1: 吸血鬼就在你身边那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反而是他周边啊，他周边卖了很多那个吸血鬼的周边商品，才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有那种气氛。其实走在里面的时候不觉得，我就是就觉得很像就是在参观一个历史古城的感觉。
1: 是，不会有那个感觉，说我一开门的时候，那个吸血鬼跑出来那种感觉。
0: 其实还好，
1: 没有那个想象，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而且他其实因为参观的人潮也算是不少啦，所以就是大家一起逛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
1: 所以没有那种阴森感哦，
0: 还好，真的是还好。對對對，
1: 如果一个人的话，人数少，会不会就有阴森感？因为它比较空旷，那一直爬楼梯上去这样子。
0: 对，因为它的楼梯就是也是窄窄小小的，然后就是每一阶也有点陡峭，所以就真的还是要有点小心一点，
1: 是
0: 比较好。
1: 好特别哦。好，来到这个罗马尼亚一定要去参观的就是那个吸血鬼的故乡，去那个城堡走走，
0: 那个布朗城堡，
1: 那叫那布朗
0: 布朗
1: 布朗城堡，
0: 就是那个布朗尼，甜甜
1: 又是吃
0: 的，对对对对，
1: 布朗城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来到这个罗马尼亚还有什么一定不能够错过的？
0: 就是你除了去这个布朗城堡之外呢，另外的你还可以到他的议会宫，也就是他们的类似像总统府这样子啦。对，那他其实就是我其实这4天除了那一除了其中一天到布朗城堡之外，其他的3天其实都是待在他的首都，就是布加雷斯特这边。那他这个建筑呢，其实也被称为就是全世界最贵的政府建筑，所以他这个议会的办公场所啊，他楼高建筑大概是270米，楼的面积是大概355万平方公尺，所以是被认定为全世界最重的建筑哦。那它当时是因为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执政的时期，这个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下令修建的哦，所以其实总共有700位的建筑师的团队设计，那光是这个建筑就耗时13年了，所以它里面总共有3座博物馆跟一个会议中心，所以它还有包括这个共产集权的博物馆跟宫殿博物馆，所以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非常的豪华，那真的就是新古典时期的建筑。
1: 是，所以你才除了去那个布朗城堡之外，你其余的3天都待在那个他的首都布加勒斯特。
0: 对，
1: 对，因为就逛不完了嘛，对，看不完了。
0: 对，其实罗马尼亚，我觉得很跟台湾，其实我觉得台湾人

0: 对这边很陌生，真的应该要去走走看看。老实讲，那边的人民都非常的和善，而且晚上的那个建筑啊，其实他们的那个夜灯啊，哇，打起来都好浪漫哦。
1: 哇，是不是有那种复古感啊？
0: 是，所以真的应该要去走一走。
1: 听说他们那边有个那个剧院也非常的有名哦。
0: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边很多建筑，他们的老城区就很漂亮，然后你就看来看去都觉得，第一物价很亲民，然后再来是我觉得那边的人都很亲切。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景点，去纯粹的去感受
0: 当地
1: 的生活，
0: 文化，
1: 对，还有这个文化，我们就会被当地那样子的一个景致啦，或人民的生活，我们可能会吸引，而且更能够融入那个地方，对不对？
0: 没错，
1: 不会有那个标签。有时候我们会那个先贴上一个标签，我们就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那个不要，那个很危险或干嘛的，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没有很多去到罗马尼亚真的可以去那边走走瞧瞧，
1: 好像比较少听到，
0: 很少啊。大部分的人会比较想要去的是南欧跟西欧居多，那大部分就是去意大利啊、法国啊比较常见啊，不然就是西班牙、英国，这些就是大多数的人会去的首选。那东欧的话，罗马尼亚真的比较少人去，所以在这边介绍给大家。
1: 所以今天林瑜推荐的是东欧的国家罗马尼亚，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放在自己的这个旅行计划当中。
0: 是，我还有买当地的服饰，真的。
1: 它的服饰的特色是什么？
0: 它的服饰的特色就是会有那种蕾丝边啊，然后就是那种蓬蓬裙啊，很可爱的样子。
1: 是可爱的。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街上就是逛街的时候，还有类似像那种街头艺人，但他们是 一群人这样，然后就会开始就围着你，然后就开始跟他们一起手足舞蹈，真的还蛮有趣的。
1: 是、那另外那个去到罗马尼亚林瑜是用自助的方式，而且你考虑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所以罗马尼亚它是也是适合自助旅行的了。
0: 我觉得适合，我觉得适合。对，因为他那边第一交通也蛮方便的嘛，然后再是你那边刷卡也都很方便。对，所以都还好，也是用欧元，所以基本上难度不会太高。
1: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你觉得你去过了之后，你觉得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
0: 提醒啊，就是像我那时候去那个布朗城堡是参加他们一日游的行程啊，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最好是要先survey 好这些，就是一日游啊、两日游这些，你可能要先选好这样子。
1: 去当地选还是你在当地就好了？
0: 或者我到当地才定这一个行程的。
1: 你是上网定的？
0: 对对对。
1: 好，所以不麻烦。
0: 我觉得还好啦，
1: 还好，
0: 对，不会太难。
1: OK， 好。谢谢林瑜今天带我们去罗马尼亚走走逛逛哦，我们了解了这个吸血鬼的故乡。
0: 是
1: 哦，为什么成为吸血鬼的故乡呢？就是因为有人写的吸血鬼的故事，就是德古拉的故事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让我们都觉得吸血鬼都叫做德古拉，其实没有没有，好，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啦。
0: 是，对。
1: 不过蛮充满这个艺术氛围的一个城市，
0: 是
1: 值得推荐给大家。而且林瑜说那边的食物蛮适合我们台湾人的。
0: 对，我觉得就是东方味的话，来到东欧真的好像不会有就是不习惯啊。对，之前介绍的阿拉伯啊那些，如果真的大家吃不来的话，那就去东欧好了。
1: 谢谢林瑜的分享，我们也把罗马尼亚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林瑜，
0: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0: 哎，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2: 阿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定数，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那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不要紧张，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折让的补贴措施，申请期限呢到8月31号为止。公路局表示，截至25号为止呢，大约有 95.6% 的车辆已经登记完成，那目前还有3800辆没有登记办理，呼吁尚未登记的车行其驾驶呢把握最后的申请时限，驾驶持已绑定登记的计程车优惠卡前往加油的时候就可以享有折让的优惠，使用期限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为了维护台北市高架道路泄水孔的畅通，确保民众行车安全，台北市环保局自8月31号开始到11月26号为止，凌晨0点到凌晨6点执行的是辖内10座的高架道路及一座的快速道路的泄水孔的清疏作业。作业期间将会封闭内外侧的道路，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环保局为维护市区道路泄水孔畅通，避免因垃圾及尘土阻塞而影响排水功能，除了平时巡查作业外，也针对辖内高架道路泄水孔每年进行两次专案性全面清疏作业。今年下半年清疏作业预计自8月31号到11月26号60个工作天采夜间施工，呼吁驾驶人遵守交通管制，小心驾驶。环境清洁管理科股长徐凯军说，
2: 作业期间封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将摆设交通锥、扫报灯及 LED 显示板、警戒车辆等警示装备，同时比照高速公路局出动晃撞车辆，加强维安，保护工作区域内人员及机具的安全，呼吁用路人小心驾驶，遵守交通管制及注意 CMS 路况资讯，确保行车安全。
1: 环保局指出，高架道路泄水孔清疏作业相关讯息会在北市电子看板及道路上资讯可变标志 CMS 等管道加强宣导，提醒行经该路段用路人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依照现场指引行驶，同时呼吁用路人共同维护道路整洁，勿随意弃置垃圾，若发现杂物阻塞泄水孔，可拨打1999市民热线，环保局将紧速派员清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政风处为了扩散诚信、扎根基层，特别举办了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智能研习会，针对维护业务公益接弊者的保护及预防业务三大主题，透过案例及情境的解析，强化兼办政风人员廉政智能与通报的能力，让第一线人员遇到异常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早的觉察、适时的反应，共同主体机关廉政的防线。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府政风处表示，廉政工作不只仰赖专任政风人员，更需要各机关兼办政风人员协力把关。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智能研习会安排三节课程，除介绍廉政业务基本概念与工作内容，也着重第一线实务应变，协助参训人员掌握日常业务可能涉及的廉政风险，以及发现异常时如何及时掌握资讯，依规定通报。政风处长吴昌甫指出，兼办政风人员是机关推动廉政工作不可或缺的伙伴，能否及早发现问题、掌握状况并适时通报，是防止风险扩大、降低行政违失的重要关键。透过案例说明与情境解析，让兼办政风人员清楚知道看到什么要注意、遇到什么要反应、发现问题要找谁，提升实务执行的信心与准确度，进一步强化各机关与政风单位合作，共同打造诚信、透明、廉洁的行政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国中学生手机滑不停，俄盟最新的调查，台湾国中学生平均每周上网将近有40个小时，已经等同于成人一周的工时，其中有两成呢遭到各自外泄、网络人身攻击等情况，也有三成曾经遭遇 AI 的风险。

0: 数位时代额上使用网络安全值得关注。而福联盟2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2026台湾国中学生手机及网络使用概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台湾国中学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的三大警讯。而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社群已经是现代儿少不可或缺的生活重心，如果一味的封杀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呼吁家长尽可能延后孩子拥有第一支智慧型手机的时间，亲子共同订定手机及网络使用规范，确认孩子社群媒体注册的真实年龄，善用实物教材提升数位素养等等，减少儿少使用网络安全的风险。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即将通过台湾附近。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8:30的时候发布了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首波的警戒范围涵盖了台湾北部海面，也就是马祖近海。而沙德尔台风今天上午8:00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东方大约是56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2转18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转西来进行。而瞬间最大的一个阵风呢是每秒45公尺，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200公里，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60公里。而中央气象署表示，那目前沙德尔台风的中心是在马祖东北东方的一个海面，它是向西南西转西来移动，对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也就是马祖近海将会构成威胁，航行及作业的船只呢都要严加的戒备。那今天的天气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要注意的是雷击还有强阵风。而连日降雨山区的部分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的是积淹水的情形。中央气象署也说明，今天到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呢，容易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将会逐渐的增大，特别是马祖兰屿绿岛沿海呢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海边活动呢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适逢大潮满潮前后的低洼地区呢也要特别的留意的是强降雨会导致的是积淹水的情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晴时多云，苗栗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有10%的降雨几率，苗栗的降雨几率呢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今天透过

好，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好，我们先来提醒的是台北市的道路施工，目前这个地方也稍微有堵车的情形呢。是，我看一下下哦，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口受到施工封闭的影响，所以之前有提到大直桥往北的方向车。

多回读到的滨江街哦。那目前在北市交控中心跟道管中心跟西区公务所表示哦，目前在乐群一路的部分已经改为单向调拨哈、哦，改为单向调拨。好，目前呢施工还在持续的进行，所以行政这边提醒大家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交通引导了。好，这里看到台北市忠孝桥三重哦。忠孝桥往三重的方向桥中段发生了三部机车的事故哦。那行政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台北市还有另外一起事故，在承德路往南跟福国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哦，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当中。好，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号志故障咯，在哪里呢？好，目前看到的是两个地方啊，台北市的部分石牌路二段跟裕民三路口号志四面是不亮不亮的情形，再来是辛亥路一段跟泰顺街口哦，号志也是属于故障的情形，所以我们提醒一下行人这两个路段十字路口的时候哦，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车道当中有大坑洞，在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南跟大埔街口哦，那一侧的车道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有大坑洞哦，所以提醒大家行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同样的我们来欣赏回忆的歌曲哦。我觉得拥有回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拥有回忆我们才能够有一些的想念。好，有时候的回忆当中有人啊，有事啊，有物啊，对不对哦？所以有回忆我们才懂得想念哦。再来呢，我们拥有回忆哦，我们可能对于过往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的感恩，我们会有一些的感谢。好，那拥有过去所经历的一些的回忆的时候，它也可能成为我们前进的一些的力量，一些的动力啊。不管是好的回忆还是不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养分哦。所以我都觉得拥有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像有时候听歌啊，我们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脑袋当中，我是在那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多大的年纪啊？我那时候是几岁呀？哦，我可能是在国中，我可能是在国小，是不是就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好，那时候的一个回忆就会涌上我们的一个心头哦。好，接下来的这首回忆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刘兰希的歌曲。我发现她唱的还蛮多首跟回忆有关的歌曲，还记得刘兰希吗？哦，那个。他后来就是在1991的时候出家了，他的法号是道荣。好，那他在2022，好，应该在4年前的时候哦，他过世了，在美国旧金山原籍，好，享受是61岁。他进入演艺圈其实呢出过非常非常多的唱片，然后也拍过很多部的一个电影哦。我们来欣赏的是《小雨中的回忆》这首的歌曲哦。这首的歌曲呢是他的首张的专辑，1977的时候发行的，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夕阳恋曲》当中的歌曲。好，那这首歌曲推出的时候真的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好评哦。那时候那个还是那个唱片都有 AB 面啊，然后那个录音带也是有 AB 面啊齁。那这个小雨中的回忆呢是在 A 面的第6首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的唱的时候更让他怎么呢成为民歌音乐当中的新情人。我们就来欣赏刘兰希小雨中的回忆，应该是他唱的哦。希望找到是他唱的版本哦。

0: 好，相遇中的回忆，我刚刚应该找错版本了。我刚听的那个版本应该是在民歌金韵奖合集当中的那个版本哦。不过没关系，我们待会哦，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我们再来欣赏的是刘兰希另外一首跟回忆有关的歌曲。好，我们先来进行的是我们的财经指数喽。
1: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0: 好，11:24的时候来看一下台股哦。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6242.22点呢、哦，目前是上涨了409.6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580.26亿元。我一定要听刘兰希的歌曲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1978年应该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吗？应该是第二张专辑《风儿别敲我窗》，他的 A 面的第二首的歌曲《野江花的回忆》。他唱出这首歌曲之后，更让他的一个声势呢向上攀升，也因为这首歌曲他走红了歌坛哦。我们一定要来欣赏这首歌曲《野江花的回忆》。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1: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升级。
0: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民望。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先带大家关心一个健康的资讯哦，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就是你们知道吗？如果像是嗅觉突然失灵，那是恐怕是属于失智的前兆哦。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去维持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延缓一些的老化或退化的一个状况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一个报道哦。他说有一名啊，平时健康检查的时候哦，他那个数值啊都蛮正常的一个上班族哦，那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些的疾病。好，没想到他最近他发现怎么呢？哎，走进厨房的时候，原本熟悉的那个哎咖啡的香味，或者是食物的那个香气，它正逐渐的变淡，哦，就是闻起来。

那时候怎么搞的，好像就闻不太到。那晚上的时候呢，他也经常睡不好。白天呢，你知道睡不好的话，白天的反应会变慢哦。所以有经常性失眠的朋友，常睡不好的朋友们，真的反应会变慢，记忆力也会变那个衰退哦。所以呢，专家就做提醒了，嗅觉，好，这是嗅觉闻味道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的视觉，我们看东西的

或者是自然的一个老化有关系之外呢，也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出现变化的一个讯号，所以值得留意。好，因为有研究发现哦，嗅觉功能下降和某部分的神经的一个退化性疾病，它是有关联性的。好，那在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等等疾病的早期阶段的时候，它嗅觉的障碍可能比典型的认知或者是动作的一个症状是更早出现。好，所以呢，嗅觉就被视为具有潜力的一个早期观察的一个指标。所以在这个判断是不是有失智前兆的时候，其实嗅觉要放在其中，它已经是一个早期观察的一个指标了。不过嗅觉变差，这边也要告诉大家，不要听了就害怕哦。哦，嗅觉变差并不代表一定是罹患了失智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因为还要排除刚伟华提到的像是耳鼻喉的疾病啦，或者是我们的感染啦，或者是有些头部外伤等等的一个原因。那在精准预防医学会理事长张嘉明理事长呢，他特别表示了，民众呢可以去留意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出现过去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的感官的变化。比方说你以前一走进厨房，你就可以闻到浓郁的咖啡香，但是呢现在呢发现你必须怎么样，靠近这个杯口，你要非常的近，你才能够觉察到那个咖啡的味道。或者是过去你能够比较快速的分辨一些水果的那个气味，那现在呢你就发现好像不容易区分了。比方说柠檬的味道、橘子的味道虽然他们有时候都酸酸的，有时候是酸的，但是两个味道是不一样，就你发现你分不出来了，那就要特别的注意哦。那也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注意到的是视觉上的一些细致的变化，细微的变化，比方说对于明暗的对比，或者是色彩的饱和度，或者是那个空间的距离的感受，你发现跟过去不太一样哦。那这些的变化本身并不能够直接的指向你一定是失智了，你一定是退化了，不是哦。但是如果持续发生或是有逐渐恶化的情形，就一定要进一步的做评估哦。那这个理事长特别的提到哦，像是鼻子啦、眼睛啦，都是我们的人体跟外界接触的一个重要的感觉的器官。那我们的嗅觉的系统和大脑当中的一个记忆、情绪等等的这个区域，它是具有密切的一个连结的。那视网膜则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感官功能的变化，有的时候它的确是可以反映神经系统现在的一个状态。那神经发炎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机制之一，发炎原本就是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一个防御的反应，但是你如果长期一直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其实任何的疾病都一样，你如果一直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它都会有这个质变恶化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提到发炎虽然是我们人体免疫的一个系统的防御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又长期的处于慢性发炎状态，可能会对于神经的细胞造成伤害，而受损的细胞又可能进一步的又产生了那个发炎的讯号，就会形成什么呢？受伤又发炎又受伤，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就像我们在提到那个癌症病变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身体有什么地方是处于慢性发炎的话，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要找出原因哦。那现在呢也有一些的研究对于嗅觉异常与神经退化疾病之间的一个直接生物机制呢仍然没有完全的厘清，因此这边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单单凭这个嗅觉下降就自行的判定你大脑应该生病了应该大脑就病变了，不是这样子。其实相关的研究目前比较支持的是什么呢？

嗅觉功能的下降可以作为风险讯号，或者是刚刚伟华前面提到的早期观察的指标之一，但是它不能够就是单一啦，就是非单独的，不能够用单独的方式作为这么的单一作为疾病诊断的一个依据。好，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好，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呢把一些新的资讯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些的敏感度，那我们要有敏感度是放在我们的日常的观察当中，好，但是不是造成恐慌，好，不是造成恐慌。所以这边大家知道哦，嗅觉，如果嗅觉你有发现有一些的异常状况，当然你要去排除刚提到了什么耳鼻喉的喉科的疾病啦、感染啦，或者是头部的外伤等等的哦，然后就去做一些的检查。但是它已经可以成为什么呢？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或大脑已经发生病变的什么呢？作为风险的讯号跟早期前面比较早的一个指标之一，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一个标准。那另外呢，这个理事长也特别的提到，其实啊，我们面对嗅觉或睡眠日间反应等等变化，民众哦不要自己为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就觉得自己一定是生病了。其实我们可以先从日常生活当中着手，包括了像是饮食的均衡、规律的运动、维持充足的睡眠、做好情绪的调节，以及减少接触一些环境的毒素等等五大基本功。好，这是五大基本功哦。尤其是睡眠品质下降、长期久坐、那个饮食不均衡等等的生活的形态，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哦。那如果感官变化在调整生活习惯之后哦，这边告诉大家哦，你先不要恐慌嘛。我们刚刚提到五大基本功，你先去调节一下哈。那如果你的这个感官的变化在调整生活习惯之后还是持续的话，或者是伴随着明显的记忆力的退化、认知能力的一个退化，还有动作啦、神经症状等等，这时候就要寻求医疗专业的一个评估咯。哦，那如果生活的模式调整之后症状还没有改善，就可以透过医疗评估做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依照个人的情况，可以先由耳鼻喉科或神经内科等等专科的医师进行一个评估，排除了鼻腔的疾病、感染、外伤等等常见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的朋友会去做一些基因检测代谢或者是一些血糖、血脂、发炎指标等等的一个检测，那这个部分就可以依照每个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是医师的评估决定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的进行哦。那再来哦，这个专家做提醒，感官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持续性，它的变化是持续性的还有这个趋势。好，如果你只是偶尔的鼻塞因为感冒偶尔的睡不好、睡眠不足，所以呢你这样精神状况就不好、记忆力退化或者是就是一下子而已闻不到味道，就不必过于恐慌。但是如果嗅觉有明显的下降，而且呢刚提到持续性，它是持续的存在，同时还伴随着记忆的退化、认知的能力的退化，还有神经功能的一个变化，这时候哦提醒大家就要及早的就医确认原因。好，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研究显示嗅觉的功能本来就是嗅觉的系统啦，它和大脑负责记忆、学习跟情绪区域，它是有密切的神经的一个连接的哦。所以呢，研究也发现，较差的一个气味的辨识的能力，或者是部分的一个脑区的体积减少，好，记忆力跟注意力等等认知的能力呢，和这个功能的下降都是有关系的哦。好，所以这个嗅觉如果有一些异常的话哦，我们就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啦，它就是当做一个我们刚前面的一个就是前期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指标可以作为一个风险的一个讯号了。好，时间来到了11:45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分享这则的一个新闻资讯健康的资讯，希望大家就是

恐慌，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的警觉，因为及早发现我们就及早做一些的治疗嘛，找出原因好去做治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11:46的时候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再来欣赏刘兰希的歌曲好不好？我们难得播放刘兰希的歌曲哦，她这张的一个专辑印象当中是第三张，1979年，你看他那时候是每一年就出一张的专辑，1979年他的这个第三张专辑，他的同名专辑就是刘兰希专辑当中，他的主打歌是什么呢？小时候的愿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提到小时候的愿望，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满满的回忆在当中哦。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者是谁呢？是侯德健老师。来，我们来欣赏刘兰希小时候的愿望。

这首是刘兰希的歌曲《小时候的愿望》。哎，在歌词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有很仔细的听呢。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有好多我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在当中哦。你看，放风筝。我记得每一次就是我们家以前在平房那边的时候，就是类眷村那边嘛，我们旁边就是稻田，好，所以每次那个稻子收割完之后，我们都在那个田里头，那个田里头玩，好，比方说打球、打羽毛球，还有放风筝，好，以前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以前小时候总觉得那个田好大好大哦。哇，可以跑来跑去，我们真的是有那个赤足走在田埂上的那个感觉哈。还有什么呢？这边提到什么？我记得还有提到那个玩水啊，因为旁边就是水沟，我们也是有玩水

还有那个每次放学完之后有没有玩弹珠。好，虽然我们那边前面没有那个庙前玩弹珠，我们前面我们就在那个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就有玩弹珠。好，我也是会玩弹珠的哦，我跟着那个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哥哥弟弟，好，我们就一起玩弹珠。哎，我发现以前那堆人当我们那群小朋友当中男生比较多，哎，所以我从小真的是跟男生玩，哎，就连在学校也是一样。我现在想起来，哎，原来都有相关呢。我小时候就是跟着男生玩，然后呢，我小学也是跟着男生玩。我跟女生玩的时间真的好少哦。比方说我小学在学校踢毽子，我也是跟男生踢毽子，然后玩那个橡皮筋也是男生也会跟我玩橡皮筋，然后呢还有什么玩沙包。哦，哎，这全部都是跟男生玩哎，哦，好，所以我刚刚觉得听到这个那个刘兰希的这首小时候的愿望，真的有满满的一个回忆在当中，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呢？哦，好，所以我就说，你看，我们有时候那个听回忆的歌曲，好，我们就走进了回忆的那个过往的一个成长经历哦，所以回忆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啊。都有那个开心的感觉。时间来到了11:52。

好，时间11:53哦。因为以前呢、哦，就是跑到人家稻田去玩啊，或者是跑到人家的竹林去摘东西啊。你知道以前真的是那种调皮，就是因为我都是跟着男生嘛，所以男生做什么，我就在后面就跟着做什么。有时候真的会被人家骂哦。哦，这个被比方说农地的主人农夫啊，就看到哎呀，怎么可以踩到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跑去竹林去抓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人家也会跑出来说哦，那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好玩，我们就那个别人跑出来，那个大人跑出来，我们就赶快逃走这样子哈、哦。好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什么呢？哎，我看到一个灾变呢、欸，西门町派出所哦，就是那个万华分局西门町派出所表示哦，目前在那个昆明街道康定路。有管制，就是我看一下成都路往西昆明街道康定路管制，这是因为成都路129号有火警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哦。目前管制的成都路往西，因为昆明街道康定路段，因为成都路129号有火警发生。好，持续性的一个道路施工提供给大家，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的方向松隆路前目前有施工还是在进行的哦。那之前有提到中华路二段往南哦，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南大埔切口内侧有那个大的坑洞，台北市交大表示已经通知了养护工程处前往填补，目前还没有填补完成，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咯、哦、好，时间11:55，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台风来临前，应该注意居家环境，做好减灾准备。第一，避免远行还有外出；第二，准备好收音机、手电筒、急救箱、饮用水、食物还有生活必需品；第三，检视并且维修牢固家中的门窗、盆景，应该移至到室内；第四，清疏雨水下水道的侧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普度众生。

是不是有穿旗袍的画面出现？感觉这个年代歌曲就是要保留那个粗糙的留声机的感觉，来自于白光，谁演唱的《等着你回来》。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普度众生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27号的农历是7月15周年节。

这首歌曲在下个月，就是9月12、13、18、19四天，在 TICC 也就是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要举办蔡琴不要告别的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翻唱，一定要听到这首歌吧，这首歌没唱大家应该不愿意走，听到来自于蔡姐蔡琴所演唱的被遗忘的时光。

很应景的歌吧。今天的歌如果大半夜听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刚听到来自马吉万芳所演唱这首歌祭祭鬼，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被阿吉万芳吓到。以前在友台大概晚上9点10点甚至更晚，阿吉万芳会进电台录节目，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背对着门，所以谁进来我其实都不知道，有时候只能透过镜子不是镜子，透过窗户玻璃的反光看到后面好像隐约约有一些人影，然后马吉万芳走进来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声音，就先被吓一跳，然后转头又被吓一跳。你知道马吉万芳是黑长头发的，是不是很有画面？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普度众生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27号的农历是7月15，也就是中元节。

据说这首歌是跟向前行致敬，所以歌名叫做《倒退路》，来自于董事长乐团跟黄克林的版本。那接下来听到的，其实在清明节的时候这些歌都有出现，但我也不记得我那时候在讲什么。如果大家想要回顾回味的话，我们听台北可以随选随听随播随放。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萧福德所演唱的《千王椅》。

我阿公啊，以前真的有一个朋友叫短桃啊，然后他们都会在阳台对骂。你知道，就是老人家接电话都是先三字经问候，那个三字经其实就是问你假爸呗。你们可以理解吗？就是其实我对于脏话是有亲切感的，因为你知道从小生长的环境，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那个脏话的部分被我 mute 掉，不过在八月底之前，在国家戏剧院正在演出的《劝世三姐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虽然台北目前都卖光光了，对不对？这是我唯一目前知道就是舞台剧音乐剧要钱。

两票的哦，不输演唱会哦。不过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跟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好像都还有零星的票，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搜寻。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时首看在北艺中心大飙泪的《千王歌》，再陪你多走一

0: 逍遥，五彩莲花化作桥，金童玉女来接引，接引亡魂往西方。西方一路好修行，香无山岭下无溪，其实不用中行李，脚踏莲花步步生。
1: 阿爸，这是我家己的口令，是你送给我的那条歌。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轻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为了坐三千人公务机会，啊，囡仔等于叫恁老爸，叫你今仔日来到贵埔咧，不是为了选举来讲笑话，是好康要报咱大家，来来来，恭喜会老毕个，高贵不贵，俗俗的，猪肉甲当作咸菜粿，

如果我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会不会被骂？台巴企业蒙阿伯来自于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普度众生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27号的农历是7月15，也就是中元节。

其灭道，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

这是我唯一听过心经我人不会不舒服的版本。因为以前住院的时候就有被长辈们交代说，你要住院的时候要多听，然后听着听着就会有一些每当就是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心经版本，我就会充满住院的回忆啊。刚听到来自云杰李云林所演唱的心经260个字。我有一群朋友在前台工作，然后他们就坐柜台，我有一次经过说想你们在干嘛，然后在抄心经。我们想说是对客人吗？好，刚听到是心经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大悲咒，来自于姐姐谢谢。

这是今年释出的电音舞曲的大杯粥。我刚刚想说，就是珍珠奶茶变大杯的方式嘛，大杯粥。来自于姐姐谢金燕，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普度众生的娱乐音乐节，8月27号的农历，也就是7月15号，也就是中元节。

鬼新娘吗？1985年香港的经典僵尸电影《暂时停止呼吸》，也就是僵尸先生，你知道小时候就是又爱看但又怕，你们应该有吧，就是在电视机，而且是那个后面有屁股的那一种老旧型的电视机，然后就会用棉被把自己包住，然后看这些会吓自己的电影。刚刚听到来自 MC Hotdog 所演唱的《他的

就收入在《易碎物》这张专辑里头，这张专辑也入围第25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来自于 Tizzy Bac 所演唱这首《过世的丈夫》，阴魂不散。

电影《我的妈吉四个鬼》的主题曲，来自于韦礼安，所以演唱这首《一直都在》。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的主题是普渡嘛，中原普渡的普渡众生，我们就来听《破地狱》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林家谦所演唱的《普渡众生》。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如果有时候大家感受到的一些灵魂鬼魂，其实就是别人的亲人。

0: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不要紧张，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以色彩缤纷的圆点、网格图腾以及招牌南瓜雕塑，享誉国际的日本前卫艺术家、文化勋章得主草间弥生，这个月的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一间医院辞世，享其寿97岁。这个消息在今天27号证实，消息出震惊国际的艺术界。草间弥生出生在长野县，从小因为精神疾病幻觉而看到无数点点和网格，他把这一些视觉幻象转化为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从1950年开始便积极投身前卫艺术创作，他的作品横跨绘画、雕塑、装置艺术以及表演艺术等诸多场域，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高彩度的圆点图腾及巨大的黄色南瓜雕塑。草间弥生的作品在全球各地

0: 一展出都引发广大回响跟观展热潮，她不仅被誉为原点女王，更在国际当代艺术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传奇地位。台北市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统建实业公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检出了苯偏皮 3.2 超过 2.0 的标准，市府随即的启动预防性下架全面稽查及第四波的扩大油检，并同步清查食品工厂、传统市场跟校园用油，守护市民朋友的食品安全。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长黄建华表示，8月24号晚间接获业者自主检验通报后，隔日全面查核总公司及各门市问题批号油品，共进货216瓶，以预防性下架187瓶。另针对不同批号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抽验21瓶，并同步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黄建华说，
2: 在这个抽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以麻油为主，那针对市占率使用率高的一个是麻油及餐厅等等相关的通路，那还有针对实体的通路，那还有网络的通路来进行扩大的一个检验，来确保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最重要还是要保护我们市民的一个权益。
1: 卫生局表示，前三波共检验油品90件，其中5件不合格，均已预防性下架。产发局长陈俊安表示，市府先前已查验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均未验出苯偏皮超标。这次黑麻油事件再度访查，若发现相同品项或同批号问题油品，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商业处、市场处也将加强稽查传统市场、摊贩集中场及商圈，产后调理月子餐等使用麻油店家列为重点。目前食材登录平台确认未使用问题油品，教育局清查确认各级学校均未使用问题黑麻油，并将麻油纳入食堂油品查核。房务局表示，涉案油品主要通路为圣德科斯，消费者即使没有发票，只要能证明购买，门市也可协助退费，是否会持续追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维护台北市高架道路泄水孔畅通畅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台北市环保局从8月31号到11月26号为止，凌晨0点钟到清晨6点将执行辖内10座高架道路及一座快速道路的泄水孔清疏作业，而作业期间将会封闭内外侧道路，要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环保局为维护市区道路泄水孔畅通，避免因垃圾及尘土阻塞而影响排水功能，除了平时巡查作业外，也针对辖内高架道路泄水孔每年进行2次专案性全面清疏作业。今年下半年清疏作业预计自8月31号到11月26号60个工作天采夜间施工，呼吁驾驶人遵守交通管制，小心驾驶。环境清洁管理科股长徐凯军说，
3: 作业期间封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将摆设交通锥、扫报灯及 LED 显示板、警戒车辆等警示装备，同时比照高速公路局出动晃撞车辆，加强维安，保护工作区域内人员及机具的安全，呼吁用路人小心驾驶，遵守交通管制及注意 CMS 路况资讯，确保行车安全。
1: 环保局指出，高架道路泄水孔清疏作业相关讯息会在北市电子看板及道路上资讯可变标志 CMS 等管道加强宣导，提醒行经该路段用路人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依照现场指引行驶，同时呼吁用路人共同维护道路整洁，勿随意弃置垃圾，若发现杂物阻塞泄水孔，可拨打1999市民热线，环保局将紧速派员清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政风处为了扩散诚信扎根基层，特别举办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之能研习会，针对维护业务、公益接弊者、保护还有预防业务等三大主题，透过案例及情境的解析，强化兼办政风人员的廉政之能跟通报能力，让第一线人员遇到异常

0: 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早察觉，适时的反应，共同筑起机关廉政防线。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府政风处表示，廉政工作不只仰赖专任政风人员，更需要各机关兼办政风人员协力把关。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职能研习会安排三节课程，除介绍廉政业务基本概念与工作内容，也着重第一线实务应变，协助参训人员掌握日常业务可能涉及的廉政风险，以及发现异常时如何及时掌握资讯，依规定通报。政风处长吴昌甫指出，兼办政风人员是机关推动廉政工作不可或缺的伙伴，能否及早发现问题、掌握状况并适时通报，是防止风险扩大、降低行政违失的重要关键。透过案例说明与情境解析，让兼办政风人员清楚知道看到什么要注意，遇到什么要反应，发现问题要找谁，提升实务执行的信心与准确度，进一步强化各机关与政风单位合作，共同打造诚信、透明、廉洁的行政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随着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接近，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表示，今天上午8:30对马祖沿海发布了海上警报，而马祖的陆上警报机会偏低。看到的是沙德尔在最快今天晚间将会减弱为轻度台风，预估在明天周五相对的会比较靠近台湾。继续看到的是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表示，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在明天上午将会登陆到中国浙江。从今天开始，南部在中午过后的降雨范围扩大，周末恐怕进一步会伴随着剧烈天气。而下周这个季风槽活跃，看到的是台湾东方海面、南海都有热带扰动发展的现象。天气上面来看到的是，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特别要注意的是，苗栗以南地区东半部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气温方面，今天天气高温炎热，而且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宜兰高温34到36度，其他地方大约是32到33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时晴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4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5度。

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五28号，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之下，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北部、东部跟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总结来说，几乎明天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可能性。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

0: 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刷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薇的新歌，这一首歌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振兰，我是 Elson。好，今天历史礼拜四，然后今天外面的天气真的是依然非常热，而且又比昨天更热哎。现在目前外面的天气应该真的有这个30几度以上哈，31、32已经是小 case 了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要记得带把伞，以避免这个。我现在都带伞，不管是下雨或太阳都很好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音乐超慢跑要来带大家看这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奥德赛，我们要来看看有没有一些神话故事的这个音乐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超慢跑，One Us 这一首歌曲叫做 Under。

11:21听到的歌曲是 One Us， 这一首歌叫做 Under， 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一名10岁的女童，她长期遭到母亲的性交易对象来进行猥亵。去年底呢，案发通报到现在240天都没有安置，而女童因此出现了自伤的行为。台北市社会局原来表示哦，没有符合安置标准，但昨天被市议员揭露之后呢，火速以社区支持网络关系有变做紧急的安置。而对此呢，这个议员也痛批北市府的儿少保护机制失灵。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北市府也有进行到这个说明哦，针对外界质疑北市儿少保护案件处置问题，北市府召开了跨局处的记者会，澄清相关处置并非是消极不作为。社会局表示，从去年12月接获通报之后，立即的启动安置计划，8个月来包含社工面访跟公司网络的家庭状况处置，累计达到710次的服务。那因为呢，近期家庭跟社区冲突升高，孩子压力增加，已经启动了司法保护的安置程序。

好，再来看到的是曾经担任新北市议员、国民党团书记长的市议员王威元，他涉嫌协助不具投标资格的恒达空间智库公司取得这个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的重建工程委托规划设计监造技术服务案，透过服务处的顾问柯文学向新北市政府市场处关切这个案件，删除投标限制，再将200,000元的现金藏在皇家礼炮的洋酒礼盒当中，试图行贿这个市场处处长李长奎被拒绝。那新北地检署呢，昨天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背职务行贿罪，起诉王威元，并且囚刑3年。刘家凯跟陈珊妮这首歌曲《爱人软弱》。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一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港卡电话就可以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回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Baco 张东浩跟 Jesse 这首歌曲叫做 Naughty Naughty 1:32。好，欢迎你回到午后汪建伦，我是 Elson， 继续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主打这个便宜省钱的173叫计程车的 App， 近年来接连爆发严重的性侵还有各自骚扰恐吓案件，如今呢更被查出了没有经过主管机关核准就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叫车的服务哦。交通部表示将会协助地方主管机关发函给系统商，要求要下架相关的 App， 同时也发文给各地方政府，针对违法经营平台，地方主管机关最高可依法开罚2500万元。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中国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回国白宫之后呢，一再的采用威胁手段要求各国来屈从。不过呢，纽约时报分析哦，这个川普一贯的施压伎俩目前已经失效了，各国对于川普的威胁逐渐从屈服转向反抗。美国国内呢，各机构甚至共和党的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个分析表示，部分原因是因为川普施压过头，他们认为川普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大巴还以为这首歌曲叫做《别放弃》。

大半以为这首歌曲叫做别放弃，为什么刚刚 key 起那么高？我跟他讲话，为什么我第一个音起 key 起那么高？我是女高音吗？好，这个1:37，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要进行财经马扎，来听佳佳的这首歌曲叫做《月不落》。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然后这个股王争霸决战川湖来势汹汹，
2: 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哦，川湖做滑轨的这家公司可以挑战股王这件事，我想没有人可以预测到。你说预测信华成为股王这点没有问题，因为在整个 AI 的伺服器里面的大管浆晶片，就是整个能源电源供应啊，还有热度供应热入的感应啊，就是整个 AI 伺服器的一个所谓管家身份的信华，好，他可以成为股王大概比较没有什么意外，因为毕竟他的市占率已经来到了 80% 以上。

川湖呢，其实在 AI 伺服器的滑轨部分的市占率呢，也是80%以上，这个都比台积电在晶圆代工市占率在69%来看的话呢，其实信华跟川湖都共有这个特色，就是他们都是市占率很高，而且很几乎没有办法取代的产业。那川湖呢，是因为它有3600个专利权保护这个行业，让别人不得轻易的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川湖的这个胜利会永远胜利哦。其实这个小故事，其实川湖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并不顺利，甚至一度呢就是没有赚钱，到很辛苦的状况之下呢，当时川湖老板呢有考虑把他的专利权拿出去卖，然后他就跑去了那个观音亭啊，在大湖的观音亭去做了一个祈祷。那当时呢遇到一位叫做济公师傅，那济公师傅刚刚讲一句话说，你将来股票，因为他刚上市的时候股价30块，他说你未来股票不会只有30，会300、3000更多。好，那时候呢，所以你没有必要去把专利权卖掉。那这个给当时川湖的老板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试想当时如果他真的把专利权卖掉，也不会有今天的川湖。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注意到这个专利权重要。他有多夸张，他是连线上的员工哦，就是我们说不论你的学历多高，就是只是线上员工，你都可以发展你的专利权，川湖都会主张。所以他们号称有500位研发工程师，他背后其来有志啊。那至于信华部分呢，因为信华现在真的没有竞争者了。你说新唐也许可以某种程度可以跟信华来做比较，不过规模真的是不能比啊。所以新唐股票一直都不会涨哈，这个就是一样，它也做大管家的晶片，但它股价呢就是没有办法上涨。好，甚至之前传出来有些厂商打算用新唐的大管家晶片来取代部分的信华，就股价呢，就新唐这个好消息应该是大利多，就股价呢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跌，获利也普普通通，跟信华是不能比的哈。好，那重点事情说，这个争霸决战呢，其实有一个缺点，就这个缺点是什么呢？这个缺点是说，一般来说争霸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股王继续往前涨，那么股后呢涨得更凶，好，最后呢在一起上涨的过程当中，那么股后干掉了股王，成为新的股王。好，这是我们觉得最乐观的方式。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股王的取得是来自于股票两只都下跌，然后呢前任股王跌比较凶，股后跌的比较不凶，所以呢最后股后就被迫担任了股王，这是我觉得最不想见到的事情。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一种方式就是股王在跌，那股后在涨，好，就是一来一振，所以这个就是对股市来说就持平而论。那这次股王的争夺战呢，比较偏向是信华在跌，川湖在涨。好，那代表法人资金有限，他只有一套资金，他在捧追随在捧出新的股王的时候，必须卖掉旧的股王来买、哦、那是牵扯到资金的问题。不过从任何角度来看，川湖确实有这个实力举败这个信华成为股王，不论是从他的这个本益比来看，现在信华本益比是83倍，但是川湖的本益比是46倍，当然也是很高啦，但是因为它是高成长性，所以可以容许比较高的本益比。好，那毛利率部分呢，川湖是84，然后信华是70，营业利率呢，这个川湖是高达 77.05%， 这数字基本上是 amazing， 营业率可以这么高，它基本上成本是非常低的，它的价格非常的好。你看信华已经几乎是 80% 独占 AI 伺服器的大管家晶片，它的营业利率呢也就 13.36， 那这个数字呢差不多跟台积电是比台积电还高啊。台积电的营业率我如果没有记错也是不到50嘛，它是毛利率60%，但营业利率大概50%左右。好，那回头看就是就所谓的就是整个税后存益率呢，好，这个川湖是高达 64.95， 可是呢信华呢只剩下 46.39， 差距有将近1/2哦。所以获利更不用说了，上半年的川湖是赚了110元，今年肯定有机会挑战240元以上。好，那这个信华呢则是只有 78.28 元，那全年呢了不起就是150元，一个是有机会挑战到300元，一个是有机会挑战到这个150元，这两个差距当然也是。

0: 很惊人。好，那我们继续看。不过我为什么拿这件事做例子呢？表示市场真的对于 AI 伺服器的需求真的是蛮大的，才有可能会有这个川湖取代信华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回来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点的部分，是来自于，当然不论信华或者川湖都是跟 AI 伺服器有关的，所以股王还是跟 AI 伺服器有关，这点毋庸置疑，还包括了影威啦，还有宏进啊，哈，这些将来的万元股，还有旺系，全都是跟 AI 伺服器有关系。说未来如果台湾有四档以上的万元股的话，基本上都跟 AI 有关。那现在可以成为万元股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已经是万元股的川湖还有这个信华之外呢，那么还点名了包括旺系。好，那旺系外资的目标是9800，那如果获利往上走高，可能有机会就挑战10000元。好，另外就影威跟这个就是晋宏、哦、这两个是最有机会来这个挑战这个万元股。好，这个真的不得了。那至于未来的趋势，我觉得以目前为止市场规模大概在8000亿美金的时候就已经是15000块，那市场的估计是在2033年的时候呢， AI 的需求会来到了不是目前的8500亿美金，而是可能会来到7兆美金甚至更多的数字。所以就是说现在你看到这些股价什么10000多啊10000出啊，在你拉长时间，就是如果你愿意耐心等待，把时间拉长，好，就不是看一个月一周，好，这个当然大部分投资人做股票的可能看的是一个月一周啦，好，有获利就了结，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把时间拉长，就像最近常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去坐牢之前把所有股票在这个800块的时候换成台积电，然后坐牢个3年出来的时候它变成是亿万富翁。好，这个是就是进入到了时间轴嘛，因为它在这个监狱里面他没有办法卖出。我其实监狱为什么不能卖出，我觉得很奇怪、哦、不能有手机吧。 好，那回来我们刚刚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里面最关注的焦点就是来自于长期需求往上走高的时候，今天不论是你谈的是信华或者川湖或者是宏进，刚刚念错，不是晋永啊，是宏进，或者是这个影威或者是旺系，好，这些可能获利超过200块钱以上的公司，在未来大趋势里面，它可能将来不是只有300、400甚至更多。好，那现在获利最多的应该是群联嘛，哈，360元，好，那这个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数字，相当可怕的数字，360元，这是非常惊人。那股价呢，只有区区的2400块，有点孤单寂寞冷。好，但是毕竟记忆体大家存在一些担忧。可是我要特别提一件事，之前传出来在国外有一家公司啊，他说他的晶片效能呢比辉达晶片还好，那而且他已经发了第四代的版本，但是股价从300多块美金跌到200多块美金，并没有因为他说他厉害，那这消息就被放大了，因为他说他不要用到 HBM， 这消息就放大，一直造成记忆体跌到现在为止。可是他没有 HBM 不代表他没有 NAND Flash 啊，搞不好他没有 HBM 更需要 NAND Flash， 所以辉达的这个概念股、哦、鸿海、广达、伟创等等，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Perplexity， 这是一个新的辉达所关注的公司，因为它是谷歌最强的劲敌。好，那这部分呢也提供大家做参考啦。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马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诉，一边管制署表示，东北斗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斗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嗯，哎，阿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妹诶。
3: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6: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6: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5: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6: 音乐超慢跑。
5: 欢迎回到音乐。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7: 我是温凯翔。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礼拜四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开心轻松听古典音乐。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听什么样子的主题内容呢？我们有请温凯翔同学，你好。
7: 是，大家午安。这个暑假即将结束，
5: 是的。
7: 这个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啊？
5: 嗯，
7: 今年的暑假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知道大家做了多少。譬如说这个三莺线通车啊，你们去坐坐看三莺线啊，然后去这个新北美术馆啊，
5: 没有。
7: 然后譬如说这个看电影啊，
5: 但我现在也算是一个艺术家，必须老实说。
7: 我觉得你可以，你完全可以去莺歌摆摊呢。
5: 我最近在学陶艺，我没有在这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
7: 那你在哪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过？
5: 什么东西？
7: 你在哪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过？
5: 忘记了耶，好像有提过一下。
7: OK，
5: 不是，我也不就是有这个节目吗？
7: 对，也是。分享一下，
5: 在这个时段
7: 啊，分享一下，分享。
5: 对，我最近在做陶艺，我已经学了三个月了。
7: 你觉得做陶土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5: 做陶，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我可以讲三天三夜。
7: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讲三天三夜啊，对不对？
5: 没有，我就是做陶，因为大家真的有想听吗？
7: 听啊，听一下。
5: OK， 没有没有，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大家应该都很了解这件事，就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很了解。
7: 是，
5: 然后而且我从小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艺术细胞，虽然我主打着我就是主持一些艺文节目啊，讲一些好像讲的很有一些深度道理，没有深度有道理，就是头头是道这样子。但我对艺术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造诣，包含小提琴也没有拉得很好啊，低音大提琴也是学了不到好几年才被老师说你可以上来表演这样子。
7: 是，但应该说你很愿意接触嘛。
5: 对，你不要再动麦克风
7: 了。没有，我很轻轻的动。然后呢，洗耳恭听。
5: 然后我就是做陶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很整个人很 involve 在那个状态里面。就是我觉得他进入，所以圣严法师说什么，动也可以有禅。就是我们做禅，我们不一定要静坐，
7: 是
5: 坐在那停止不动才叫禅。你进入到一种心流、一种状态里面，你走路也可以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
7: 生活禅，
5: 对对对对对，
7: 认真走路也是禅。
5: 所以你看我在做，然后就觉得我整个人，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专注、欸，哎，时间过超快了，就是我在做的时候，然后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7: 对啊，因为你不专注，中线就歪啦。
5: 我如果不专注，对。你知道我们做陶土第一步叫做定中心，
7: 是
5: 就你要找，因为大家如果有概念的话，我们手拉胚就是那个转胚在转嘛，
7: 对
5: 啊，你一定要找出中心点啊，你想说中心你就在中间，有什么好找？没有，因为你陶土是一块不规则的土嘛，
7: 有重量的，
5: 对，而且陶土你不可能一放上去它就是一个完全符合这个中，就是
7: 中轴，中，
5: 对对对。那个离心力，因为它会有离心力嘛，所以你要找到离心力跟那个土跟机器的中心。
7: 意思就是说，假如各位还有这个双槽洗衣机，家里要脱水的时候，你衣服要放平，对不对？
5: 对 对，
7: 不放平就叮咚叮咚这样子。
5: 对，但是因为洗衣机好找，是因为洗衣机的机跟洗衣机的桶它是固定好的，所以它其实这样转，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
7: 是，
5: 但我们陶土不是，
7: 这是开放的。
5: 对，所以我光定中心我就定了。好久哦，而且我很受挫、欸，因为我旁边的同学就是旁边的同学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刚学的，他们都好快找到中心点，就是定中心定的好快，然后就觉得我好受挫。但是当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算受挫，你还是会觉得你很想去挑战它。

0: 哇，你今天好多金句哦。
1: 所以你看我挑战了这么久，我挑战了三个月。
0: 是，
1: 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我们老师说什么吗？
0: 他说你定的真好。
1: 他说你进步好多，我很感动。而且你知道我们老师是一个很酷的人，就是 他平常就是
0: 不讲话，不苟
1: 讲话，但他真的不苟言笑，就是一个 直男的那种，这样酷酷的男生这样。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我好像在某一件事情有被得到一点小小的鼓励耶，
0: 真的。
1: 所以我以后就是陶艺大师耶。
0: 可是譬如说你操控我们这个录音的这个 panel， 你也操控的很好啊。
1: 是啦，但是有人认可我吗？如果有人认可我的话，我现在就不会把自己走成这样子啦。
0: 怎么了？你好棒，你好棒又好精彩。
1: 有人就是不认可我啊！
0: 不要这样子，
1: 要不要让他们电话打进来？
0: 不要这样子啦，
1: 不喜欢我的打电话进来啊！
0: 我们现在接 call in。
1: 对啦，没有，我只是觉得，就你讲的没错，就是我们虽然在工作上面，就像你自己你在你的教学领域里面，或者是你的演奏里面，其实你也都表现得好，或者是你也很得心应手，但是。当你跳脱出这件事情之后，其实你很想知道说你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嘛？
0: 我觉得很好，所以这个算是你2026的一个目标跟计划吗？
1: 哎，2026不知不觉也到了下半年的中间了，
0: 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
1: 对，然后其实你有没有很发觉今年真的是一个很一种清理年？就是你看，我们就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好了，今年有很多公众人物的，你知道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品大爆发，或者是所谓的就是你知道今年就是在大清扫，就是看看谁人品不好就会被爆出来。可我就以我们小范围我们自己啊，或者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在今年好像就慢慢的被你看清楚，或者是你好像慢慢找到一些什么样子的转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好好的把剩下今年好好把握住，就像是如果这个暑假作业还没有写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把它转回来。
0: 对，
1: 然后还没写的朋友，
0: 赶
1: 快
0: 写。对，
1: 因为我们距离播出之后，你剩下多久？有没有剩一个礼拜啊？
0: 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
1: 哈，
0: 就不用写暑假作业。欸、
1: 我们讲一个礼拜是不是还算是很那个？我看有一些小朋友已经早就开学了呀。
0: 对，有些国际学校的或私立学校其实已经开学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对，这个暑假，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说，譬如说
1: 浩森的弟弟早就开学了、
0: 啊。你怎么知道？
1: 我都有在关注他。他们是我的宝哎、欸。
0: 不
1: 太恶
0: 心。不会不会，他们都开学了。
1: 对呀、啊。
0: 这个大家可能有出国去玩啊，像 Elson 有做陶土啊，或者是你可能去走走啊，那也有人可能去看看电影啊。暑假有两个大片，一个是这个。Spider-Man
1: 两个大片
0: 大片、
1: 哦、大片、
0: 蜘蛛人，那另外一个叫做奥德赛
1: 奥德赛
0: 好，那这个是2026年的一个这个史诗奇幻动作片、嗯、是改编自荷马这个作家荷马史诗，那由我们的这个金奖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编导，好，非常的精彩，那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特 A 级的演员，譬如说麦特戴蒙啊、蜘蛛弟 Tom Holland， 然后安海瑟薇、暮光的这个罗伯派丁森等人、然后甚至这个荷兰 Holland 弟的这个女朋友 Zendaya 千代雅也在里面，非常多。那我们今天要稍微聊一下这个史诗
1: 荷马史诗，好难哦，
0: 奥德赛非常困难。
1: 你有看这部片吗？三个小时，
0: 我要去看，但是我
1: 所以还没看呢、啊。
0: 对，我觉得非常的困难。那今天这一集就交给你了。
1: 我没有看啊，
0: 你还没看。对，反正如果你已经看了，先不要讲啊，因为你可能也是需要多看几次。
1: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有追剧单元，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大家可以去回顾。但是如果你还没看的朋友，这种 hit 片应该会至少播个三个月吧？
0: 对对对。那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会讲的这个是史诗的故事，好，那这个史诗故事跟神话
1: 要带什么西洋文学概论的书吗？
0: 对对对对，这个史诗的故事，我们就会稍微提到一点跟这个希腊神有关。
1: OK，
0: 嗯，所以
1: 先听。
0: 对，先听。我们讲到这个希腊神，立刻要想到，你记得太阳神是谁吗？
1: 太阳神宙斯
0: 啊，宙斯是他爸。
1: 一个字一个字，阿修罗，第二个字阿波罗，
0: 阿波罗。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
1: 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是他太阳神啊。
1: 我以前读英文系的。我有读过这个，但我忘记了。
0: 好糟糕！好，我们首先来听到这个是很新的一个作品。我其实也没有听过，今天听到的一些作品都是我自己我个人不大熟悉。可是我在准备接音乐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很有意思。
1: Okay.
0: 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个。

Stravinsky 他在1927年到28年之间所创作的单幕芭蕾舞剧叫做《主宰缪斯的阿波罗》，好，就是这个跟阿波罗有关啦。那这个作品是在1928年在华盛顿首演，然后呢其实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法式的序曲附点节奏啊，其实你知道都会跟我们讲这个巴洛克时期啊古希腊的这个诗歌有一点点像。我们一起来听看，这个是来自于 Stravinsky 的芭蕾舞剧《主宰缪斯的阿波罗》。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 Stravinsky， 这一首作品叫做
1: 主宰缪斯的阿波罗，
0: 主宰缪斯的阿波罗，
1: 对，真的好难念哦，就很容易把乡音念出来。
0: 主宰缪斯的阿波罗。
1: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跟奥德赛是有关的，对不对？我们很快速的稍微讲一下这个奥德赛故事大纲哈。那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是分成三条这个主线在交织进行，那分别是这个海上漂泊与冒险，这个主角奥德修斯因为刺瞎海神波塞顿的儿子独眼巨人而受到惩罚，在海上漂泊数十年，然后这完全就像是去地狱十八层，他历经十连，就是吃十连人之地，吃莲花的人之地，女巫克尔克的魔法变身，海妖赛人的 Siren 的致命歌声，六头怪兽斯库拉，还有冥界寻求预言，反正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就对了。然后呢，在他家乡呢，他的这个众多的这个求婚者占领了他的宫殿，强迫他的妻子要改嫁，然后掠夺他的财产，然后最终是他在智慧女神雅典娜协助下暗中返家。他虽然就是乔装成乞丐，然后但是呢，他的妻子也举办了这个拉弓射箭比武的大赛，那只有这个奥德修斯可以成功拉开属于他可以使用的这个弓，然后联合他的儿子去肃清整顿所有这些想要去追求他妻子的人，然后重夺这个王位。所以总之这是，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觉得到我现在年纪，也许我还是太嫩了点，讲自己嫩有点怪，但我的意思是说，看这种史诗故事，其实好像应该要注意的是人性的变化吧。这些人性的描述跟人性的描写，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很多人其实还是这样，
0: 所以千古不变呢，
1: 对嘛？所以我就觉得说，身为人，人性是不变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刚刚第一个听的是谁？
0: 刚刚第一个听的是 Stravinsky
1: 的阿波罗，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讲说，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帮了这一位这个奥德修斯，是谁呢？是智慧女神，叫做维纳斯。所以我们今天
0: Venus
1: 呀、yeah, ，我们要来听一下，这关于这些希腊众神或这些古代神奇的这些音乐其实是有的，然后也有很多作曲家用他们来做为题做发挥。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今年认识的这个好朋友，叫做雷史毕基。
0: 他在看我。
1: 雷史毕基在看你吗？
0: 对。
1: 不好意思，雷史毕基在也是1927年，你看哦，都是100年前的事情哈。1927年创作的这个管弦乐曲叫做波提切利三体，
0: 波提切利
1: 是他将艺术转为视觉，艺术转为 no 艺术视觉化转为听觉化的一个代表作品。
0: OK，
1: 那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三段，叫做《维纳斯的诞生》。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底下的配器，它有一个飘逸感，很特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陈太太，啊，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叫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
5: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实习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4: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5: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文凯翔。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看这部电影，叫做《奥德赛》。嗯，三小时嘛，对不对？
1: 对，我还没有看过。然后这个，因为他用这个 IMAX 的拍摄，有特殊的影片哈，就是底片啦。那其实 IMAX 的播放呢，我们的影厅有很多不同的规格。
0: 是。
1: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诺兰的版本，就是说以诺兰的视角来看整个片子的话，当然你就可能要选这个 IMAX 影厅。那如果你不是那么在意，你只是想看他的这个故事啊，还有后续的等等的这些电影的呈现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影厅也可以。那我只是觉得像这样子的片子其实好像比较合适在影院去支持，然后去观赏这样子。当然其他的影片我也觉得希望大家支持。我觉得现在做电视电影 电视电影戏剧真的太困难了，
0: 对
1: 对不对？你花了好多时间，投入了好多人力，投入了好多成本，然后大家躺在沙发上把它看完，
0: 对，
1: 这有一点
0: 也是支持啦。
1: 对啦，就是请
0: 大家，你自己选的路，
1: 请大家多多支持。你为什么要一直这个教训我们的听众呢？你不支持，大家就没动力，没动力就不想拍。
0: 需要支持，
1: 需要支持。
0: 不要这边看那些牛奶，
1: 牛奶
0: 妈，
1: 牛奶也是很精彩。好，我们刚听了什么神？
0: 阿波罗
1: 听了，还有这个
0: Venus
1: 维纳斯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叫做，你知道你记得火神吗？
0: 火神的拷贝，
2: 火神的
0: 不是啦，火杯的考验是吗？
1: 对，你自己逼哦，你自己逼
0: 拷贝。
1: 这个
0: 火神叫什么名字？一个是
1: 普
0: 啊。

0: 普罗米修斯。
1: 你好厉害哦！对对对，你的这个西洋古典文学不用被当了。那普罗米修斯是什么个性的，或者什么？
0: 笑死！
1: 我其实不知道，
0: 不晓得。
1: 他就是有火，他是偷火的人嘛？
0: 哦，那一定是很奸诈叫。
1: 好，这个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贝多芬在。贝多芬呢、欸？贝多芬，1800到
0: 他也是漫威迷哦。
1: 对，有可能
0: 当年的漫威迷，
1: 当年漫威迷。我先预告各位哈，明年2027要庆祝他逝世200周年。
0: 我们每一集都会放那个给爱丽丝，
1: 大家，我们全国全台北市普天同庆，每天与你庆。好，所以这个在1800到1801年哈做的这个创作，然后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部完整的芭蕾舞剧音乐。你看哦，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都跟芭蕾舞剧很有关系，因为都是呈现一个这个神话的概念。那其实这个作品是受到当时1800年的这个维也纳宫廷的委托哈，他们希望他制作一部全新的舞剧，然后也因为深受这个启蒙运动的思潮所影响，希望能以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将火种与艺术带给人类为题材，然后邀请当时这个如日中天的贝多芬。
0: 嗯。
1: 来做这个音乐创作，那当时大概30岁的他刚发表完第一号的交响曲，那也希望尽快的打入这个维也纳的主流剧院跟宫廷圈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就尽快的写了这个作品，而且你知道吗？非常成功哦，后来还加演了28场
0: 、
1: 啊、嗯，那其实这个作品它的剧情就是在描述，哎，跟你有关系，你要仔细听。他说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出两个人类雕像，
0: 嗯，
1: 所以你就是普罗米修斯啊。
0: 我又不会偷火，
1: 但是你会用泥土创造出，
0: 很常发火是真的。
1: 然后用天火来赋予他们生命，但是这两个人起初是缺乏理性和情感的肉块，所以他就带他来到这个，就普罗米修斯带他来到这个帕纳索斯山，让太阳神阿波罗还有诸位缪斯女神以音乐、舞蹈、喜剧、悲剧来教化他们，让他们获得高尚的心灵。
0: 嗯，
1: 那这种从无知愚昧走向文明理智的主题，非常契合贝多芬终身奉行的启蒙时代英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理念。
0: 嗯。嗯，
1: 对，这样懂吗？
0: 懂，
1: 有。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来自于贝多芬的这个普罗米修斯作品43的第一段

0: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贝多芬 The Creatures of Prometheus
1: 普罗米修斯的创造物，
0: 普罗米修斯的创造物。
1: 对，我们刚听到的是他的 Overture 序曲，
0: 我们刚听到的是他的 Overture 序曲 Overture
1: 对
0: Overture、Yes、
1: 嗯、也可以，你觉得很贝多芬耶、欸
0: okay.
1: 就是贝多芬有一种轰隆轰隆玛丽亨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对
0: OK
1: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了阿波罗
0: 维纳斯
1: 然后这个
0: 普罗米修斯
1: 对不对？好，对，我们再来听一个，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说在这个奥德赛里面跟海神也有关系，对不对？
0: 海神叫做
1: Poseidon，
0: 波塞顿，
1: 对， Poseidon。 那在很久很久以前哦，1723年，这个叫做巴洛克时期，有一位作曲家叫做泰勒曼，那他也有做一个作品叫做水上音乐。欸，你觉得1723听起来很久对不对？你知道松山慈幼堂慈幼宫不是慈幼堂松山慈幼宫，你去 我不记得实际的数字，我等下回来告诉你，但是我记得还是174几还是1753，所以其实没有真的你想的那么远，
0: 200年呢，
1: 200多250、
0: 没有300年啊。
1: 哦，真的哦，还不到300吧，
0: 200，
1: 对不对？所以大家以为说
0: 172几的话有300了，
1: 那个是作曲家的写作品的时间，我说的是我们的慈幼宫是
0: 200多，
1: 对啊，170多，等下回来告诉大家。那总之呢，这个他在172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个水上音乐，然后副标题叫做汉堡的潮汐，那是当时的这个巴洛克时期的管弦作品。那创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在这个北德港口大城堡，大城汉堡，不是大城堡，大城汉堡庆祝他的这个海军委员会成立50周年。那这个委员会是做什么的呢？他平常就是来维护这个易北河到北海航道的安全，海上贸易的秩序，还有当然管制里面所有的船只，所以对汉堡这座城市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汉堡是当时的这个汉沙同盟之一嘛。那当时的这个音乐总监泰勒曼呢，就为了要做这个庆典的晚宴，就做了这个音乐，所以他特别在这个市政厅首演这个作品《水与潮汐》。那其中他巧妙的运用古希腊还有罗马神话中的海洋神奇互相结合，创作这套曲子，然后里面有

0: 序曲跟九首舞曲，那每一个都会描绘这个里面的这个神明吗？
1: 嗯，
0: 对，仙佛到底要怎么称那些神啊？太阳神，
1: 嗯，神启，
0: 很神奇嘛。好，好，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其中的两段，那这个是苏醒的提提斯，好，然后听起来会像是这个海浪。提提斯谁你知道吗？是海洋女神
1: 哦。
0: 好，那听起来像是她这个海浪开始蠢蠢欲动，然后呢以及她后面的乐段叫做海神波塞顿的这个柔情和追求，
1: 两个一起听哦。
0: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两段。

0: OK, so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首短短的这个作品啊，是来自于我们的
1: 泰勒曼。
0: 泰勒曼、啊
1: 嗯、不是泰勒斯哦，
0: 泰勒曼，
1: 特莱泰泰勒曼，
0: 特拉
1: 他的泰勒曼的水上音乐《汉堡的潮汐》，
0: 汉堡的潮汐
1: 啊、哦，汉堡的潮汐。好，我们刚刚讲了好多神哦，我要再复习一次：阿波罗、维纳斯、
0: 普罗米修斯、
1: 然后波塞顿，对不对？
0: 啊、波塞顿，
1: 波塞顿，波塞顿。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我们还没有讲到。
0: 嗯，
1: 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的开幕式上面也曾经出现这个神，他代表享乐。

0: 就是饮什么作乐的那个神，
1: 饮酒作乐的那个神，第一个字叫做酒
0: 神。
1: 真的吗？
0: 对，就是酒神。
1: 没有名字啊、
0: 哦、对，就是酒神。好，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来自于作曲家，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我实在是很开心，好，终于认识你。他叫做 Albert 阿尔伯特鲁塞尔
1: Albert Russell、
0: 啊、对啦，那他创作的1930年的两幕的芭蕾舞剧叫做巴克科斯与阿里阿德涅，
1: 阿里阿德涅，
0: 阿里阿德涅。好，这个故事呢是取材自古希腊神话阿里阿德涅与特修斯遗弃于纳克索斯岛，被酒神巴克科斯，或者是有人称他为迪奥尼索斯，拯救结为连理的故事、嗯、那这个分为两幕的剧呢，其实音乐的节奏很强烈，而且你会听到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跟立体的感觉。好，那分为两幕的时候，第一幕是在讲这个纳克索斯岛上的仪器还有这个酒神的降临、哦、那在第二幕中则是描绘了这个苏醒狂欢与加冕。最重要在剧里面，不管是歌剧或者是芭蕾舞剧的第一首叫做序曲，
1: 序曲
0: Overture。 对，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 Overture 在这个作品里面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一起听听看。

0: 我们刚刚听到是这个 prelude， 当然也是这个，就等于像是 overture 一样了哈。那我们刚刚探讨的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今天讲的这整件重点主题叫做奥德赛嘛、嗯。那其实到底我们跳到一下结论哈，到底奥德赛要讨论什么？因为你知道奥德赛这次这个他们宣传的时候呢，主角 Matt Damon。就一直被大家讲说你演的那么多片子都是在描述回家这件事情，然后回家到底有多困难，然后就他们就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都回不了家、嗯、那当然我觉得都是这个主角的这个戏剧的剧情安排使然啦哈。但在这个史诗奥德赛里面讨论英雄的返乡和认同，那其实核心也围绕智慧、命运、家庭忠诚，还有人类对于神权跟欲望的试炼。所以奥德修斯历经十年的漂泊，其实不只是在对抗怪兽、欸、他也在寻找自我，我是谁，以及文明秩序的重建。所以大家如果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是，你会去看吗？
1: 我来思考一下。
0: 好，如果你要
1: 是我会那个
0: 真的、哦，如果你要去看，
1: 我想到当时当我的老师的脸
0: 哦，真的、哦，那你约他一起去看。如果你想去看，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看，或者是你还想再看一次的话，有几个这个可以讨论跟思考的地方。譬如说，第一个智慧与生存，什么意思呢？这个奥德赛强调的是。

0: 谋略与机智，也就是我们的主角奥德修斯，他其实不是无敌战神，然后他也是会哭泣，也是会犯错，也是会说谎，可是他如何靠着冷静的头脑在非常挑战且严酷的命运中活下来，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事情。第二个，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最终其实在讲回家嘛。那你就说探讨一个人为了要回到他自己的挚爱，也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家乡，他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那在家中这个用他的这个智慧来抵抗无赖求婚者，然后也呼应了这个奥德修斯在外头坚持，就是他妻子潘尼洛普，那他如何展现以前女性对于婚姻还有这个血脉的坚固连结，这个也很重要啦。
1: 是的。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神跟人之间的界限，也就是神人是否可以挑战神明，还有人类对于命运的责任。
1: 嗯，
0: 因为不要忘记在这个故事一开始，奥德修斯因为激怒了这个海神波塞顿，所以漂流了数十年的惩罚。那史诗同时也在警惕人类，说虽然人是有伟大的智慧，但是在宇宙神明面前，在自然面前，你依然要保持敬畏。那最后当然也探讨到身份的认同还有自我的转化，也就是说你十年的战争，十年的漂泊，你十年没有回到家，家乡都不大一样了，家乡的人也不大一样了。
1: 嗯，
0: 那如何从这个战功彪炳的将领变成这个渴望安宁、希望重建一个秩序的丈夫、父亲和国王？那其实不只是上，不只是他在这个地理位置上的冒险跟移动，同时也是他自己心灵和人格的重塑。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我相信在这个流传数百年的这个史诗里面，为什么史诗会流传那么经典？毕竟是经典，然后在每一代每一个时间时空里面都可以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跟思考，这就是史诗的重要性啦。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
1: 这部电影记得看之前不要喝太多水，因为你会想尿尿。然后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个礼拜见面，你就已经是上学的同学了。祝福你，下次见喽！来听最后一首作品。
0: 最后一首作品，我们还是来听这个刚刚这个 Russell 他写的《巴克克斯与阿里阿德涅》里面其中的这个酒神乐段。谢谢大家，谢谢 Elson，
1: 下次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7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维护台北市高架道路泄水孔的畅通，确保民众行车安全，台北市环保局从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为止，凌晨0点到清晨6点，执行辖内10座高架道路及1座快速道路泄水孔的清疏作业。作业期间将封闭内外侧道路，请用路朋友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台北市环保局为维护市区道路泄水孔畅通，避免因垃圾及尘土阻塞而影响排水功能，除了平时巡查作业外，也针对辖内高架道路泄水孔每年进行2次专案性全面清疏作业。今年下半年清疏作业预计自8月31号到11月26号60个工作天采夜间施工，呼吁驾驶人遵守交通管制，小心驾驶。环境清洁管理科股长徐凯军说，
2: 作业期间封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将摆设交通锥、扫报灯及 LED 显示板、警戒车辆等警示装备，同时比照高速公路局出动晃撞车辆加强维安，保护工作区域内人员及机具的安全，呼吁用路人小心驾驶，遵守交通管制及注意 CMS 路况资讯，确保行车安全。
1: 环保局指出，高架道路泄水孔清疏作业相关讯息会在北市电子看板及道路上资讯可变标志 CMS 等管道加强宣导，提醒行经该路段用路人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依照现场指引行驶，同时呼吁用路人共同维护道路整洁，勿随意弃置垃圾，若发现杂物阻塞泄水孔，可拨打1999市民热线，环保局将紧速派员清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政风处为了扩散诚信、扎根基层，特别举办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之能研习会，针对维护业务、公益揭弊者保护及预防业务三。

0: 大主题，透过案例及情境解析，强化兼办政风人员廉政之能与通报能力，让第一线人员遇到异常情况能及早察觉，适时反应，共同筑起机关廉政防线。
1: 北市府政风处表示，廉政工作不只仰赖专任政风人员，更需要各机关兼办政风人员协力把关。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职能研习会安排三节课程，除介绍廉政业务基本概念与工作内容，也着重第一线实务应变，协助参训人员掌握日常业务可能涉及的廉政风险，以及发现异常时如何及时掌握资讯，依规定通报。政风处长吴昌甫指出，兼办政风人员是机关推动廉政工作不可或缺的伙伴，能否及早发现问题、掌握状况并适时通报，是防止风险扩大、降低行政违失的重要关键。透过案例说明与情境解析，让兼办政风人员清楚知道看到什么要注意、遇到什么要反应、发现问题要找谁，提升实务执行的信心与准确度，进一步强化各机关与政风单位合作，共同打造诚信、透明、廉洁的行政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搜救团队今天开始跟时间赛跑，抢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界洪灾当中失联的超过1000人。这场灾难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65个人罹难，多个村落被泥流冲走。根据法新社报道，昨天上午发生的这一起灾难当中，许多失联者是外国观光客。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一次灾难疑似是冰川崩塌引发泥石流，造成沿途地区遭到洪流吞没。根据尼泊尔观光部的统计，灾后隔天还有468名游客下落不明，其中393人是外国籍，包含印度、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及美国籍。至于受灾地区居民失联人数，尼泊尔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而在边界的另外一侧，中国官媒则指出，西藏的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个人罹难，558个人下落不明，其中包含260名外国人。红十字会和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尼泊尔分会负责人费雪表示，整个村庄跟市集都被毁灭，而 IFRC 表示已经发送了包括毛毯、急救箱、担架及尸袋在内的紧急物资。新华社则报道，西藏地方政府动员近800名的救援人员、150辆车辆，还有搜救犬跟快艇来协助救灾。台北股市间中场大涨143点，收在45,975点，成交金额9246.83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马祖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来源绿岛，今天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5度，桃园31度，新竹33度，宜兰32度，花莲30度，台东29度，台中28度，嘉义台南31度，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金门32度，澎湖30度。

点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是普渡过的食物好像比较容易坏，到底怎么回事？以前人说，这是因为好兄弟吃过把食物的气吸走，真的是这样吗？好，祭拜过的食物为什么容易坏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哈。专家说，第一个就是太阳直射啦，通常会在户外太阳直射或高温环境下祭拜。其实食物呢，在高温阳光直晒的情况之下，只要10分钟就可以让细菌倍增，更不要讲的是在户外晒了2个小时，细菌量可以说是祭拜前的100倍以上。第二个是拜完之后没有及时的保存，食物在室外祭拜已经大量滋生细菌了，拜完没有赶快冰起来，会让食物变质的几率更高。那如果食物有变质臭酸，请你马上丢，不要再吃咯。第三就是香灰还有烧香的污染，烧香产生的乙烯属于一种植物性荷尔蒙，会催熟水果，所以水果呢会熟得比较快，或者是有过热的情况。而香火呢不完全燃烧，就会产生一氧化碳啦，容易跟肌红蛋白结合，让肉类呈现粉粉红红的颜色，容易让我们判断错误，以为肉还很新鲜，但很可能是看起来新鲜，实际上已经变质了。第四呢，就是蚊蝇灰尘的污染啦。如果你把包装袋打开祭拜，就容易让这个蚊虫啊、苍蝇啊、灰尘接触到食物嘛，就容易导致食物呢污染变质。建议还是要用保鲜膜包起来哦。再来，第五就是水果的呼吸作用啦。天气热、高温环境之下呢，水果的呼吸作用会加速运作，让这个脂质、蛋白质还有糖类成分分解成小分子，让水果的味道不一样，甜度就下降了。所以营养师高明明解释，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细菌在作祟啦。所以建议大家要选耐放耐热的食材，或者是在凉爽天气或阴凉的地方摆，也可以减少呢食材变质的几率哦。最重要的就是及时低温保存，使用前充分加热，祭拜之余也要一起聪明留心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为期16天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朝台北如火如荼展开。为了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碳政策，今年将绿色永续理念深度融入音乐节，除了打造兼顾感官响应还有环境友善的无痕音乐盛会，还推出了一系列绿色好康，包括了 JJA 市集自备或借用循环餐具享5元的折扣，朝台北数位集点兑换限量好礼，捷运一日票要享9折优惠，搭捷运前往 JJA 还可以获得20点的捷运点数，让乐迷一同用更环保的方式享受城市的音乐盛宴。
1: 响应朝台北 Trendy Taipei 绿色永续理念，台北流行音乐中心8月27号到30号举办台北音乐博览会，以科技永续为亮点，推动音乐产业绿色转型。29和30号登场的 Dream Asia 亚洲音乐节更设免费加水站、循环餐具优惠以及环保市集，并以回收废料打造装置与周边，同时进行碳足迹盘查，打造绿色音乐季，为鼓励民众走访城市探索朝台北各项精彩活动，推出城市朝行动数位集点与低碳绿色出行相结合。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乐迷凡走访城市14个朝台北系列活动现场，加入2026朝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 LINE 账号，即可在14处指定的地点扫描 QR code， 搜集行动数位集点，集满5个点即可兑换限量500份的朝台北迷你唱片吊饰。如果集满14个点，达成终极成就城市潮浪引领者，并抢先完成问卷，更有机会获得朝台北限量大礼包。
1: 此外，为鼓励低碳出行，朝台北与台北捷运公司合作推出捷运一日票优惠方案。活动期间，民众只要成为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即可领取捷运一日票9折优惠券。搭乘台北捷运前往 JJA 活动，出示台北捷运购 App， 更可至 JJA 服务台兑换20点捷运点数。邀请海内外乐迷一起感受流行音乐的节奏能量，并实现减速减碳目标。更多资讯，请关注朝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135.32点，来到66126.8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4.16点，来到6912.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9.55点，来到25543.42点。上证指数上涨44.05点，来到3956.57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65，兑换人民币4.693，兑换港币4.012，兑换日元0.1971，兑换欧元36.75，兑换澳币22.66，兑换英

镑42.88，兑换纽币18.74，提供参考。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其中金属栅栏围起来的吸烟区被网友嘲讽是开放式的监狱哦。昨天呢，已经把7座同步呢拆掉。对于是否是市长下令拆呢？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受访表示，推动的过程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即刻做出改善啊。那么这个议员陈佑成上午呢，随着市议会公务委员会考察无烟城市的时候，关心到相关的建制跟拆除费，他说呢，是否想做任何的设施就会长出不同的设施。那昨天的栅栏式吸烟区盖完又花钱拆，完全没有跟议会沟通，权责不分了、做法呢觉得很像是赶作业的学生，让市民不知道无烟城市在做什么。卫生局表示呢，是否有考虑到民众的观感，昨天讨论过后呢，是否只是拆掉。那另外呢，公务局指出栅栏式的设置经费每座14.9万，是由区公所来设置。另外呢，针对这个绿篱式的吸烟区，公务局指出绿篱式一组费用大概是20万，因为有植栽，有一年的保护期，还有维护，往后每年一座的维护费用是2万元，维护包括浇水、修剪跟处理其他的状况。至于 AI 侦测吸烟劝导设备呢，在西门町商圈会设置10个点位。

0: 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钟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
2: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礼拜四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周佑达来到空中，我们继续来聊聊创业者之前该注意的事项。我们上回呢已经了解到创业者的一些基本，就是你到底要多少营业额才会要求设公司行号。那另外呢，我们也教大家一些美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上次了解公司行号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创业者呢在这个税法上面的规定。其实上次我们大概都有点到，对不对，周会计师？
3: 大概都有点到蛮多的了。
2: 是，但是我们今天首先要来了解，就是有很多公司的形态，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比方说像我一直很好奇，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它所适用的这个不管是营业税这个部分都一样吗？
3: 都一样，税法上面都一样。所以以后我们上集谈到是说，我们就是以税务，在税务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营业额已经到2-3亿、2-3千万，
2: 是，
3: 那你就会建议去设公司，或者是你是草创时期你有赔钱，那你有愿意说我有赔的钱，比如说我是建设业，我这十年我都在盖房子，我这十年就是赔的，我就盖好之后狂卖啊，赚翻啊，这个时候就会建议就要又设公司又会计师签证，把以前赔的跟未来赚的这十年赚的跟赔的累积扛败在一起。
2: 是，
3: 好，但是呢，当你决定你的形态是适合公司了之后，哇，那公司又有三种形态。应该是说其实形态有很多啦，
2: 但
3: 是常见的就是三种，一个叫做有限公司，
2: 对，
3: 一个叫做股份有限公司，一种叫做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
2: 现在没有无限了吗？
3: 现在有，但是无限老实说现在全台湾已经好久没有了在设新的无限。整个全台湾大概50-60家无限公司
2: 还是有啦，
3: 对对对对，但是无限公司完全没有必要去设，你不如就行号。
2: 为什么这么说？
3: 因为无限公司你要负无限责任，行号也是负无限责任，你无限公司你也一定要开发票，你完完全全没有行号的优势，可是却有公司的劣势，
2: 税务上的债务。
3: 对，那你发生什么状况之后，就

0: 开公司就是有可能有公司有不测风云嘛，但无限公司又不能保障你，所以无限公司是很久很久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
1: 为什么他没有撤掉啊？我很好奇。
0: 其实哈，这个也是我蛮好奇的，我也觉得，哎，以我个人主观的立场哦，应该也是可以把它给废止的。那至今未废止的原因呢？我猜是因为还是有一些些的无限公司在经营着，那如果你把它废掉的话，你可能会这些无限公司就没有公司法 的法律的依据的依循了，所以为了这些公司还是必须会把它存留着。那另外一种还有叫两合公司，就有分有限责任股东跟无限责任股东，那又更复杂了。其实又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有限合伙，所以这两个有点很类似了。所以当有限合伙出来之后，两合公司更不会使用了。很久很久很久，在我这个吼两合公司这个时代吼，老实说我可能都还没出生啊。无限公司跟两合公司在那个立法的时代是我都还没出生。那在我们在学习，不管在学校的学习，或者是在未来的补习班，或未来的实务，或在国税局吼，无限跟两合公司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在教了，因为我们在大学时期呢教的时间公司法国法那么多条，快要400条，
1: 是
0: 就是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根本就不会去教到无限跟有限合伙。那在实务上呢，或者是不管是会计师考试或是国税局的考试，基本上在公司法的考试来讲，或者律师也是一样，律师的考试基本上也不会再考无限公司跟有限合伙的考试啦，顶多有一定的选择题啦，就告诉你有这个形态在而已，然后这个基本的规定会有。为什么呢？因为实务上真的已经
1: 碰不到，
0: 没有在用了。对对对对，那无限公司是还有一些，两合公司就我所知似乎是已经目前是都没有
1: 了，几乎绝迹了。
0: 对，因为有限合伙的出来目的是其实是为了导演，好，导演就是我今天是导演，我就没有资金，那我负无限责任，我合伙责任，
1: 对，
0: 我还全权负责这一块。可是有些出资者呢，就是我只想出资金，有钱我就一起分，没钱你开玩笑，你导演的导个电影可以赔到很惨，我只要有限责任而已，
1: 是，
0: 所以就出现一个有限合伙。这我们也有在弄这个，可是也很少，这个也比较少，比较少见。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常见的三种形态，
1: 是
0: 有限公司，然后股份有限公司跟闭锁型有限公司。那基本上这三个公司哦，在税法上都一样啊，都一样，那我要怎么选择啊？都一样呢。好，我们先讲最基础的，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先讲有限跟股份有限公司的你的选择，这个是我们每次在创业者最喜欢来问我的，就有一点点的一个事业基础了。好啊，营业额年营业额到500万以上呢，那也不是赔钱，要不管是赔钱或赚钱啊，都适合公司的时候再来讨论。那我开始就想问，然后一开始如果你只是你有没有想要上市柜？哦，如果你想要上市柜，你一定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股份有限公司才能上市柜。
1: 是，
0: 你有没有想要募资？我想要募资，募资就会建议你要有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呢？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呢，它的股份是自由转让的，它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说，股份有限公司就我想卖股票就卖股票，就我是股东，我买了你的股票，有人愿意跟我买我就卖，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意。
1: 是，
0: 有限公司不好意思哦，有限公司在法律上叫出资额，如果我想要转让我的出资额，不好意思哦，我必须要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我才能卖。他们没有过半数同意，我就不能卖。如果我今天还是有限公司的董事，我还要股东过三分之二同意，我才能够转售。因为在法律上来讲，在公司法上来讲，有限公司就希望你是好好的经营，就是你不需要募资，你不需要募资，你是好好的把你的事业，比如说你的家族事业，好好去把它经营好就好。那需要互相绑住，希望是比较是属于我们叫做人和，就比较是靠人在经营的。那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叫资和，就是比较是钱，只要钱聚集就好了。
1: OK，
0: 好，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是比较偏向人和，就是你们是一群好兄弟，或一群亲朋好友，来设立的话，我就会建议你，你就是有限公司。
1: 是
0: 啊，因为你不要有外人进来。我有在实务上吼，这是真实的，我的客户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是想要是自己做好朋友自己来设立嘛。好啦，好朋友吵架啦。吵架之后呢，闹不清楚啦。那个好朋友把股份，因为他是股份有限公司，
1: 是，
0: 我那时候就想说，你是好朋友，他没关系啊，好朋友之间哈，就白说你是好朋友嘛，你干脆就是有限公司嘛，你要大家就不可随便转让嘛，
1: 是，
0: 他说没关系啊，他也许会募资，所以他就先弄股份有限公司，那我觉得也 OK， 那其实他们当下没有募资的一个打算，好啦，结果没想到经营到后面吵架了。那个好朋友就把股份转给黑道，要开会的时候，黑道也不需要你同意嘛，不需要你同意嘛，黑道来了，我的股份呢？我的股份呢、啊？我的资金呢？我好来查账。哇，那就头痛了。所以之后就是花钱把股份买回来，然后再好好处理。所以这个是真的我也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是经历到我才想到，
2: 太精彩了。
0: 还有

0: 这种事情可以发生。
1: 是是，
0: 通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自己人好好玩的话，自己好好经营，你没有想要你的资金是自己一群好朋友自己的家族是可以的话，我都会建议你就是设一个有限公司就好。
1: 是，
0: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没什么差异了啦，大概有三大差异。刚刚就讲一个大差异，就是你要转让股份，股东想转让股份的话，你要经过我同意才可以，而且我有优先承购权，就我同样价格我可以优先跟你买。第二个差异就是说，有限公司

0: 比如说我的健身教练好了，上一集讲的那个健身教练，假设他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他接了好几个案子，一个月已经有二三十万的营业额了，可能接个十个人、二十个人的那个 case，
1: 嗯，
0: 我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就设有限公司就好了。为什么有限公司就你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一个人设有限公司，就是比较不会有股东来吵，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比如说我一个人设有限公司，老实说那。你偶尔把公司的钱拿过来借用一下，可能就不会有股东来有意见。好，可是如果今天是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公司法的第十五条规定说，其实你不能把公司的钱随便借给别人，不能随便借给别人。借给别人的话会怎么样呢？法则是什么呢？是股东可以来求偿。
1: OK，
0: 好，所以那股份有限公司就会一定有股东嘛，因为至少有两个。
1: 是
0: 有限公司，一人有限公司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的发挥空间比较自由自在。
1: 嗯，
0: 好，当然公司法上还是有些限制在，但是相对来讲比股份有限公司来讲宽松很多，所以很多的私人企业啊，哈，有时候账跟家里就公司账跟家里的账比较扯不清楚的，我都建议你就一人有限公司就好了，
1: 就是
0: 会比较好去经营它。那第三个比较大的差异是在于说，这也是募资的问题，就是有限公司没什么特别股，那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设特别股。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就是回到募资的状态，所以就是看你之前上一集讲的是比较是税法的考量，那税法考量完，如果你是确定要设公司了，那就变成是你有没有募资的考量，或是你想要自己经营不要有人打扰的考量。
1: 是，
0: 假设你有募资的考量，那我们先题外话了哈。假设你有募资的考量哈，其实就不是营业额的问题了啦，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就要设股份有限公司去外面募资，然后去拉资金嘛，然后跟你讲开做你的 proposal 啊，做你的营业计划，跟大家来募资哈。
1: 对，
0: 好，我们拉回来。如果你有特别股，因为有限公司相对难募资，就在于说，第一个，我投资你，我想卖还要经过你同意，至少要经过半数同意。第二个，你也不能给我什么优惠。
1: 好，
0: 股份有限公司有个特别股，比如说，你进来，我给你个特别股哈。别人一股只能分，我们赚的钱的话哈，别人一股假设赚一块钱，然后别人一股只能分一块，你特别股我给你分五块，
1: 是，
0: 好不好？或者是有一种是我保证你特别股很多的规定，现在特别股的那个方式真的非常多，我保证你一个当一起董事或监事，
1: 那
0: 叫特别股。
1: 嗯，
0: 还有一种是这样子啊，你投票权，别人股普通股一股就一票，你要一股就五票。你还投资我了，你可以比较容易做决定。
1: 是，
0: 甚至有一种是，我答应你，我每年一股都给你五块，我今年没赚钱，我累积欠着你。
1: 嗯哼，
0: 明年就今年就欠你五块，然后明年赚钱会把你过去大家赚的钱哦，要先把这五块还清，才分给普通股东。
1: 是，
0: 我们叫做累积型特别股，所以特别股就是比较可以去吸引各个的募资者的
1: 投资者
0: 的状况了哈。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上市柜，想要找投资者，好，那我就会建议你设股份有限公司。
1: 对，是，
0: 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叫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那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的差异在哪？其实大部分两边越来越像了，也是越再次提醒，税法上真的都一样。好，税法在上一集讲，税法上公司形态都一样。闭锁型跟股份有限公司的差异在哪呢？闭锁型有很多功能，比如说第一个功能是我会做火箭。我最近真的是有一个客户，他是会做
1: 火箭哦，
0: 会做低轨卫星。
1: OK， 低轨卫星，嗯，
0: 我会做低轨卫星，可是我没有钱。好，我在一些大企业，我在美国学了好多做低轨卫星的一个技能，
1: 是，
0: 那我钱不够，
1: 嗯，
0: 我要找投资者，那我就可以，坊间叫做技术出资啦，但是其实在公司法上，我们应该称之为劳务出资，也就是说，我不出钱，比如说给我100万的股份，那这100万股份就是用我的劳务。
1: 技术，
0: 对，它其实不叫在坊间就叫技术，但是在因为技术股在法律上来讲是，比如说要有一个，比如说是专利权的技术，你要有一个特别登记的，特别去建价的，对。那劳务出资这是法律上的用词了哈，劳务出资就是我有这个能力，大家相信我，大家说好，闭锁就闭起来嘛，闭锁其实最大前提规定说股东最多只有50人，所以你要不能上市柜了嘛，上市柜你就可以转回股份有限公司再上市柜。不好意思，我刚刚再插一句哈。我一开始会先建议是先设有限公司，如果就没有一开始想要募资的话，我都会先建议设有限公司，是有限公司可以随时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1: 是，
0: 但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变回有限公司，
1: 是。
0: 好，拉回来刚刚讲的闭锁型可以随时转换成那个股份有限公司，所以你随时想要变回去上市柜，想要转过去，就随时可以转过去，这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不担心。那因为他的闭锁是只有他50个人而已，那再来就是大家说好就好了。比如说我说你劳务所有的出资者同意说我出1000万出1000万，好了，你的劳务出资也价值1000万了，你不用出钱，那我们就平分，这也可以。就是对不起，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话，不行了，不是

0: 股东说了算呢，不是出资者说了算呢、嗯、
1: 是
0: 你要找专业的人来建价，你要有个专业的，比如说有个估价师估价你有这个价值，还要再去给市政府认可这个价值才可以、
1: 嗯嗯、
0: 一定要有形的价值才行、
1: 嗯、
0: 你要一个无形的价值、哦、不行，就是就说你的导演好有才能，不好意思，导演才能没有用，除非比如说，但是如果导演做了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去注册一个 IP、哦
1: 嗯、
0: IP 去评价个价值、嗯、啊，这个有限公司跟无限公司可以承认、
1: 嗯、
0: 但是你什么的 IP 都还没有、
1: 嗯、
0: 只是我相信你有这个才华、
1: 嗯、
0: 才华没办法估价，
1: 才华太虚拟了，
0: 对 对太虚拟了、嗯、所以你只能回到股份有限公司、
1: 嗯、
0: 出资者说好我相信你的价值、
1: 嗯、
0: 没关系，你说多少就多少，但是必所有股份有限公司有还是有它的限制、啊、因为你公司还是要有钱才能经营嘛，
1: 是、
0: 哦、所以你最多在总共股份的一半，
1: 嗯哼，
0: 好，我们拉回来，所以必所有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很大好处就是说我钱不够，我有才华、嗯，好，那我找得到愿意投资我的人，
1: 嗯，
0: 那我们就合作开一个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
1: 是，
0: 好，那我们可以这第一个，就是说，所以我就不用出钱了，我出我的才华就好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呢，是现在很多坊间，尤其是上市柜老板哈，想要做传承，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都是控股公司，比如说一个 A 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就是大老板，现在很少有个人的，都控股公司去持有这个上市公司，可能10%、20%、嗯、可能好几，可能值好几亿的股份。嗯、他们像为了传承给小孩子，他们都会想要用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举一个案例好了。
1: 嗯，
0: 也是我真实的客户了，我的客户的案例。我的客户不是上市柜老板，但是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1: 是。
0: 他有好多的房产。好，然后就是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股票啊、
1: 嗯、
0: 他就用这些股票跟房产设立一家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
1: 哦， 哦，
0: 不好意思，我再插个题外话，当时是还没有平均地权条例，在112年7月1号之后，因为平均地权条例出来之后，公司现在不能买住家的不动产，住商啊住都不行，只能买纯商，
1: 是，
0: 除非你要经过内政部去核准说我是用在公司身上，比如说我做员工宿舍，
1: 嗯，
0: 然后内政部核准了，你才能够地震才会把你过户到这个公司身上，
1: 嗯，
0: 所以像不动产可能这个要重新规划，
1: 就商住分离，现在一定要上主了解，
0: 就是公司是不动产、嗯、所以当时我们就不动产跟股票设立了一家公司，对，就设立公司不一定要用钱哦，
1: 嗯，
0: 你可以用你的有形的资产去设立，
1: 是，
0: 好啦，他就想要给他的女儿嘛，他有就三个女儿、嗯、可是不想给女婿，
1: 嗯，
0: 就很怕女儿往生了啊、嗯、那他想要给孙子，
1: 嗯，
0: 不会想要给，就是这个新的公司的股权想要给孙子、
1: 嗯、
0: 不想要给女婿，怕女婿毕竟是外人，是，所以闭锁型股份有些公司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什么呢？闭锁型股份有些公司后第二大不同的东西就是我可以限制股份转让的条件
1: 啊、
0: 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像刚刚讲的话，我们会回忆一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是不需要任何人同意，
1: 对，
0: 有限公司是小小有限制，你说股东过半数同意就好了，
1: 对，
0: 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你的股份转让你想要怎么限制都可以，你可以说我需要所有股东同意，缺一不可、
1: 嗯、
0: 也这个可以，也可以这样规定。第二个，假设今天呢，我女儿往生比我还早，
1: 嗯，
0: 假设她往生的继承者优先一定是只能给孙子，就是写在章程里面，只能写遗转给直系亲属。好，那也就是说他走了之后，他就只能遗转给直系亲属，除非所有的直系亲属都不要，都同意，全体同意，才可以给直系亲属以外的人。
1: 嗯，
0: 要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同意，
1: 嗯，
0: 才可以给以外的人。这个其实这个是很有疑虑的哦，但是我们，
1: 嗯，
0: 市政府通过了，我们核准设立通过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如果你是为了传承，我不想要留给外人，
1: 嗯，
0: 那你就可以透过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去限制股份的转让，然后把财产慢慢的移转到这一个闭锁型的股份有限公司身上、
1: 嗯、是，
0: 大概是这个有一个传承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合资的作用、
1: 嗯、
0: 就我不用出钱嘛，我用出我的才华嘛，
1: 嗯，
0: 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的功用就在这里、嗯、
1: 是、
0: 哦、所以当你决定要用公司的时候，但是我现在讲公司一定要开发票，假设你营业额一个月就算一年只有10000块营业额、
1: 嗯、
0: 你开了公司你就要开发票，
1: 是
0: 哦、所以就会变成是不跟刚刚那个跟上一集讲的不一样哦。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做办理登记的话、哦
1: 嗯嗯、
0: 你是什么都事都没有，即使你有一个月营业额8万嘛、嗯、一年营业额96万嘛，
1: 是，
0: 但是当你开了公司，不好意思、啊、
1: 你就是要开吧，
0: 对，就是要开吧、嗯、1块钱都要开、
1: 嗯
0: 哦、没有就没有金额的限制了，
1: 是 是、哦、
0: 所以这个都要考量一下，
1: 是，好，是是是，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是以这个就是你的营业额的大小来决定你的公司的成立的类型嘛，
0: 对对，
1: 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一集谈的当然就是 让你了解这个公司形态，然后你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的部分。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讲像你们职业这么久，创业

0: 业者比较容易犯的财税错误有哪些？因为坦白说，我们创业要懂的税务其实蛮多。我们在第一集提到有未分配盈余要加征 5%， 对不对？然后营业税，我们要缴盈利事业所得税，还有综所税。对一个初创业的朋友来讲，坦白说，如果没有会计师或者是比较懂财务这个部分，他一定会犯蛮多错误的，我想。
1: 嗯，
0: 对，你可以就你的职业经验告诉大家，比较容易创业者比较容易犯的财税错误是什么？然后被国税局盯到查税。
2: 我做个总结哈、
0: 嗯，
2: 创业者哈很常犯的几个错误哈，我首先其实上集有讲过了，第一个哈、嗯，你以为你在 Foodpanda 跟那些 Momo 后面，假设我有个客户哈，他就想很天真，我在虾皮一个账户、
0: 嗯，
2: 我在 Momo 一个账户啊，我在那个雅虎一个账户，哎、欸，每个都没超过20万，
0: 是、
2: 啊、不好意思，国税
0: 太好笑了，
2: 抓下来就是了，对对对，那都你在 Foodpanda 没有超过20万，你在 Uber E、嗯、有时候他说这也是最近才发生的，就是我现在正在处理中 ，Uber E 好像有一些 Uber E 会帮你开发票，有些 Uber E 不会，可能你要沟通好还会怎么样？
0: 嗯嗯嗯嗯，
2: 好多的，我现在的客户哈，已经不止一个餐饮业，有最近有两三个餐饮业，就是因为 Uber E 被查，被国税局查。
0: 是
2: 客户跟我说，我一直以为 Uber E 有帮我开、欸，我看了一下，哎、欸，真的，比如说就去113年7、8月有开，
0: 嗯，
2: 9月以后 Uber E 就没再帮你开了，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但是第一个要注意就是说，假设你有用平台这个部分，你就要注意到，嗯、因为这个是国税局一定可以掌握的。
0: 对，
2: 好，所以一定要注意到，只要是。你说其他地方小漏吼可能还不容易掌握的、嗯、但是你这一块一定要掌握。第二个也是最近的发生，这个已经讲好几次了，你如果今天是使用比如说绿界的平台
0: 嗯
2: 或者尤其是信用卡，
0: 嗯，
2: 尤其是信用卡，你如果信用卡是你公司有申请一个信用卡，然后我们去刷卡的话，刷卡的金额是一定要开发票，一个都不能漏。
0: 是，
2: 对，一漏就国税局是会勾稽的，因为只要你收了信用卡然后你没有开发票，国税就是这每年必定要去勾稽，是大批电脑审核的勾稽，所以一定要查的。
0: 嗯嗯嗯。
2: 不，老实说，我们题外话来讲，假设今天是收汇款的话，可能还不一定查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公司收了一个汇款，可能是我的收入，他汇款给我，
0: 嗯，
2: 可能是他借我钱。
0: 是
2: 哦，可能是我之前借他钱，他还我钱。汇款的原因很多，
0: 嗯、
2: 所以汇款还可以说是注意一下，要不要漏开啊？嗯、漏开发票是不对的事情。
0: 是，
2: 但是汇款国税局还稍微比较没那么好的确认你汇款的原因。
0: 嗯，
2: 但是今天是平台的资料，跟你刷卡的资料，跟你绿界的资料，多半就会被认定为收入。
0: OK，、
2: 哦、那如果你说它不是收入，那就等国税来查的时候再来解释、嗯。但是你没开发票，比如说我刷卡刷了100块，结果我整年度开的发票才50块、80块，
0: 嗯，
2: 我只能跟你讲100%查，这个是很明确的，是大批，是我写在国税局是资料是自动跑出来，就放在我面前叫我查的，大概是这样。
0: 好，
2: 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就要注意到的哈，有一种是现金，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嗯、啊，我收了现金啊，我就没有合作的思维是，哎、欸，我收了现金，国税怎么查、啊？
0: 嗯，
2: 确实，你的想法也是对的，确实你收了现金之后，因为没有轨迹，
0: 嗯，
2: 所以国税局确实查不到你，但是国税局在等，
0: 嗯，
2: 等什么呢？等你把它存回你的银行账户里面，
0: 是，
2: 好，那等你去买房子，
0: 嗯，
2: 好，等你去买车子，
0: 嗯，
2: 等你去买股票，
0: 是，
2: 好。这几个东西，因为国税有个查核资料叫做我们叫做资金审查，
0: 嗯，
2: 资金审查的概念，它其实整个大概念是这样子，是我去年的总资产，
0: 嗯，
2: 跟今年的总资产差异很大，
0: 嗯、
2: 然后你的报税又很低，
0: 哦，
2: 我就会去查你为什么？什么叫差异很大呢？国税可以掌握你的资产大概就是不动产，
0: 对，
2: 在你的车子，
0: 对，
2: 在你的股票，好，再来你的存款，
0: 嗯，
2: 这是国税可以掌握的。
0: 保险
2: 很好，保险掌握不到。哦、那我保险这个问题我等一下来提，保险要注意的事情、
0: 嗯、
2: 当你的那两年度，哇，我去年都这个叫总资产、哦、就是存款、嗯、车子加不动产加上那个股票、嗯、是总国税是整个看哦，
0: 嗯，
2: 整个看两个年度差了1000万2000万甚至上亿，
0: 是，
2: 你怎么报税报那么低，那就会来查，哎，你的钱哪里来的？
0: 嗯哼，
2: 哦，就是，所以你不管你用虚拟货币，或者是不管你是用现金，
0: 嗯哼，
2: 啊，当然你如果现金一直存在你的家中的那个保险箱里面，那他是抓不到，你永远都存在那边，你永远就慢慢花，那你没办法，你就永远不要去买，资产，
0: 嗯，
2: 只要一跳脱了，他就会去查到了。
0: 是、
2: 哦、保险，除非国税局特别发文，我刚刚讲那些是自动电脑就会跑出来的，
0: 哦、
2: 保险是。除非国税特别发文去寿险工会，他才会告诉你、欸、这个名下有多少的腰保人、嗯、名下有多少财产、嗯嗯嗯、但是你以为买保险就没事吗？还是要有注意事项，就是要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国税就看你最后一刻。
0: 嗯，
2: 我以前在国税有个案例，
0: 嗯，
2: 一个医师

0: 很多的保险，他是买投资险，就陆陆续续买，陆陆续续买，陆陆续续买。然后买了之后呢，啊，他能够省什么东西？因为投资险是有利息嘛，
1: 嗯，
0: 他利息就一直放着，一直放着，
1: 嗯嗯，
0: 好了，就有一年把他赎回了，
1: 嗯，
0: 赎回是不是那个年度存了多很多？
1: 对，
0: 就查了，嗯，啊，查了之后。医生开始解释啊，不是啦，这是 我自己分批买的保险啊，
1: 嗯嗯嗯，哦，
0: 看到这国税局查，确实是，就是发现你，哎，你真的是每年报的收入确实是符合你每年度买的保险，
1: 是，
0: 但是那个差额的利息，
1: 嗯，
0: 就要补税，那就会加罚，
1: 哦，是，
0: 哦，所以就是在你赎回那一刻，嗯，你要自己注意，哦，但你买的时候，确实在持有的期间，
1: 嗯，
0: 国税局不会注意，
1: 嗯，
0: 但是请注意，嗯，国税局掌握的就是你的资产的增加度，
1: 嗯，
0: 那你保险。除非你不赎回，
1: 嗯，
0: 啊，你永远放着，我们也，
1: 嗯，
0: 国税局也拿你没办法，就算你存款永远放着，拿，
1: 嗯，
0: 你没办法，你就保险就不要赎回，赎回就查，
1: 嗯，是，
0: 所以身为会计师的那个角度来讲，还是奉劝尽量的希望大家还是合法，
1: 嗯，
0: 然后因为现在国税局真的是慢慢的爱心办税，只要你合法合规的去走，
1: 对，
0: 我们走正常的节税方式，
1: 是，
0: 国税局其实还是有适度的放宽，
1: 嗯，
0: 哦，就适度的放宽他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超过了，那这就真的是
1: 就没办法了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是是是，
1: 是。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老话一句，就是你要诚实报税，合法节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真的非常谢谢周佑达会计师，我们连续两集跟大家谈到创业者呢在创业之前该注意的事项啊，的确也非常实用。欢迎大家直接可以上我们的听台北网络电台，好随选收听。非常谢谢我们的周会计师，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谢谢。

0: 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

0: 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各位听众，当天然灾害发生时，台北电台将成为发布灾难资讯的专属电台，频率为 FM93.1 及 AM1134 千赫。我们将随时提供各项最新的救灾情形及相关防灾资讯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尽快直播119专线，救灾中心将立刻为您提供服务。台北电台提醒您，天然灾害发生时，请务必锁定 FM93.1 及 AM1134 千赫。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兰屿绿岛都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情形，东南部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28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阴，26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26到31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时晴，气温27到31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142.6点，收在45,975.22点，成交金额9,246.8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643.0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50.35亿，投信买超了1.78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90.94亿元，提供参考。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欸。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1: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1: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心脏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
4: 心脏刚爱好为家的冲突，
5: 心脏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用的，做心脏啥可能都三人的无穷用的蔬菜，带电器到100%的自家，高油铺金丝米天阳100%的咸的，今月14号的高油铺优质的品托小南放松。是梦先生平安都有生命心管度的100%。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发展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发布了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是65.01，比上个月上升0.43，其中台股持续震荡，民众对于投资台股信心下降最多，高达85.2%的受访民众认为未来半年不是投资股票的好时机，上升幅度最多是未来半年就业的机会。这次调查6项的分项指标，有4项指标物价水准、家庭经济状况、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上升，2项指标投资股票时机、购买耐久性才的一个下降。从绝对水准来看，6项指标都偏向悲观，上升幅度低是未来半年的就业机会，8月调查73.32，较上个月上升1.13，上升幅度第二，未来半年物价水准，本月调查36.57，较上个月上升0.75，上升幅度第三，指标是未来半年家庭经济状况，这个月调查78.12，较上个月上升0.12。台股呢，虽然从这个7月起暴跌，但之前股市呢连续的狂飙，民众居安思危，消费信心指数从6月起，投资台股信心开始下滑。8月呢，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调查在降的27.72，虽然只较上个月下降0.36，但指数不到30，已经属于相当的低点，也是近3月的最低。8月下降幅度最少的指标是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货，这个月调查93.14，较上个月调查下降0.29。至于呢，跟房市信心有关的购买房地产时机指标部分，8月份调查呢结果是90.03，只较上个月微降0.1，显示民众对于房市看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08元，强升1.1角，成交金额18.6亿美元。好，全球抢铜大战，线缆场得利，业界呢看好华星、大亚等因库存增值、电网订单等红利。美国近期大举的囤铜，强买库存现货动作不断，推升国际铜价再创历史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可交割库存才短暂的回升，又遭到大量的提领，同时供需失衡，全球恐怕上演史诗级抢铜大战，报价预料将会继续攀峰。业界看好铜价涨势将带动线缆报价的走高，华星、大亚、华融、合基、宏泰、益泰等线缆厂迎接报价上涨、库存增值、电网订单三大红利。 LME 铜价26号延续涨势，一度上涨到 0.5%， 每公吨来到了14415.5美元，大概是新台币44万元，是历史的新高水准。27号一度再涨 0.6%， 纽约商品交易所铜价前一天已经先改写历史新高。在今年来呢， LME 还有 COMEX 的铜价分别上涨大约16%，还有19%，近一年涨幅逼近50%。业界指出，这波铜价大涨已经从资金跟需求预期进一步转向可交割现货供应紧张。全球并非完全没有铜，而是大量库存被搬往了美国，形成了美国囤铜、全球抢铜的新局面，恐怕进一步引爆抢铜大战。美国正讨论从2027年起，精炼铜呢课征15%的关税，2028年进一步提高到30%。交易商为了规避潜在成本，提前将精炼铜运往美国。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精炼铜88.5万公吨，全年进口量正逼近2025年164万公吨的历史记录。LME 可供交割铜库存先增后减，也反映了供应情势的反复。相关库存上个星期一度增加超过73000公吨，但过去两天又减少近62000公吨，显示市场在积极寻找可以立刻交付的现货铜。另外呢，美元近期走弱，也为包括铜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支撑。种种迹象显示呢，铜价渴望进一步走高，并刷新记录。在大量进口带动之下， COMEX 铜库存已经连续46个交易日增加，攀底呢67.52万公吨的新高点呢。反观呢 ，LME 仓库最近数日累积大约6.54万公吨铜被标记呢准备离库，其中相当部分可能继续运到美国。库存流向失衡也让纽约跟伦敦铜价差距扩大。根据呢，这 COMEX 铜价一度较 LME 每公吨高出了大概就550美元，溢价接近百分之

次，使得这个跨市场运铜套利还有利可图哦，也意味 LME 即便有新库存流入，还是可能迅速被吸住，这个吸往美国。研究机构呢 CRU 原估2026年全球铜市供给过剩 63.9 万公吨，目前预测大幅下修到最多只有供需平衡了。那如果美国维持现有的进口速度，美国以外地区可以流通铜预料将会减少，现货市场可能呈现所谓的实质短缺。法人指出，同时电线电缆主要原料，国内线缆产品多采原料价格联动报价，铜价走高将推升产品售价跟营收的规模毛利表现。华兴、大雅、华荣、合基、宏泰、益泰等业者短期渴望受惠报价上扬，那如果手中有比较较低成本库存，还有机会享有库存的增值还有利差扩大效益，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辉达报捷最强 AI 推论机柜 Group 3 LPX 量产，鸿海进步。辉达美国时间24号，宣布呢，搭载旗下最强 AI 推论晶片呢 ，Grok 3 LPX 机柜已经进入全面量产阶段，效能可以达到业界的巅峰。这月最新的这个 Vera Rubin 平台达成另外一个里程碑，法人看好鸿海是相关机柜的最大组装厂，出货也跟着冲锋。辉达是在 Hardchip 的2026大会释出了相关消息，那去年取得了这个 Grok 推论技术授权，延揽核心团队，今年3月发表了3 LPX EU 的推论晶片，最新宣布搭载256颗这个晶片的这个 Grok 3 LPX 机柜。

全面量产，而机柜也搭配这个 Vera CPU 或者是 Rubin、哦、部署在云端业者、预计今年稍晚会启用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 ，Vera Rubin 呢，透过专为代理型 AI 设计的，那么针对工作负载进行最佳化的 AI 工厂配置，拓展相关的愿景，并借由 LPX 超高速磁源生成，进一步呢推进效能前沿，这也会。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

0: 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帮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欢迎收听115年8月27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2400亿无人机条例通过，分6年编列。劳团呼吁劳退雇主提拨率拉高到15%，劳动部也对外回应。华信花莲航线申请停飞，改每周最多减5班，最快10月份上路。原要到西藏吉隆口岸，最后一刻换行程，大陆导游说无比幸运，但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立法院三读通过攸关无人机产业发展及国防采购的无人机条例，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元，总额2400亿元为原则，必要时可以增编。条文也明定国防采购由国防部主管，并且具体纳入行政院版要求的滨海监测、歼征型无人机等3款的无人载具。劳团27号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主张劳工要加薪，并且应该将劳退薪制雇主提拨比率拉高到15%。对此，劳动部回应，将秉持审慎态度，持续搜集沟通各界意见，作为整体性的思考。劳团提出的3项主张，包括劳工要加薪、全面协助国营事业、外资企业及本土民营公司提高薪资；第二，劳退要提高21年没有调整的劳退薪制雇主提拨比率到15%；第三，反对以低薪劳动力拉低台湾薪资，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的同意。华信航空申请停飞高雄到花莲与台中到花莲航线之后，丽荣航空也向民航局申请停飞台北到花莲航线，3条飞花莲的国内航线全部提出申请，如果通过，花莲航线将会消失。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表示，先前申请停飞不见后改为减班，目前规划呢，高雄到花莲每周减到5班，台中则是维持3班，新班表最快10月份可以上路。尼泊尔和西藏边界26号爆发山崩和洪灾，目前知道已经超过了165个人死亡，破千人失踪。西藏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出现了堰塞湖。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原定当天要到西藏吉隆口岸的带团导游穆先生表示，这真是无比幸运但又沉重的一天。根据央视新闻在27号下午最新报道，目前出估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损路毁了大概3公里，相关单位组织力量也正在全力的进行抢通。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王板桥车子比较多，台北市吉利街二十七号施工封闭哦。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可能要问交大了哈。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不要紧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low， 亚都塞，哪有满呢？今天是8月27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征才活动，就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9月18号星期五，今天是827嘛，所以9月18就是下礼拜五啊，在下午的1点到4点，台北市政府一楼中庭有个观光逐梦直向未来的观光旅宿和旅行和亲子职涯探索联合征才活动，1150个工作机会，现场面试哦，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前往去面试一下吧。先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Jennifer Lopez， 这首歌跟 People 合作，叫做 On the Floor。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傍晚5:05，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好，再来台北市这边是吉利街27号，说施工封闭当中，不晓得什么状况。再来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今天天气不错了，所以这个下班时间可能我不知道开车的人还是很多，但应该没有下雨天那么多。不过摩托车很多，开车也不是那么好开，大家要注意安全了好吗？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新闻Spotlight的第一则消息哦，这个立法院会呢，今天三读通过了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那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还有国防建设机制，明定哦，中央政府应循年度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这立法院会今天经表决，三读通过了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了主管机关为经济部，但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主管机关为国防部。好，那涉及国防采购、研发补助、关键技术进口、资安审查以及测试场域划设等等事项，由主管机关会同有关主管机关来共同办理。那另外，为了建立长期稳定这个无人载具产业发展跟国防建设的机制哦，中央政府要循年度预算程序哦，连续六年哦，编列这总额是2400亿元，那每年要编列400亿元作为原则。那如果不足呢，总额换这个分年预算均得依时需增编。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在朝野协商时就宣布，八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校对，必须要给议事人员充分的时间，请议事人员9月29日呢下会期开议日前将议案整理校对完毕之后，再咨请总统来做公布。所以无人载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啦，就未来国防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还是要国防上面的建设还是要有，还是要跟进，还是要进步的，才有办法保护自己。好，我们来听怀特的歌，这首叫《夜走》。

0: 刚听到歌来自坏特，叫做《夜走》。接下来关心一下台风啊。中央气象署预测，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就会移到台湾正北方了，这会让台湾附近西南风更强哦，所以中南部降雨啊也会更明显，要防豪大雨。根据气象署最新台风警报，沙德尔上午11点钟，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5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4转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南西转西来移动，海上警戒区域就是台湾北部的海面。气象署说，目前沙德尔在台湾的东北方，明天来到台湾北方之后啊，会让台湾附近西南风更强，然后中南部的降雨更明显，所以要防这个豪大雨啊。沙德尔的暴风范围呢，明天要通过马祖北方近海，所以台风的中心可能就会在明天中午前后，在中国的浙江沿岸去做登陆。那进入大陆之后会逐渐减弱。气象署也说了，会看沙德尔进入大陆之后消散的情况，评估说是不是在明天下午来解除台风的警报。那沙德尔进入大陆消散之后呢，华南沿岸到台湾、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云气发展还是相当旺盛，所以台湾呢还是在低压带天气啊，哎呀，并不会说立刻恢复稳定。听到这句话觉得啊，怎么办？好难过啊！周末要来了，按理说天气不会立刻恢复稳定，对不对？很讨厌。好啦，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
1: 自我认知的机会。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5:1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交通部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啊交通事故的统计，整体30日死亡1333人，啊，比112年减少了15%。那么道安基本法实施后呢，每年降5%，首度达标了。那儿少酒驾致死哦，减了将近60%，机车的事故也减了21.4%。那这是今天公布最新的道安数据了。哦，进一步观察，其实115年1到6月各项重要指标，其实跟112年同期来比较的话，哈，交通部统计了交通事故的儿少族群死亡呢，减少28人，下降59.6%。那酒驾造成事故的死亡减少了77人，减幅是58.8%。机车事故死亡减少214人，减少21.4%。那这三项的降幅是近年来最大的。那高龄者族群哦，还有行人的事故呢，则是各减少了4.8%以及9.2%。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说，当初这个 A30 就是车祸后30日死亡，每年目标要下降这个3到5%嘛。观察今年上半年这个交通事故呢，死亡人数和112年的道安基准年来比的话，降幅15%哦，表示说这已经逐渐看到成效了嘛。但他强调，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哦，要以每年7%、7%啊作为目标，努力朝零死亡的愿景来迈进。陈世凯也说了，其实过去啊，台湾每年啊交通的死亡超过多少3000人，目前说是连续3年呢低于了3000人，那希望可以摆脱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3000人这样。

不好的一个记忆啊。至于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死亡比112年基准年同期减少15%，那这个首度达标的一个关键呢？陈志凯说，其实近年来强化酒驾执法哦，然后呢提高罚则，这都看到成效了嘛？那13到16岁的青少年族群的死亡，其实也下降不少。他提到，其实近年来停让文化呢，也让社会逐渐的有共识，加上地方政府也配合道路改善，以及政府持续的改善道路的环境，完善交通的规范，这都是道安持续改善的一个原因。陈世凯也指出啊，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锁定机车啊，因为每年呢、机车死亡人数占2/3以上，那是近两年呢持续努力改善，希望啊明年的数据是可以下降的更快的喽。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交通上面真的要多用一份心啊，不要太把你的生命安全交给别人来把关，自己掌握，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很多人在交通上面啊，真的是不守规矩，就是乱开车的啊，不遵守交通规矩的哦，或者摩托车钻来钻去，常常那种啊，这外线给我切到左边去左转，然后也不两段式的这种，都还是看得到。就希望这些人，你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更重要一点了，好吧？林隆璇和李圣杰合作这首歌《你那么爱他》。

欸他，歌曲呢是来自林隆璇还有李圣杰的合作。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咯，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这首歌是哈林小 S 哈尼哥，等会见。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5:35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常恩。好，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一样是车多的情形。好，再来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北要接国一，这边车子好多。好，另外呢，台北市这边高架路段还有，我看一下，环快往北啊，要接市民高架引道也是车子很多的。基隆高架往北，新泰到乐业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为了要维护台北市高架道路的泄水孔畅通，确保大家行车安全，台北市环保局从8月31号开始到11月26号为止呢，凌晨0点到清晨6点，要执行辖内的10座高架道路还有一座快速道路的这个泄水孔清疏作业。作业期间会封闭内外侧车道，要麻烦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咯。前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环保局为维护市区道路泄水孔畅通，避免因垃圾及尘土阻塞而影响排水功能，除了平时巡查作业外，也针对辖内高架道路泄水孔每年进行两次专案性全面清疏作业。今年下半年清疏作业预计自8月31号到11月26号60个工作天采夜间施工，呼吁驾驶人遵守交通管制，小心驾驶。环境清洁管理科股长徐凯军说，
2: 作业期间封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将摆设交通锥、扫报灯及 LED 显示板、警戒车辆等警示装备，同时比照高速公路局出动晃撞车辆，加强维安，保护工作区域内人员及机具的安全，呼吁用路人小心驾驶，遵守交通管制及注意 CMS 路况资讯，确保行车安全。
1: 环保局指出，高架道路泄水孔清疏作业相关讯息会在北市电子看板及道路上资讯可变标志 CMS 等管道加强宣导，提醒行经该路段用路人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依照现场指引行驶，同时呼吁用路人共同维护道路整洁，勿随意弃置垃圾，若发现杂物阻塞泄水孔，可拨打1999市民热线，环保局将紧速派员清理。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刚刚是曲婉婷的歌 Drenched。 接下来这个消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为了扩散诚信扎根基层，特别举办了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职能研习会，针对维护业务公益接弊者保护及预防业务三大主题，透过案例还有情境解析，强化兼办政风人员廉政职能与通报能力，让第一线的人员遇到异常情况可以及早的察觉适时的反应，共同来筑起机关廉政的防线。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府政风处表示，廉政工作不只仰赖专任政风人员，更需要各机关兼办政风人员协力把关。115年度北市府兼办政风职能研习会安排三节课程，除介绍廉政业务基本概念与工作内容，也着重第一线实务应变，协助参训人员掌握日常业务可能涉及的廉政风险，以及发现异常时如何及时掌握资讯，依规定通报。政风处长吴昌甫指出，兼办政风人员是机关推动廉政工作不可或缺的伙伴，能否及早发现问题、掌握状况并适时通报，是防止风险扩大、降低行政违失的重要关键。透过案例说明与情境解析，让兼办政风人员清楚知道看到什么要注意、遇到什么要反应、发现问题要找谁，提升实务执行的信心与准确度，进一步强化各机关与政风单位合作，共同打造诚信、透明、廉洁的行政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见台北的声音，
1: 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0: 好，接下来继续关心到这个消息，为期16天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如火如荼的展开喽。那为了要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碳的政策，今年将绿色永续的理念深度融入这个音乐节。除了打造兼顾感官响应还有环境友善这样的一个无痕音乐盛会，还推出了一系列的绿色好康，包括了 JJA 市集自备或者是借用循环餐具享5元折扣，朝台北数位集点兑换限量好礼，还有捷运一日票享9折优惠。大家捷运前往这个 JJA 还可以获得20点的捷运点数，让乐迷能一同可以用更环保的方式来享受城市的音乐盛宴。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响应潮台北 Trendy Taipei 绿色永续理念，台北流行音乐中心8月27号到30号举办台北音乐博览会，以科技永续为亮点，推动音乐产业绿色转型。29和30号登场的 Dream Asia 亚洲音乐节更设免费加水站、循环餐具优惠以及环保市集，并以回收废料打造装置与周边，同时进行碳足迹盘查，打造绿色音乐季，为

0: 鼓励民众走访城市，探索朝台北各项精彩活动，推出城市朝行动数位集点，与低碳绿色出行相结合。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1: 月米凡走访全市14个朝台北系列活动现场，加入2026朝台北 Trendy 台北官方 LINE 账号，即可在14处指定的地点扫描 QR Code 搜集行动数位集点，集满5个点即可兑换限量500份的朝台北迷你唱片吊饰，如果集满14个点达成终极成就城市潮浪引领者，并抢先完成问卷，更有机会获得朝台北限量大礼包。
0: 此外，为鼓励低碳出行，朝台北与台北捷运公司合作推出捷运一日票优惠方案。活动期间，民众只要成为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即可领取捷运一日票九折优惠券。搭乘台北捷运前往 JJA 活动，出示台北捷运购 App， 更可至 JJA 服务台兑换20点捷运点数。邀请海内外乐迷一起感受流行音乐的节奏能量，并实现减速减碳目标。更多资讯请关注朝台北 Trendy 台北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了，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那刚刚是孙燕姿的绿光，在6点前陈世安101次心动，等会见喽。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4: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喽，这边是在台北市哦。南京东路往西过了新生北路呢，这边有拖吊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啊，应该说拖吊车不是事故车辆，然后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拖吊车正在处理，那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南京东路往西过新生北路这边的内侧车道。再来国道三号北上36.4公里，在中和前外线车道木板的掉落，还有国三北上过土城外侧车道重机啊跑上来了，这个要小心一下。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国建署呢今天说明哦，要加码这个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提高每一胎的第二次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额度，今年9月1号开始提出申请的人每一次呢最高可以增加50,000元。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110年7月1号开始就推动这个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2.0 方案了，把这个补助对象呢本来一开始只有仅限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嘛，就扩大了到这个妻子没有满45岁，而且至少一方呢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不孕夫妻。那近年来按照这个补助成效持续的精进，然后在114年11月1号开始推出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那根据国建署提供资料，上面显示说到今年的7月底，其实超过了7.2万对的夫妻接受了试管婴儿的补助，那累计补助的金额达到了新台币89亿元，也协助超过3.1万对的夫妻来迎接了3.6万名的新生儿，那其中1802名是第二胎，6名有第三胎。依照国民健康署统计，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申请的案件当中呢，第二胎以上其实占了 11%、是比 2.0 方案的 4.1% 明显的增加了。那国建署长沈静芬也透过新闻稿说，考量到不孕夫妻实际的治疗需求，要落实行政院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的方针，把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补助额度呢再进一步的提高。他说针对完成取卵到形成胚胎并进行植入疗程，要提供更充分的经济支持。所以如果妻子未满40岁，每一胎第二次第三次疗程最高补助现在10万提高到了15万，40到45岁每胎第二次第三次由现在补助8万提高到13万。那希望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求，然后想要生小孩，但是可能没有办法透过自然的方式，要透过这种试管婴儿，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这个补助咯。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好，之前大家知道就是关于飞机飞花莲航线这件事情，对不对？好像大家提出这个停飞申请，因为载客率比较低了。那华信航空提出停飞申请，民航局今天说同意华信航空在定位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减少班次。主要是 COVID-19 之后，其实空运国际线快速复苏嘛，所以离岛国内线也恢复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准，但花莲航线就一直都不见起色。所以民航局统计啊，2023到2025，台北花莲载客率就36%，高雄花莲载客率37%，台中花莲载客率44%，这三条航线哦，载客率都不到50%哦，所以业者算是在苦撑了。那么关于华信航空申请要暂停营运高雄花莲还有台中花莲航线的部分，民航局初步审查之后，要请华信航空补充说明，并且考量地方需求。那华信航空后续表示会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处理。那民航局也同意，华信航空在定位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可以适度的去减少班次，并且将运能飞航其他需求比较高的国内航线。那民航局也会持续观察说后续营运的情况，在适时。

好，6:23，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复仇者联盟》的电影啊，大家有期待吗？最新的叫做什么？就是《末日崛起》嘛，对不对？好，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电影啊，然后今天呢，美国迪士尼的粉丝大会公布的时候，其他说宣布《末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要重映呢，而且大家可以抢先看到这个《末日崛起》的片段。根据片商提供的资料，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会陆续在各地重返大荧幕，那当然也是为这个末日崛起暖身。除了公布新海报预告呢，全新的也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已经是上架了。那这次重映会加入末日崛起的片段，同时呢也会同步在 IMAX 和最新的顶级巨幕认证规格的 Infinity Vision 来做亮相。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男星小劳勃道尼是以反派末日博士角色来现身，那还有很多漫威英雄

都会一起加入，这个阵容是非常豪华。当然美国队长也会回来，他是用什么身份回来的不知道，看电影才知道。这首歌《味甜词》来自阿福邓福瑞。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3: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2: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6，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4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昨天跟你讲了台北市这个刊物嘛，那今天继续把它讲完喽，好好的关心一下有什么样的讯息。首先，如果家里有养宠物哦，这可以留意，因为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持续的推动饲养犬猫的健康管理啊。即日起到9月11日呢，你只要携手这个林山行政区巡回免费狂犬病疫苗注射啊，家里面这个犬猫啊满3个月龄以上，你就可以参加疫苗的接种，还可以同步办理宠物登记哦。此外呢，饲主啊，你要在家里有完成宠物登记跟狂犬病预防注射的毛孩哦，这一年内有效。然后在今年到动物医院完成绝育手术，你也可以向动保处来申请绝育补助。公犬猫每一只补助1000块，母犬猫每一只补助2000块钱哦。好，再来有一个昨天有跟你讲到了哈，但还是想要再跟你说一次，就是呢，新中山现行公园还有迪化街商圈，在这个月8月1日开始是已经实施禁烟的喽。为了打造台北成为一个无烟城市，所以台北市政府很积极落实户外吸烟分流的管理啊。那么继今年6月1日开始，西门町商圈实施了禁烟措施之后，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的商圈，还有迪化街商圈，8月1日开始也成为了禁烟的商圈。如果你有吸烟需求，麻烦前往邻近的指定吸烟区。那怎么找哦？那对于吸烟的人来说，你可能哎呦，我好想抽烟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抽啊？那你要透过什么呢？台北通的 App。哦，它里面有个服务，你可以找地点，然后指定吸烟区，或者啦，台北捷运 GO 的 App， 这个 Go Map 里面搜寻关键字吸烟，还有一个叫现在玩台北的 App， 哦，你可以里面有个指南，然后互动旅游地图吸烟区的符号，就可以找到这些指定的吸烟区喽。好，接下来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今年以这个 Taipei in Vibes 作为主轴啊，整合了演唱会经济啊、产业趋势还有城市行动，有推出14项系列活动，要打造一个横跨大型场馆、街区巷弄还有艺文场域的一个国际都会的音乐节。那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主办的这个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呢，8月29、30日哦要来登场了哈，就是这个周末。那有汇聚超过80组海内外的音乐人，在7大舞台轮番演出，比如说韩国独立天团这个 Hugo， 还有杨乃文、范晓萱 and 百分百乐团、卢广仲、陈贤进这些实力派卡司，当然还有像告五人、五月天、玛莎这样的一个梦幻联动演出了。City Pop 传奇大冠妙子也会首度登台哦，吼，那曲风也横跨，比如说有摇滚、嘻哈到 R&B， 还有国际知名的 DJ， 还有潮流品牌，要打造专属夜间的跨夜企划，还有 TMC Blur 北流大道市民风。

公街派对、啊、全面引爆台北多元纵横的城市 vibe。 所以这个周末假期，我想应该很多朋友应该是会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吧，对不对？全力台北感觉非常精彩，不要错过了。听首歌休息一下，这是山东的作品 Can I be your baby。

Can I be your baby？ 山东的歌。好，接下来台北市这个韩国，我们继续来聊聊啊。因为有些活动已经算是过去了，像这个捷运杯街舞大赛，就是上个周末已经过了。然后熊赞泡泡庆生派对呢是8月16号，哎，这个也过去了。不过有一些还在档期上面的哈，这是龙山制造十家。就是特展现场呢，策划影像年轴品牌介绍这些展区，回顾啊龙山文创基地10年来的一个发展轨迹，让你可以了解这个基地空间的定位，还有文创的特色。那也串联了19间的建筑品牌，推出了回头书特展、花火浴衣季、街头艺人大赛等等的活动。所以你观展打卡之后呢，可以到营运中心柜台去领取十家集章卡，到这些合作店家完成消费或者是体验，收集印章，你集满指定数量可以换创作笔记本，还是这个茄子提袋，还是说忠实粉色徽章这种限定好礼。地点在龙山文创基地，那时间会到8月30号礼拜天啊，早上的这个11点到晚上7点是他开，就是可以去的时间了，把握一下，如果想去的话，最后一个周末了。再来还有关于猫空缆车，如果你是迪士尼铁粉的话，猫空缆车有推出动物方程式的8款主题的彩绘新装。那这个人气角色尼克还有朱莉会用动画等比例现身惊喜版的水晶车厢。想搭的话，到缆车动物园站还是说猫空站，你可以专属购票区付费预约。缆车猫空站呢也精心打造这个爪爪冰、公车亭还有城市街景大型的打卡造景。动物园站则是同步的开设主题商品馆以及能限定互动的拍贴机。活动期间还有巡回猫缆集章去集满图样一样完成独一无二的纪念、这个明信片，还有主题装置合照，你上传社群然后标注官方账号，有机会抽中活动的限定赠礼。时间一路到8月31号齁。不过它是周一暂停营运。8月31号礼拜一，那应该到8月30号的意思吧，所以你抓一下时间好不好。然后还有啊这个北美馆的造公园我之前有去过了，它是以公园的奇想出发，邀集了9组艺术家呢，用声音录像、立体和复合的媒材、艺术装置等多元的形式，把公园里面的路灯、游具、泳池、声音这些元素转化变成一个可以观察、可以互动还有探索人文历史的场景，并且策划故事日明桥车位，还有种子牙声音师即兴演出这些活动，还有打开散步的眼睛工作坊，启动大小朋友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即日起到8月30号但是周一休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到礼拜天。对啊，合理吧？在北美馆，那刚刚那个猫缆写到8月31号，然后周一暂停营运，不就是到礼拜天的意思吗？对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好啦，来听歌，郭靖，我不想忘记你。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快乐男生》。好啦，今天陪你到这6:53了，最后要听陶喆的歌叫做《爱我还是他》。明天我们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了，拜拜。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1: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0: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虾米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4: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Ben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是 Jessica， 大家好，爱说感谢读出你插手啊，原来在台北。我相信呢，这个月我讲的是农历这个月，就所谓的七月份哦，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哦，这个七月份啊，哪有什么样的禁忌？我想汉民族有很多很多的禁忌。那今天呢，刚好是农历的七月八，也就是中元节，你们有觉得更怎么样吗？但事实上，已经过了半个月的这个农历七月了，人生啊，其实就是如此，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不就好了吗？安排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周族的高蕾雅跟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醉醺醺》。而这首《醉醺醺》呢，指的就是呢我们周族的，你讲他是鬼，讲他是精灵都可以。也就是呢，比如说你做了坏事，那这个精灵呢就处罚你。好比说你可能喝多了，他就处罚你跌倒或者撞到树等等之类的，也算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了。我们在农历七月半来听这首歌《醉醺醺》。

0: 这是来自我们邹族的高蕾雅你的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醉醺醺。其实不是就农历七月半要注意哦，其实每天都要注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我们早在两年前三年前了吧，就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原住民的新闻讯息。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呢，我们还特别为我们的 AI 同学命名了，只不过呢换了这个声音之后呢，我们就不再命名，我们就直接称呼他 AI 同学。所以第一个单元我们就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当中呢小蔡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在换单元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部落经验。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蔡进入今天8月2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听到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者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桃园石门水库的蓝色公路。
1: 桃园石门水库具水利景观与自然生态之美，自然生态周边在地美食也令人津津乐道，而游湖一直是民众欣赏湖光山色的热门观光行程，尤其新溪口吊桥重新开放后更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往。但石门水库水域航行会受到水位及降雨等自然条件影响，游船要一路航行至新溪口吊桥，通常需待水位达海拔241公尺以上才具备适当航行条件，因此也成为一年之中难得的季节限定玩法，每年约在梅雨季后水位回升才有机会搭船前往，直至冬季水位下降，想从水上欣赏新溪口吊桥、大寒溪河谷与石门水库山水景致的民众，千万可别错过这段难得的水上旅行时光。此次暑假限定的桃园蓝色公路固定船班于8月15日起至9月27日止，为期两个月至中秋节连假期间，每周六日固定开航，每日上午及下午各一班，提供两条特色航线供旅客选择，分别由大坝码头出发前往江母岛，以及由阿姆平码头航行

0: 行至新溪口吊桥。旅客可搭乘约两小时的游船航程，悠游石门水库，从湖面视角欣赏壮丽山水景致，探索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水域风光。而石门水库蓝色公路航程中，新溪口吊桥重新开放后又成为焦点。这座全台最长的悬索桥，全长303公尺的横跨大汉溪河谷，自2018年启用后已成为复兴区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景点之一。漫步桥上可饱览大汉溪溪谷、石门水库及群山环绕的壮丽景致，也是串联角板山与溪口部落的重要观光廊道。游客除可欣赏壮阔山水美景外，还可顺游新溪口部落市集，品尝香甜消暑的水蜜桃冰沙、风味独特的马告香肠，体验原住民手作工艺等多元无感体验，深入感受在地部落文化与特色。
1: 好，其实一直到9月27号为止哦，就是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那中间会经过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对不对？它每个礼拜六呢都有固定的航班，早上一班，下午一班，就是从阿姆平的码头航行到新溪口吊桥这边，哇，非常的漂亮。我记得好像之前呢有一部偶像剧就到我们的阿姆平码头拍耶，你还记不记得呢？我们就安排主题曲，由我们阿美族的大 Q 秉洛，也就早期叫做吴中明，他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吴中迷，也就是大 Q 秉洛跟袁若兰他们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有机会也可以搭一下。除了淡水的蓝色公路，也有桃园的蓝色公路。那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的讯息。
1: 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迈入18年，今年以张信哲的经典与深情、洪佩瑜的内敛与新潮、葛西瓦的饶舌与古调三种音乐风格赞颂池上。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是台湾地方艺术节的成功典范，它不只是一场演出活动，更是驱动池上不断有机发展的引擎。由台湾好基金会与池上乡文化艺术协会共同主办的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是池上每年最重要的庆典，乡亲携手共办，游子回乡共好，年年吸引各地游客来访，接受天地稻浪的心灵洗涤。歌手张信哲以纯净嗓音和深情歌声感动无数人，他大学时曾远赴台东延平乡桃园国小担任音乐志工老师，对偏乡音乐教育至为关心，此次也邀请桃园国小的孩子们一起演唱，让纯真的声音在海岸山脉与中央山脉间传颂。创作歌手洪佩瑜才以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主题曲《再见的时候》再创巅峰，也将为今年池上秋收献身。台湾族创作歌手葛西瓦的母语饶舌独具一格，屡获大奖，选在池上秋收舞台与土地相连，特别让人期待。2026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10月24、25日在蓝天青山白云下的金色稻浪间，唱出对土地的情歌。相关活动资讯请上脸书专页查询池上乡文化艺术协会或台湾好基金会。
0: 哇，每年的台东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的卡司都不太相同哦。今年这个卡司呢，包括有张信哲、洪佩瑜以及我们台湾族的葛西瓦。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葛西瓦跟建志所带来的《跟你妈妈说》。

0: 来自我们排行组的葛斯瓦跟911的郑志所带来的跟你妈妈说。好，关心完前面所提到的台东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这边的山谷音乐节。
1: 2026山谷音乐节破晓，将于11月14至15日在花莲县秀林乡同门部落盛大举行。今年山谷音乐节不仅是一场户外音乐活动，更是一场以部落为核心、以文化为媒介的跨域艺术行动，希望让更多人透过实际走入部落，感受土地所孕育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价值，重新建立人与土地、人与文化之间的连结。音乐演出将从午后草地一路延续至夜晚星空舞台，邀请部落长者、青年、母语创作者及金曲音乐人共同登台，以跨世代、跨族群的演出呈现山谷独有的声音风景。从部落歌谣、原创音乐到当代创作，在群山与溪流相伴的自然场域中，让音乐成为串联土地、文化与旅人的桥梁。本届活动另一项亮点是以大手带小手作为的景艺术创作核心概念，邀集艺术家、部落长者与青年共同创作大型的景艺术装置，透过跨世代合作，将地方故事、文化记忆与自然景观融入创作，打造兼具艺术性与文化意涵的山谷的景，在漫步山谷之际也能看见文化记忆与地方生命力。除了音乐与的景艺术活动，期间亦规划艺术工作坊及 GAE 生活体验。艺术工作坊透过工艺创作引导游客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GAE 生活体验则由部落族人带领，以小班深度走读方式分享泰鲁格族猎场伦理、流域知识与生活工艺，让参与者从文化实践中理解 GAE 所代表的人与自然共生精神。此外，山谷艺术市集集结部落特色美食、风味饮品、文创商品与手工艺品牌，不仅展现地方产业特色，也提供游客透过消费支持在地创作者，将文化记忆延伸至日常生活。邀请大家在今年11月走进花莲同门，在山谷中聆听音乐、漫步艺术、体验文化，感受泰鲁格族与土地共生的生活智慧，也在这趟旅程中看见破晓所象征的希望、连结与新的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今年的山谷音乐节呢，希望透过破晓当作主题哦，规划了音乐演出、地景艺术、嘎亚生活体验、艺术工作坊，还有山谷艺术市集五大主题，邀请大家走进山林，透过音乐、艺术跟文化重现，来认识我们花莲泰鲁格族的土地、人文、自然环境。展开融合了视觉、听觉、味觉跟文化深度的山谷旅程，好好规划一下，就是11月14跟15的活动。那既然讲到了泰鲁格族，我们就来把这首泰鲁格族的利好利行、一好利行所带来的山林漫舞。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那罗啊
1: 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杂浪所带来的《很漂亮》，我是阿美。

0: 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拉巴小丽所带来的歌曲，
1: 很漂亮，
0: 一定要这样念，很漂亮吗？所以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安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为什么那个很漂亮？你要把它念成很漂亮，
1: 很漂亮，就是
0: 你那都这样念吗？
1: 对呀、啊，因为这部落的老人家，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国语没有那么标准，然后他要称赞你的时候，他又讲要用国语讲嘛，
0: 对，
1: 要跟娃娃讲很漂亮耶。
0: 你让我想到阿玲主持人，我们要彩排。你知道有时候年轻人其实离部落已经很远了，你知道吗？然后还是会在就是同样都是原住民的状况之下，那个华语有没有就糟惊、你知道吗？我前两天跟我朋友，就是我跟我表弟在聊电话、然后旁边就我们电台的总监，他说小三，你刚刚跟原住民讲电话，说是啊，怎么了？我表弟，他说你怎么跟他讲电话？你整个那个华语都不见，都歪掉了，马上切换原住民频道，是很漂亮。
1: 会啊，那回到部落，真的那个国语就歪啦，
0: 对，
1: 没有办法标准，因为你标准不起来。旁边的人在跟你讲什么，你就那个声音直接就变了，
0: 没有，因为你如果标准就融入不到那个生活圈啊。
1: 没有办法，
0: 所以你的频率一定要是一样的啊。像你，我们可能经常不在不回没有回部落的人，可能华语可能标准，尤其那个二声跟三声我们很准。部落的二声跟三声很难准哦。对，什么语跟乙，那个其实很多地方有不准的，可是你就是你为了要融入，你就难免会有一种频率要切成一样。
1: 对，
0: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汉民族朋友啊，看到原住民的时候，他会讲：“哎，你们原住民，他就是要学原住民。”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1: 我觉得按照他们啦，
0: 你觉得还好，对不对？
1: 对啊，我觉得开心就好。
0: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还好，他只是要觉得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亲近的。他只是用这种，可是有人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学原住民讲话？你是不是轻视我们原住民？我个人觉得不用这么玻璃心、
1: 我觉得还好，
0: 我个人觉得，
1: 对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看法不同，
0: 当
1: 他可能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跟你拉近距
0: 离的时候，对，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只是这样，
1: 对啊，就接受就好啦，
0: 对对，
1: 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个沟通工具，那最主要他表达出来的，你可以接受他的善意就好，
0: 是，
1: 而不是那种恶意的话。
0: 他不是歧视啊，
1: 对，
0: 可能有人就认为说你这样是微歧视。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再大方一点吗？
1: 对，我觉得很多事情它本来就是有一些狭义的解释跟广义的解释。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让自己太纠结，尽量往广义的方向去看就好了。
0: 是，
1: 就像我最近这次丰年祭啊，我就没有回去哈嗨嘛。
0: 啊，你居然没回去啊？
1: 对，我多伤心呐、
0: 对，你很少缺席的呢。
1: 对啊。这是真的不得已，
0: 而且姐妹的那个什么姐妹们的聚会是一定要参加的，不是
1: 吗？对啊，我同学聚会啊，就我没有回去，你知道吗？我的那个 LINE 啊，就一直在那边响，然后我的伊娜也就被问到，我伊娜跟我的傻爸都有回去，我侄子他们都有回去，
0: 都有回去啊，
1: 都有回去，
0: 你居然没回去？
1: 对，因为我没办法见人啊，丑到没办法见人。
0: 等一下，是因为丑到没有办法见人，不是工作加班的关系。
1: 不是，就是因为人丑到没有办法见
0: 人。你为什么会说你自己丑到没有办法见人？
1: 因为我刚好在那个以离性的前一个礼拜，我最近不是戴牙套在矫正，
0: 对，
1: 我刚好去调整
0: 啊。
1: 那不晓得是最近太累呢，因为刚好前一阵子又重感冒，然后一调整之后，我整个牙龈肿起来，肿到脸就是腮帮子
0: 跟猪头一样，
1: 对，真的整个脸都这样肿，然后我不管用冰敷还是什么，他都没有办法消下去，所以我就跟我的伊娜讲说，算了，我的车票都订好了，因为都事先订好，我说算了，我这样子我真的没办法回去见人，就算回去不参加以离性，我都没那个脸坐在外面，因为怕被别人抓去拍丑照。
0: 你今天这样讲，我就联想到我们的小玉妈妈，就是蔡妈妈，她前一阵子也是跟我讲说，我不要回去了啦，我变丑。我说你哪有变丑，你很漂亮啊，这样说。你看我的脖子，因为人年纪大，难免会有那个怎么讲，软软的肉。他说这样子很丑，夏天呢我又不能戴围巾，他就觉得我现在变丑了，不想回去见人啊。所以不管年纪大小，都会有这个。

0: 问题，就是我觉得丰年祭难得一年回去一次，一定要美美的帅帅的。
1: 对啊，因为我们要穿族服啊，我们要打黑啊、那有人要拍照啊，那我们不止人家要拍，我们也要拍人家。
0: 是
1: 啊，你肿得跟猪头一样，你怎么参加礼仪信？我

0: 硬要跟我拍照，然后还有我的同学就建议我说
1: 戴口罩啊，现在口罩不是很好用。
0: 问题是我坐在那里又不参加丰年祭，我坐在那边干嘛？
1: 会痛是吗？
0: 会第一个肿，然后不舒服也是有，然后
1: 也不能吃不能喝的，
0: 对，不方便吃东西，然后讲话也不能讲，就是 你嘴巴也没办法，
1: 那就等同于是生病没有参加请病假。
0: 对，然后结果呢我就想说算了，既然这样的话就还是不要回去。然后我的同学他们就 一方面是安慰我啦，一方面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去的原因。
1: 是
0: 结果呢我自己也打字打急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整形脸肿，
1: 整形，
0: 对，我是整牙。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哦，整牙，你打成整形。
0: 我说我整形脸肿，他们就很惊讶，说哈，
1: 你割哪里，切哪里，垫哪里？
0: 你为了丰年祭去整形？
1: 然后嘞？
0: 然后我说
1: 照片。
0: 然后我就只好传照片给他们看呐、啊。
1: 然、哦、后所以你后来改成整牙就对了。
0: 对，我就说你看我脸肿成这样，我能回去吗？
1: 可是你照片都传给他看了啊。
0: 对啊，
1: 就不用怕啦。
0: 没有，他们的意思说还是要回来啊，你
1: 把脸包、啊、
0: 包一包。我说我为什么要包一包？
1: 我要美美的见人。
0: 我说好不容易回去一趟，而且丰年祭那么多人，
1: 对，那么多人。
0: 我怎么可以丑的出现？这我不允许。
1: 哎、欸，我讲到这个问题，我倒想到现在有很多人不参加同学会，就是因为呢他可能事隔多年之后身材变形，像男生可能肚子大了、啊、头秃了，他就觉得不想去见，就不参加丰年祭。你们会这样吗？
0: 我到
1: 你们的同学
0: 不会啦，
1: 因为你一直美美的，但你没这种感觉啊。我说那没去的人，
0: 我是 不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同学里面应该没有这样子心态不参加丰年祭的，
1: 只有你哦。只有你猪头脸不想去见人。
0: 真的很猪头好不好，还不是普通猪头。哎、欸，
1: 好了好了，安慰你一下，几天才好。
0: 快两个礼拜
1: 哦，那蛮久的耶。
0: 对啊，我到现在都脸都还有一点肿啊。对啊，只是说没有那么没有那个痛感了。但是那个你看连续对快两个礼拜。对啊，脸都肿肿的跟猪头一样。
1: 所以你旁的好朋友，你知道原住民在一起就这样子，人家牙痛啦脸肿，我们都不会说啊怎么样辛苦，没有，马上笑人家，人家跌倒也不会说啊小心扶起来，没有，马上笑对方。有没有部落是不是就是这样？
0: 对啊，部落这部落习惯就是这样，我们的笑就是对他的关心。
1: 好的，
0: 对，
1: 所以汉民族朋友如果有机会呢，这个丰年节庆跟着原住民到部落，人家笑你的话你不难过，我们是关心你。我们是爱你。
0: 真的
1: 好，安排另外一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泰雅族的露露黄露子音所带来的。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太好觉得露露黄露子音所带来的
1: 美小鸭，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1: 对，其实我觉得爱美是人的天性，不管男生女生，尤其像我们阿美族，对不对？帅哥美女那么多，有时候我觉得每次回部落都有压力，看到这些傻发们啊，就是啊，帅的帅，美的美。
0: 好，我讲一个题外话。
1: 嗯，
0: 本电台的节目总监你认识吧？你大概很久没看到他，因为你来时他可能都下班了。
1: 对，
0: 因为他最近呢瘦到不成人形，我都形容他瘦到不成人形。
1: 他真的
0: 整个变帅，因为肚子也没了。然后那天去主持那个我们的那个恋恋夏日演唱会的时候，他整个就是很，你说瘦小是没有，因为他个高嘛，就等于说非常帅。他现在看到我就说，小蔡你该减肥了，然后对，他开始就非常的骄傲，然后买衣服哦，开始会去注意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以前怎么都不会，他就说因为想找到自信，就像刚刚傻咪所提到的，
1: 就是你当你有对自己的外貌有
0: 自信，
1: 有相当的自信，
0: 对，
1: 真的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你为了爱美去减肥啦，或者是去整形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只要是你能力范围之内，你为了让自己看起来
0: 更好
1: 、我觉得是 OK。 那我之前呢我这次因为脸肿没有回去，然后我们的同学都给我出一些馊主意，他说你可以把脸包起来啊，像那个阿拉伯人这样就露两个
0: 木乃伊好了啦，
1: 就露两个眼睛这样子、
0: okay.
1: 我说我都已经生病成这样，
0: 他们都没有在想说你牙齿不方便
1: 呢、欸。我说我不只是脸肿，因为牙龈肿的关系，就是我可能连吃东西
0: 讲话也不太方便，然后会痛。
1: 我说我都已经脸肿成这样，然后讲话也不方便，你还要我回去？
0: 没有在同情你的。
1: 我说你们这样子很不好。然后后来他们就讲到一个嘎嘎，他提醒我了，
0: 男生
1: 一个女生、我的一个表姐
0: ，OK。
1: 几年前的丰年祭吧，我就记得，奇怪，我们那你知道丰年祭很热闹嘛？
0: 对啊，
1: 在丰年祭之前，大家还是会聚会嘛，要吃中饭干嘛？就我那个表姐都不笑，就因为我们聚在一起，一定都是
0: 难免会狂笑的、
1: 尤
0: 其很自在啊，
1: 讲笑话什么之类的。對對對，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嘎嘎是不是心情不好？不开心？就。那个对比很强烈啊，大家旁边笑的那花枝乱颤，东倒西歪，
0: 很端庄是吗？
1: 对，非常端庄的，然后脸上呢就是微笑，没有像我们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对啊，
1: 然后是不是心里有事啊，或干嘛、
0: 牙齿痛，跟傻咪一样，
1: 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微整。
0: 哦，真的、
1: 对，打那个肉毒、
0: 等于说刚打完，
1: 对，
0: 所以他不能大笑，
1: 对，他没办法做很多的表情、
0: 他可以呼呼呼，
1: 对，他就
0: 呼呼呼，
1: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感动哦。
0: 什么意思？
1: 他刚整，然后
0: 他愿意回来，
1: 愿意回来，因为你这样子人家就发现你整吗？
0: 你觉得整形不好吗？
1: 没有，不是，
0: 因为部落其实很少人整形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对啊，对，我们就自然美。
1: 可是他可以这样子，就是
0: 整形还是愿意回来。
1: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感动了，你还回来参加丰年祭。
0: 所以你们都没有看出他整形、
1: 没有，
0: 所以他只有微整形。后来知道哪里整吗？
1: 没有，就是打
0: 哦，打肉毒而已，是不是？
1: 他的那时候
0: 皮肤会比较
1: 紧致嘛。
0: 啊，
1: 像笑的时候，他其实有笑，只是没有像我们那么夸张。
0: 你是说像布袋戏吗？真的呼呼呼？
1: 没有，他就这样很端庄啊，就跟我们以前所认识的嘎嘎
0: 不一样，
1: 没有办法大笑就对了。然后，但是他还是愿意坐在那边跟我们一起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啊，原来姐姐你是刚打完针哦，
0: 那你有笑他吗？
1: 没有啊。
0: OK，
1: 不会啊。
0: 对，所以其实还好啦，真的要整是还好啊。
1: 没有，因为我们本来以为是他不开心
0: 啊，
1: 相比上他的不开心跟打肉毒，我们会觉得说打肉毒
0: 好多了啦。
1: 对，我们会觉得，我们以为他心情不美丽
0: OK，
1: 然后原来是他是因为刚打肉毒嘛，然后可能比较紧致，
0: 是，
1: 对啊，
0: 很崩吗？
1: 对对，就是脸上的不能做太多的表情，

0: 可能也做不来，因为我没打过，
1: 我不知道。
0: 只是我看他的那个表情，他就这样端坐在那里，然后笑都这样微微笑这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打这个肉毒，脸上的表情没办法太多。
1: 其实我想整形，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是缺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受伤之类的，我们去整。一般来讲，我觉得可以不用整。如果我说如果可以整，要整，你会整哪里？
0: 我会整哪里呀、啊？
1: 还是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我目前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
1: 那你身边的朋友呢？除了打肉毒，有没有打别的？
0: 现在很多人都打皮秒吧，雷射是最多人做的、
1: 皮秒其实看不太出来，只是皮肤变好了，
0: 皮肤变漂亮。我觉得
1: 那个还好啊，
0: 很多人做啊。
1: 我很怕那个垫鼻子垫很高，没有左眼睛看不到右眼睛。
0: 这种应该就比较大的吧，
1: 那个很大。有时候我们看那个电视上的一些不要说演员或歌手，甚至国外的电影，你就觉得他的鼻梁会不会太高了，左眼跟右眼是没有办法相见的耶，跟太阳月亮一样。
0: 现在整形技术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常看到的一个整形的项目，割双眼皮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是用割的，就是说那个眼皮会肿的，
1: 对，
0: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1: 是割双眼皮。对，
0: 但是现在的割双眼皮非常自然，因为它现在类似像是那个叫做定书针啊，它是用、
1: okay.
0: 它不是那种割的，就是 它
1: 可能缝的或什么样的方法就
0: 对
1: 了啦，
0: 但就是看起来很自然。所以早期的那种整形技术跟现在的整形技术是完全不一样。
1: OK，
0: 对，也是进化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微整微调，基本上除非是像大手术，比如说你说削骨啦，垫鼻子啊，这种比较大手，一般你说打雷射啦，或者是
1: 那都还好了啦，
0: 或者是这个肉毒什么之类的，都基本上都看不大出来。
1: 可是你刚刚讲到皮秒，我就想到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几何，他在节目已经讲好几次他去皮秒。他也不怕人家知道，可是真的皮肤就变好了。
0: 对啊，
1: 他就跟我讲说，小蔡你怎么不去打，我说我要先打瘦瘦针啊，不，胖胖针。其实这也都算是微整了咯。
0: 对对，因为我觉得爱美的这个让自己变美丽本来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只是说你的能力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去做。像基本上你要做这个皮秒或什么，你都要有一个基本预算。我现在不做是因为我还没有编列预算，因为我还不知道要从哪里开
1: 始，因为你还没有想说你要做哪些。
0: 对，还没有想
1: 到。你最先做就牙齿去整牙嘛。
0: 对
1: 对啊，
0: 我最大的项目就是整牙，而且我整牙这件事还被我同学、我的嘎布的、我的姨丈他们在笑啊。他们说年纪那么大还要整牙齿，那么爱漂亮，为了漂亮的牙齿。
1: 没有，你是为了健康吗？
0: 对，我说我不是因为牙齿不漂亮或者不整齐的，因为我本身有磨牙
1: 。对，
0: 我从小到大磨牙，结果到了50+之后，牙龈萎缩。
1: 对对，
0: 我的牙齿变那个齿缝变更宽，然后因为磨牙的关系，整个牙齿就开始齿裂不整。所以我为了一劳永逸，因为我之前为了磨牙也要带那个咬合板，所以呢后来牙齿越歪越厉害之后，我的整牙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让牙齿变整齐变漂亮，而是也要把我
1: 的健康啊，
0: 也要把我的磨牙的这个部分也要做一次
1: 改掉。
0: 对，做一次处理，因为我带咬合板也是要把牙齿套住
1: 啊哈。
0: 对，那所以医生就建议我说，那既然是这样，你干脆也就是直接做矫正，因为矫正之后，你矫正是把牙齿拉到你的一个好的位置，
1: 对，
0: 之后你终身都是要带固定器的。
1: 那你现在还有带吗？
0: 我现在还在戴牙套啊，
1: 可是已经听不太出来了呀。对啊，对，已经听不太出来了呀。
0: 对啊，现在还在戴牙套。
1: 因为刚开始戴的时候，那时候还会听到那咬那个叫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现在
0: 比较习惯了，就是你舌头，因为你嘴巴有东西，
1: 有异物，对，
0: 你的舌头会不知道怎么放位置。那现在因为已经戴了一年多了嘛，
1: 你自己也习惯，
0: 对，
1: 你旁边的也应该听你的声音习惯，
0: 对，然后
1: 我们的听众也习惯了。
0: 然后你自己本身的舌头也知道讲话位置要放哪里，他会去调整。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矫正牙齿之后呢，你就算拆了牙套，你以后要戴的那个叫固定器，
1: 是，
0: 就是他把你的牙齿抓定位之后呢，要防止你的牙齿跑掉，所以你终身都要带着一个固定器，把你牙齿定在那个定格、那个。
1: 终身哦，
0: 对，
1: 所以你。

0: 现在戴的那个是要
1: 固，这个是矫正器
0: 哦。以后
1: 拆了以后，矫正器拆了以后，你要戴的是固定器，就是你的、
0: 那很辛苦哎、欸。
1: 对，你的牙齿就定位之后，你要戴的一个牙套。
0: 啊，那比你那个嘎嘎呼呼呼还辛苦。
1: 因为你打肉毒，它会吸收掉。
0: 对，它可能半年或者多久再打一次嘛，
1: 对
0: 不对？
1: 体质不一样嘛，
0: 对对对对，
1: 至少半年一年你要补打。
0: 对，要补打。对。
1: 对，可是像你牙齿矫正之后，你还是终身就要戴固定器。
0: 哦，那也是很辛苦哎、欸。
1: 对啊，那至少你的，因为我会磨牙，
0: 嗯，
1: 你以后的牙齿不会因为你磨牙而跑掉。
0: Okay.
1: 所以就我的同学每次都说你不要那么爱漂亮，爱漂亮都要矫正牙齿，说我不是因为牙齿不漂亮矫正，我是因为有磨牙，所以我要治疗的是我磨牙所带来的副作用。
0: 但是今年没有去参加哈黑是为了爱漂亮。
1: 对，我没有办法以丑脸示人。
0: 好了，节目最后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1: 好，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聚美》。
0: 那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子的小菜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萨米，哈喽。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不要紧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 台北电台。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听说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聊永续爱地球。那最近走在我们的街道上，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正在盖房子，有很多的老房子就正在都更嘛。那确实我觉得也是需要啦，一个房子住了25年、30年，甚至是40、50年，墙面会斑驳啊，管线会老旧啊，甚至对很多长辈来说，爬楼梯也会越来越吃力。不过一讲到都更很多朋友又会开始紧张，那房子拆了之后，我到底多久以后才能回来？那分到的坪数会不会被少呢？好，这都是大家关心的。那其实这个跟 SDGs 的大的国际目标是很像的，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影响到我们的未来的。所以有了新的房子之后呢，你更要了解这个垃圾要分类啊，然后要省电啦，因为公共区域多，这些都是钱，电费都要付的。所以城市的永续不是只有盖新房子，而是让不同年龄、不同经济条件的人都能够在熟悉的地方继续安心的生活。那今天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都更先生张更维，那他也是都更现场答客问76个关键问题全面解答住户最关心的都更权益的作者。那张更维都更先生长期在都市更新的第一线，所以他常常就面对住户最真实的疑问，而且这些疑问都不会是一开始，都是从一开始之后一直到房子盖好，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好像是我自己也会很想知道，到底一坪可以换多少坪呢？同意书要怎么签啦？各种的这种合建违建有什么不同啊？邻居不同意怎么办呢？或者是我本人就不同意该怎么办？那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的都更先生会好好的回答大家。那未来的房子也要盖得永续到底怎么样可以跟永续结合呢？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马上回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大家住的房子有没有觉得年代久远了呢？好了，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呢大概40年，那我看我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家的老宅更久了，都陆陆续续都更，然后有的都更完了住进新的房子。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发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嘛。像我自己的邻居也在想啊，我们这40年了，怎么样申请都更？现在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了。甚至有很多的第二代，就是他们的父母、阿公阿嬷，甚至都不在了，他们就开始在东问问西问问啊，这个40年的房子，如果想要都更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做呢？好，所以我想，如果你也是住在市区的朋友，而且你家的房子呢可能30年、40年甚至是50年以上，你也曾经想过到底我的房子要不要都更，那开始都更要拿什么样的福利呀，我的房子可不可以1:1的这个完整的坪数给我呢？光是这个1:1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你的1:1是实际的坪数还是加上公设之后加起来的坪数，那就不一样咯。好，总之呢，讲到这个议题，今天就要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来宾是都更专案规划师都更先生张更伟，你好。
2: 嘿，志斌好，大家好。
1: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哦，很多人称他为都更先生。那在网络上呢，也常常看到他的影片跟受访。那他从建筑专业出发，后来到了 NGO 组织，又走进都市更新的第一线。他的工作啊，就是长期在社区工作站跟住户沟通，所以他面对的不是只有这些图、法规、流程，其实最困难的就是人，就是说话。那他被问过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呢，他大概就是因为被问的烦了，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都更现场答客问》，就是告诉你都更现场就是会问这些76个关键问题，全面解答。其实我觉得他也可以录一个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就好了。那很多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家到底能不能都更，一坪能换几坪等等的。不过呢，在这个录音之前，我先上网做了一个简单的搜寻哦，就以双北来讲，双北因为太大了，所以主要可能以台北市还是居多啦。30年以上的老屋是6都之冠，大概比例是72%；40年以上大概是47到56之间，而50年以上的老屋呢，是全台湾最高，占比大概13%。好，那那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讲这个数据的时候，是双北的老屋大概是80%，那过了10多年降到72%，其实还是蛮多的耶。
2: 是是，就对对，我记得有一个报道，然后他有帮就台湾的就都市，如果要全部都市更新的话，那需要多久的时间？
1: 大概多久？我也蛮好奇的。
2: 他算如果快一点的话，大概500多年，就从宋朝的时候开始，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翻新。
1: 所以这个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概念，就我转世三世，那个老屋都还没有更新完呢。
2: 没错，因为以现在的能量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说全面都翻新。
1: 有这么慢吗？我看那个忠孝东路上的都更还蛮快的，2年就拆光，然后又盖好了。
2: 这是已经谈好，他已经进入到建筑工程的话，那确实他的大概2-3年。就可以完成
1: 哦。大家都很好奇，他怎么去知道我家到底符不符合都更的条件？
2: 符不符合都更的条件？我觉得大概会比较简单的来看，就是如果有建商来敲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符合条件的，他才会来敲门。
1: 那为什么有人30年，他看起来房子还很新，人家就找他都更？我家已经50年、60年了，我巴不得人家来找我

0: 读跟都没有人来问我们呢？
1: 这个我觉得是主要是有两台湾的话，因为这是居住房子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两个权利，一个我们发问的角度说，这房子觉得太旧了，或是它有点结构的安全疑虑，
0: 危老，
1: 那它不太适合居住了。那这个角度比较会是从居住权的角度，但是实际度更能不能发生呢？它还是从资产权的角度来看，说这个房子如果拆掉再重建之后，它有没有这个开发的价值？
0: 哦，所以如果你在像这种商业中心，然后房子又很老了，然后甚至可能有因为地震的损害造成立即或是可能的危险，那它被都更的几率快速就会比较增加一点。
1: 对，就主要是在市区的话，像如果可能有住在比较 市中心的朋友，那可能会听他说，哦，我要都更哦，我就有好多家建商来找我们家敲门，然后就开办说明会。那可能会想说，奇怪啊，我住为什么我家就都没有建商来敲过门这样？
0: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一直讲到都更，还有大家常听到的危老重建，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1: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危老的话，它的同意比例，它必须全部的人都同意。就如果有一个他可能他只是持有的面积它已经小到可能就一张 A4 纸，但它如果没有同意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
0: 你是说住户全部的住户，还是我这一户的持有者？
1: 全部的住户，所以只要有一户，就也不要讲一户，一户里面的
0: 一个人，
1: 其中一个人他可能找不到，那就没有办法走危老，必须走都更。
0: 钉子户的钉子人，
1: 那也会是那都更的话，主要就是他是。我觉得他就是在处理说，多数人如果想要这样子把房子进行重建的话，那他是 有一个法律的机制可以让他可以 发生。
0: 哦，那他在进行中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我如果是使用都更或是使用危老、啊、都是拆掉重建吗？还有什么不同吗？
1: 都更的话，它就像它的名词，它的词它是都市，用都市的角度，比较大的角度。那危老的话，它就是危老的建筑嘛，它是建筑物这件事情。那都市的话，它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它也会希望说它有一定的规模。那简单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至少三四级楼梯公寓那种楼梯，这样子至少这样的规模。然后来一起重建，那会给一些奖励这样子。
0: 哦，
1: 那如果是危老的话，它就没有面积限制，它就
0: 我这一栋楼，
1: 对，我这一栋楼想要盖就可以这样。
0: 哦，那也各有利弊，因为如果是都更的话，感觉上整体你这个区域可能会更不一样了。哦，所以会有刚刚讲的有没有这个商业的经营啊，或是整个城市的发展的面向去看。
1: 对，我觉得这可以从有点像是团购的角度，我们比较多人一起买，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啊，或是我一次买的饮料不是一罐一罐嘛，我就买一次买一箱，它的价格会比较好。那就以停车场来说，那都更的话它有规模的限制嘛，所以它的基本上它的停车场都是可以是平面坡平的，但危老的话，它如果它不用没有面积限制，它就想要盖，就可以盖就可以盖了。那它可能就会出现说机械式的停车位，那维修的成本也会
0: 比较高，
1: 那公设比例也会拉得比较高。
0: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呢？在有一些区域，它的这个空地坪数明明就很小，它就自己的小小窄窄、细细长长的，然后他们就弄成了可能就危老重建，然后那个停车场就是地下，而且是机械式的，就会是这样子。
1: 但危老的它那个基地，它的住户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周边的邻居可能太难找到，他觉得说那就自己先来翻新好了，那就是走危老确实会比较快。
0: 都更现场答客问76个关键问题，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其实在想哪有岂止76个
1: 760
0: 个都有可能，所以你可能可以出十本
1: 就1001页的都更，
0: 对、啊、
1: 1001页。
0: 所以大家最常问的是哪一个？
1: 最常问的其实那时候在工作站，那有一阵子那时候大家会来问说，我家 到底一瓶可以换几瓶？
0: 哦，对，
1: 一瓶换几瓶？那但这个问题其实。

0: 实也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我举就 有三个面向啊。第一个我举三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今天我跟志平都是邻居，那我住在四楼，那志平住一楼，那我们都是同一个公寓的好邻居。
1: 是，
0: 那我们更新之后啊，决定说，我们都好邻居，我们之后不要隔还不同楼层，我们一起选八楼好，就在隔壁。啊，有时候那个吃饭呢，就大家可以邀请来啊，或是借酱油这种，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好像蛮好的，
1: 蛮好的。
0: 那最后我们就是，对啊，我们都是30坪的房子，都换到30坪的房子，那这样子公不公平？
1: 不公平啊！
0: 为什么不公平？
1: 我本来一楼
0: 但那你30坪啊，我是4楼的30坪，我们都换到8楼的30坪，一坪换一坪啊，都是一坪换一坪啊，
1: 还是不公平？因为我本来一楼一楼就是很。不一样，
0: 就觉得价值会比较高。没错，像一楼有时候还可以做店家、
1: 啊，对呀、啊。
0: 那他也不用爬楼梯啊，那拿来如果拿到市面上卖的话，它价格也比较好。
1: 这个真的很难。先不要说我是不是10坪的实际坪数的一坪换一坪，光是我怎么去选那个楼层就很困难。
0: 是，他其实都跟他的他。比较不会是直接几坪换几坪，他几坪换几坪，一坪换几坪，他有点是最后的结果。他比较像是先从原本旧公寓的坪数，然后他会换算成一笔钱，他那个价值是多少，然后再算把它算了整个社区的比例之后，到时候又变成另外一笔钱。都跟之后新的房子可以选多少钱的房子
1: 哦，
0: 然后大家选了不同楼层之后，就会再变成坪数。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我们直接举例，大家就觉得当然不是一换一 啊，可我们是同一个案子，那为什么会觉得说一楼的要坪数会变比较多？那是有黑箱作业啊？也没有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是一楼，我可能就不会再换到一楼，一楼不会是换到一楼，
0: 也不一定要会看到时候是怎么选。
1: 那我可以加钱吗？
0: 也可以加钱，他一定都会有一个机制，然后让大家会觉得。会一定会是大家都满意的状态，然后才会发生。如果不满意的话，就会很多，就他的案子一定不会。
1: 那他的限值是公告限值，还是我现在的房价限值？
0: 基本上是他会估价，那估价的方式是用现在的，大概是现在的
1: 房价，
0: 但那个价钱是我们现在估出来是旧房子的价钱嘛？那还会有一个新整个新社区新大楼的价钱。
1: 哦，旧房子的价钱的意思是
0: 像
1: 多久以前？
0: 就当下，其实它就送件的钱。
1: 当下，我现在的这个实价登录的金额吗？
0: 它估价大概就是这个金额，但我们不会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就把它想成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那我们把全部的房子，大家的房子都
1: 卖掉，
0: 那我们。假设说
1: 现在一坪50万好了，
0: 一坪50万。那像刚刚的例子，你的卖到4000万、我的卖3000万，那我们就会有个比例。那如果假设说那个总值会得到一个总值，整个社区的价钱它是当分母嘛？那如果假设说我在里面我3000万，我是拿占了3%，那4000万那你就会是占了4%。那我们之后又会再算一个说新的大楼到时候会估价说它整个价钱是多少，
1: 哪些是你可以选的。
0: 可能最后说大家的价钱是可能就几亿好了，那我3%我可以分到6000万的房子去选，这样加强。
1: 那你分到6000万，我刚
0: 你就会是变成
1: 八千万，所以我8000万假设说我要弄个顶楼，可能顶楼要1亿，那我就再自己贴2000万。
0: 对，但是它会通常会有一个比例的加钱或是退钱的限制啊，会有大概会抓10%。
1: 所以听起来公平也不公平，难怪会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更哦，会有那种他自己一个边间，就他不参与，那你就会觉得这样好可惜哦，明明整栋人家盖新的就很漂亮，为什么就是还是好像会有一些不愿意加入的？
0: 是通常这种就是他很明确的表示为什么不参加，到时候去送件的时候，市政府那边他也会去审查审议说 希望假设说一开始没有纳入它，那

0: 市政府会希望说，那还是为什么他没有被纳入，能不能找他一起进来，这样就整个以都市的角度，开发的角度来看，嗯，大家会整体一起
1: 哦，所以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有些人他觉得他是顶楼加盖，嗯，他就会觉得说他占了两间，可是事实上顶楼加盖他就不能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他到时候卖的时候，就是你实际权状。
0: 嗯，是他算他都更的话，他钱的话基本上会有三笔，
1: 嗯，
0: 那一个是选房子的钱，就刚刚举例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呢会是说，房子拆掉的残值的钱，我都把它讲成说是回收奖金啊，
1: 哦，
0: 就那些砖块啊，那些窗户，
1: 嗯嗯嗯嗯嗯，
0: 那顶楼加盖的地方，它不能算成选房子的钱，但它有算在那些回收奖金里面
1: 哦，但那也很少吧。
0: 对，那不多，那其实它就是那个物件，就是买砖块的那些价钱的，嗯，使用了那么多年之后的残值。
1: 所以当你在跟这些社区沟通的时候啊，是否遇到这种顶楼加盖的人，嗯，他们大部分的意愿都会比较低一点呢？
0: 嗯，会有，但也会有一些，我听过也有一些也蛮温暖，他就是说，嗯，他觉得说，他说说明会之后特别跑来问我，然后说，哎，嗯欸，说规划师，张规划师那个，我顶楼加盖这样子啊，能不能不要算钱？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要算钱？一般大家都会希望可以算钱。
1: 对啊。
0: 那他说这个他不好意思啊，因为他觉得说他知道他那是违建，
1: 嗯，
0: 他就加盖啊，也出租拿来收房租，
1: 算有自知之明。
0: 他觉得这样子对大家也不好意思，
1: 不公平，
0: 不好意思了那么久，嗯，啊，这样子到时候又分比较多，他觉得更不好意思。这样
1: 哇，这样人真的太少，欸。
0: 对，确实不多，确实不多，嗯，但我觉得他的观念也是蛮正确的。这样
1: 对，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都更现场答客问哦，来宾是非常资深的都更专案规划师都更先生张根维。那刚才呢，大家最想要知道的能不能一坪换一坪啊，还有怎么判断是都更还是围牢，已经跟大家说完了。但接下来就要探讨的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会遇到更多更多的问题，尤其是当你开始盖的时候，开始挖的时候，就会陆陆续续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欢迎今天的来宾都更先生张更伟，更伟好。
1: 嗨，小婉好，大家好。
0: 好，同时带来他的新书《都更现场答客问》，76个关键问题全面解答，里面都是住户最关心的都更权益流程与分配。总之就是从一开始你有人来敲门说要讨论都更或危老重建，一直到房子盖好交屋给你这段过程当中，
1: 嗯，
0: 但岂止76个，所以但是就是关键问题啦。
1: 如果大家对这76个问题都有一些都有概念的话，那都更起来会真的会快非常非常多。
0: 真的时间差多少呢？

0: 我觉得差多少哦，
1: 像那个我刚刚讲忠孝东路那一三段，那个两年左右就改好了、欸
0: 差个二三十年，我觉得说不定有。
1: 我相信，因为很多真的就是卡在那个前面，在拆之前的很多很多沟通问题、抗议呀、闹上新闻，所以这中间很多人就会可能流离失所，他都已经决定要都更了，然后都搬到外面去租房子了，就一租租十年都没办法回去。
0: 确实会，
1: 我就很好奇，就是你过去是做建筑专业嘛、怎么会想要走到都更的第一线呢？
0: 这个其实走建筑专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是我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就决定。
1: 哇哦！
0: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常常在搬家，那我那时候的心里的想法就是，一直要搬家，那我如果变成建筑师的话，学建筑的话，那我就会有房子住，就不用再搬家。就像面包师傅，他应该有
1: 面包
0: 师，对对对，有面包可以吃。但我后来念完建筑系，那也就当完兵，然后到了建筑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就领了薪水之后开始算，怎么离拥有个面包，就有个房子这件事情，好像怎么算，好像也算起来有点困难，那那个时候就看到说，就之前有无可观流运动的报道，然后说哇，这个有原来。建筑不是居住，居住是另外一个议题。那然后，所以后来就跑去台大城乡所去就读。那在同一个时间，我就跑到都市改革组织那边，然后到了南机场，因为南机场它是最老的国宅。因为我觉得说，住宅议题在就国宅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公部门在注入的力量。那。那种老国宅遇到的问题也是说他没有办法都更，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说，应该由公部门作为，因为他都更在这些老国宅里面，他是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开发价值在里面，他整合也困难，所以我们觉得说他是一定会是要由公部门政府来介入，那所以就跑到了就都更的单位里面去来进行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这一次书中就是把他多年来的经验啦，第一个就是都更围绕一些很多的问题，还有呢钱跟你的权利，你过去住的是公寓，但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你怎么样换了新房子，你换了新房子之后，你的成本其实是会增加的，
0: 是
1: 因为第一个就是你要开始缴管理费了，
0: 对，这个就差很多，
1: 对啊，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在他的预算当中，所以也有可能我都跟我钱换给你，然后我不想要住这个房子，我拿这笔钱再去买旧的公寓。
0: 一定是可以，因为
1: 也可以嘛。
0: 就对他就其实就是一个市场逻辑。有人也算过这件事情，蛮好玩。他是说，一坪换一坪，他是就用权状坪来算好了。如果有参加都更跟没参加都更的话，或者说参加都更他可以赚了多少，他把它算出来。他的算法就是，我今天公寓不住了，我要马上去住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那我需要贴多少钱，我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他算一算之后就哇，基本上都是现在的公自己的房子的价钱的就一倍以上
1: 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真的都要细算，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就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当然这个中间呢，还有刚刚讲的都更有很多的作业流程，到底你是不是搬走之后就没你的事了，一直到有人通知你房子盖好了可以交屋了，然后你才出现，应该不会吧？大家住户都会一直去看挖到哪里了，要是我就会一直跑去看，
0: 会，但我觉得房子都更的话，基本上房子拆了之后它就是蛮稳定，呈现一个蛮稳定的状态，它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它工期是多少啊，那什么时间要盖到几层楼啊，这件事情它都已经是有工序在那边。它比较困难的真的是在整合阶段，在前面大家住户之间会觉得说我要参加不要参加，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凑到一个多数的人都想要参加。
1: 对，其实问题会很多，有一些人他可能 年迈了，他没有小孩，他就会觉得那这段时间我要住去哪里呢？我要租房子，我的成本就会增加。他本来住的房子可能已经不用缴房贷，他一个月
0: 是
1: 搞不好就是简单的吃吃喝喝。

0: 伙食费就才花个三五千块，
1: 嗯嗯嗯，
0: 还有领补助嘛。
1: 对，
0: 但是他现在都跟的时候，他搬出去住，他住哪？他还有房租，这房租谁给他呢？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在都更的话里面都会有租金补贴，他一定会发。
0: 嗯，
1: 那但我们实际遇到的状况，就很多长辈他当初去买这间房子，可能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觉得说一直租房子很不稳定，所以他不想要当就是租客，所以才买了这间房子。那他可能有他就会住在这边，住了可能三四十年都没有在租屋市场上面。那今天叫他去
0: 租房子，
1: 他一个是不知道怎么找，
0: 第二个是妈呀，租金也太贵了。
1: 那租金的话，有租金补贴，基本上是可以算是可以打平的、啊，可以打平。但看到可能住了三四十年的房子，说哇，我们家里的东西也很多呢。想到说要搬就很麻烦，然后租约的话基本上也是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那假设说我们是就夏天的时候签的约，房子如果是盖好是在过年冬天的时候，春天
0: 都浪费了，
1: 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怎么
0: 再转租出去就好了。
1: 转租出去的话，一个就很多手续这样，
0: 对。
1: 然后再来是说有些房东他不太愿意租给年纪比较长的，
0: 对，
1: 那也会有这个问题。
0: 或是你养狗啊，养宠物啊，
1: 也会，
0: 都是麻烦，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些问题其实非常多，然后再包括说租金补贴，如果没有去申报这笔费用的话，他是要课税的。但是如果申报的话，那就等于房东他要被的租金要被课税。那有些房东他就听到这个，他就
0: 但我很好奇，租金补贴真的可以打平吗？
1: 补贴的算法基本上就是现在有的房子它的租金的行情，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租到一样的面积，然后就在周边可以一样变。那如果去租更便宜的地方，他也没有说今天是台北市的房子被都更，你去桃园或新北市租不行、啊、
0: 那如果我有两间房子，然后我自己去住我的另外一间房子，然后我还是可以申请那个租金补贴吗？
1: 租金补贴他就会发给你，但是你有没有把它作为租金使用的话，他会看说你有没有把它拿去报说有租哪边，你拿租约这样子、哦。
0: 所以如果我租我自己的另外一间房子是可以的吗？我打租约给自己啊？
1: 打给自己，
0: 或是比如说房子是登记其他家人的，我就跟弟弟租啊？
1: 可以，但他就会有这一笔的所得。
0: 我这样会不会很贪小便宜？
1: 也不会啊，我觉得
0: 大家都会这样想吧。
1: 他就是把就是。我房子有使用嘛，那我使用给怎么使用做一个交代这样的。
0: 天哪、啊、今天这个都更先生会不会觉得真的大家都是问这些问题、欸、
1: 对对对没错。 我其实在工作站最常处理的时候，我不太觉得说是在处理书里面就是这基本的都更这些算术，它比较真的都衍生问题。像
0: 可是你这样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大家跑来问你问题，然后都问的差不多？
1: 会差不多，所以就这七十六个是差不多的。
0: 那下次再有人去问，你就把这本书拿给他说，麻烦先看完书，然后再来问我。
1: 我会把它当字典，说哦，有这个202页这样。哦，对，202页是就刚刚提到台北市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像我们那时候公办都更。在大同区的基地当下是有提供台北市的社会住宅提供出租，只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住宅量太少，然后刚好又空的可以马上搬进去的是在南港，因为大同区的住户然后要跑去南港那边安置这样。那现在只要是在台北市的都更户，那都可以请实施者，就基本上都九成都是建商，请建商来帮忙向台北市申请，政府申请说啊，要大家一起住在社会住宅里面，那邻居之间就可以继续当邻居啊，而且就刚刚说的那些问题都没有，因为政府他是房东，他不会逃漏税啊，
0: 是，
1: 他你要报就报那个，他本来就应该要去让你去报税，
0: 对，
1: 然后再来是租约也没有那个问题，他会可以租到你的房子盖好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我中间可能因为盖一个房子也在外面三四年，包括拆掉，所以四五年会有， 那这样一年就不用一直担心说我什么，我可能中间要搬家这样。
0: 对，所以你看这些观念的建立都很重要。嗯，尤其像过去我也有一个迷思，就是好像听人家说越晚签，你可以得到的条件或是换到的坪数越好，感觉好像。

0: 没有这种事、欸、因为照刚才讲，不管你早去晚去，反正就是先估价给你，然后再比例钱换回来，所以早签晚签没有什么影响啊。
1: 对，现在因为现在就甚至不签的条件也是一样、嗯、但不签的话会大家都不签，它变成没有人同意度跟也不会送件啊。
0: 哦 对，
1: 其实不签的或是说早签晚签，他们的条件按照权利变换的算法，它

0: 是不签，但如果已经到达比例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可以
1: 强制搬离。
0: 就还是可以送件。那送件的话，政府他会去审查说，为什么他就是不参加？那他会请实施者去进行协调，他会有公开的跟私下的。
1: 所以像这个送件到真的开始同意之后来拆，
0: 嗯，
1: 这个时间就可长可短咯。
0: 对，顺顺利利的话，像台北市的话，大概一年，如果是全部都同意的话，大概抓一年的时间可以跑完这些流程
1: 、
0: 如果是走围绕的话会更快，就几个月。
1: 拆就很快嘛，
0: 拆的话，
1: 所以大概真的两年到三年，你就有新房子可以住。
0: 哦，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我今天如果像来工作站问他单独来，然后说，就说，就规划师，我想要问一下我家这边都更大概需要多久这样？那我就说，大概十年。他说，啊，十年，
1: 十年。
0: 然后我就算给他听，他说，你看，我们就倒着算比较稳。然后盖搬进去，让要盖房子，然后抓个。看基地规模大小啊，那
1: 五六年
0: 抓个三年四年好了。那 前面要搬家抓个半年，那还有审查这些要抓个一年啊，很顺利利、这样加起来其实就跟台北市平均的都更案件七年多差不多。然后我们就算八年哈，我们还留一些扣打这样，几个月就送他。那我们其实剩两年可以回去整合到。可以送件，那这样加起来就十年了，
1: 真的还蛮冗长的耶。
0: 对，没错，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很有信心啊，因为我觉得都更的好处是已经知道未来的邻居是谁，就是现在的邻居，但他也是他的
1: 千金难买好邻居，
0: 但他也是限制，就必须要这些邻居愿意。继续到一个新房子的状态的邻居。
1: 总之这些问题呢，你就都可以在都更现场答客问里面找到哦。但我自己比较想知道说，像现在因为都是在推 SDGs 永续的概念嘛，那现在或者是未来的都更的案子里面，是否也都会加入这一些永续的概念啦，绿建筑啊，甚至节能啊，或是我们大楼顶楼就有太阳能板呐、
0: 是，
1: 就是会有这一些概念加进去吗？
0: 有，不管是都更或是围绕它，它都有这部分，因为它就提供也有提供说做到什么样等级的，绿建筑，它会提供多少的容积奖励，然后我觉得。都更或是房子重建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永续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现在不觉得的话，它可以看197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发生了石油危机。那它的油价就突然就翻了很多倍。
1: 对。
0: 那时候在那之前因为它的油价很便宜，所以它的都市扩张的很大。那因为它建立在说我开车的油价很便宜，所以我可以可能就一小时或三十分钟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扩散的很大，那都市就哗就变很大很圈。但它是其实非常耗能量，这件事情是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之后，他们才开始检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把人回到都市，而不是一直郊区化，对，不是扩散，因为扩散了之后。可能下班之后晚上整个城市是很恐怖，不像我们台北，
1: 對，
0: 我们台北真的晚上的时候是哇，那很舒服的，
1: 對，
0: 那因为都有人在，那都有活动在这边，那郊区化 的都市它是晚上都没有人在这边，那就是它变成一个是治安的死角，它再来治安死角就光这件事情就要投入很多的社会资源成本去进去，那如果我们把房子重建的话，我觉得不是要单看说我们这个房子重建，这样旧的房子把它拆掉，这样好可惜。但我觉得说看说，这新建中一定它的成本会比较多，但新建之后它的效益是更大，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跑进来，然后它不用再跑去郊区，
1: 对，
0: 跑到那么长的交通时间啊，或是能源，
1: 对，加上现在都智能嘛，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这些 都更的建设里面都会加上很多 越新的这些科技啦，
0: 对，
1: 我觉得就会蛮好的，如果是我就会蛮期待的。
0: 有这个大家如果有去看新建案的话，我觉得都会蛮兴奋，因为它有很多新的设备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就哇原来房子可以这样子，那会很兴奋的。
1: 对，尤其就是

0: 算是绿建筑啦，跟房子会呼吸的概念，这几年又开始慢慢越来越蓬勃了。嗯嗯、所以不管是国宅也好，或者是甚至一些社会住宅，
1: 嗯、
0: 其实都有放进这一些那个雨水回收啊，
1: 对，
0: 能源再利用啊，其实有一些都有放进去这些概念，都会觉得蛮好的。
1: 而且我们就看，未来如果真的人口继续高龄化，或是人口变少、少子化的状态下的话，把如果就以税收的角度，确实是把公共资源投入在人口集中的都市，它会是一个有效率的。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最期待的是市容的改变。
1: 嗯，
0: 因为双北市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巷弄的机车违停乱停，还有大家的那些盆栽，就是拿来当停车位。
1: 嗯、
0: 我们家那边呢就有一个很夸张，他直接把他的车停在地上，有画一个粗线写着停，就是地上写个停字哦，政府写的
1: 哦，是政府、嗯、
0: 政府写，就是我们不是要过那个路口的时候、
1: 哦、
0: 会有个停止线，然后地上会有个停字吗？
1: 嗯、
0: 那个停字上面就停着他的车，
1: 他就永远停在那边。
0: 我每次都觉得很想拍下来发上脆耶，就想说这很荒谬耶，它明明就是一条道路，
1: 是，
0: 然后他的停车停在靠他家就是住边间嘛，然后他就停在那个边边，但是他还留了大概一米的空间、
1: 嗯、
0: 所以不能靠在他的墙上、
1: 嗯、
0: 因为他们副驾驶那边上车要方便，
1: 是，
0: 一般我们你就算停你也会
1: 靠
0: 得很边边、啊啊啊、他没有，他还可以车门打开，所以他整台车是将近停在马路上。
1: 我嗯，因为都更确实就通常都发生在比较有年份的地区，那个我觉得那过程就是把一些法治把它变成法治化，像说一些违停违建啊，
0: 对啊，
1: 都它都就消失了。那之后透过管委会说，也不会有违建，因为就随报随拆啊。
0: 对啊，
1: 然后再来就是整体的，像人行道退缩，然后
0: 对，现在最大的双北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刚刚讲的，你马路太小了，那大家又要停摩托车，又要违停汽车、嗯，然后路又那个。正常的车又要走，所以人就真的是没有人行道可言，
1: 是是是，
0: 你就是走在汽车旁边、
1: 嗯、
0: 那个对于很多长者或者是说身体不方便的人或是推婴儿车的人来说，其实都是真的是一个危险、
1: 嗯、这个如果真的住习惯有新的社区的话，会再到旧市区没有人行道，其实确实会很大的不适应。
0: 对，
1: 那像刚刚提到的说，那些机车平常在一楼的东西都跑去哪？它其实就把它地下化
0: 、嗯，就有自己的停车场。
1: 对，而且它有很多层，它其实就立体化。
0: 对啊，
1: 它、嗯、就把空间就是
0: 省下很多空间啊，因为你看骑楼就是一个空间，骑、
1: 嗯、
0: 楼人也不能走嘛，因为它。每一户的骑楼都跟隔壁的中间又挡起来了，骑楼已不是骑楼了。
1: 本来是设计要让人走，
0: 就是
1: 可以
0: 对，可以遮雨、嗯，对。但是大家都跟隔壁挡起来，他也不能走。然后你骑楼外，他又停了摩托车、汽车，人也不能走。嗯、所以你光这样子，哦，就很大的空间呢、欸，至少五六百公分，
1: 这障碍赛
0: 啊，
1: 不，我看这个确实会蛮难过的。但就它是一个，就骑楼的设置，它强迫设置，它有点，它就是为了让公共使用是一个方便的，结果就落得这个下场。
0: 对，所以我一直很期待说，双北市可以赶紧把这些三层楼啊、四层楼的房子，尤其是这些骑楼公共空间都被长期占用的，可以立刻赶紧汰换，让这一区的居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空间、行走的空间。但一想到要500年，
1: 500年哦，嗯，我觉得就萝卜跟棒子啊，那我们比较不喜欢就用棒子就去罚他嘛，但我们现在有萝卜，就都跟他就是一个萝卜，就提供奖那个奖励他。他翻新之后，他是除了整个社区，对个人的话，他也是资产翻了2-3倍以上。
0: 对啊，很期待。当然，如果呢，你可以在近期啊就有都更的需求，或是你有很多的问题，那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我相信呢，这一定是你人生中很大的一盏明灯啊、哦！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先透过自己了解，否则这一些工作人员、规划师们其实都非常的忙碌，虽然看。这个都更先生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0: 那我觉得自己我们先做好功课，再带着剩下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1: 嗯，重点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自己就可以决定，像都更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蛮好玩的，像也会有住户来问说，说那个住户说，那个张先生，我想要都更那我先是应该先找谁，就是找哪个建商，你有推荐的告诉我，那我就会先问他这样说。今天呢，如果要卖房子，啊，觉得说第一个要找的人是谁？
0: 嗯，
1: 啊，他说啊，找中介嘛，
0: 对啊，
1: 啊，那我说你确定是找中介吗？啊，他听我反问，他说啊，不然找买家吗？确定找到买家？
0: 不是，找你的配偶。
1: 哦，对，有概念，没错。但就法律层面来看，房子也可能也不是登记在配偶身上，那为什么需要找他这样？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跑去先找中介的话，那回去就再跟
0: 被骂
1: 配偶报告说，我已经想要卖房子，我已经找好一个很厉害的中介了，他可以帮我们价钱谈很好。
0: 嗯，
1: 看他会不会说，你为什么跟他谈？你们是什么关系这样子？
0: 对，
1: 你们是不是先谈好什么条件的？
0: 对，所以要先找跟你相关联的人，
1: 嗯，
0: 然后先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也就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它的速度就会相对的快一点。
1: 嗯，
0: 那有基础共识之下，那大家未来的共识其实就会增加。你一开始就没有共识，其实之后没有共识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哦，确实它可以住个30年、50年都不是太大问题。当时我们家那个房子大概25年的时候啊，我就把它全部里面都拆掉，然后全部就是我们搬走3个月，然后就是重新装潢再搬进来。那时候想说，哦，我们装潢那么新哎，当时最新，我再住个20-30年没问题吧？现在看15年就过去了，没多久可能又快要25年了。所以我觉得每25年自己再重新装潢一次，然后就好像又住了一个新的房子，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住得开心。
1: 嗯，
0: 那如果有任何都更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搜寻都更先生，他有一个 YouTube， 那你就搜寻都更先生。我每次上去看，我觉得哇，他真的讲得好认真哦，好多内容影片都放在上面。
1: 哦，其实我就四处求救这样，我觉得我比较像那个百货公司柜台这样子。他说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你要去几楼这样啊，这都不是来找我，但就先来找我，我就告诉你去几楼
0: 这样分派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知道了，你是那个Chat GPT
1: 啊，对对对对，
0: 实体版问题进来，然后你就找资料，然后
1: 你的问题很好这样子啊，这个
0: 真人的 GPT 这样。那也非常开心今天一起分享这本新书都更现场答客问，谢谢威，谢谢更威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来宾跟大家分享的永续小任务，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觉得很多的行为要坚持要持续，都要化成观念，然后变成态度，才会变成行动的。那希望今天节目中谈到的都更条件、围绕的差异，还有很多的迷思，对很多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咯。那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线上重听，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点入就可以重听了。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那我们节目也有 Podcast 哦，欢迎大家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永续日常。节目最后听听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送给大家，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及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黄振霞，他的本行是医生医学，不过他非常的博学，他也很用功，他写了一本关于历史的书，由 Nanon Book 刚刚出版。这本书观点很特别，因为采取的是个人历史的观点，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在他呈现历史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方式是让我们看到特定的人，大部分是个人，当然有一篇他要让我们看到

们体会一群潇洒的人。他特别讲到，那是西元783年，在唐朝，那一年兵变来得非常突然，乱兵冲进城，竟然没有人阻挡。当时的皇帝李氏叫禁卫军保护皇宫，发现无人响应，剩下的也都取了白旗投降。李氏只好就和几位妃子、公主、太子，在白月明太监护送下，从北门仓皇遁逃。大臣们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许多低级官员更无法脱身，有不少就一直滞留在长安，直到李氏第二年的7月回到长安。这个时候张建他匿藏在长安，没有服务叛军，于是得到了李氏的赞赏，升了级。另外有一位姓严的官员宣称留在长安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诗句烟尘忽起范仲淹，自古临危桃归春，手持礼器空垂泪，心与明君不敢言，怀念皇帝除了得到称赞没有听过得到什么，后来也籍籍无名，不知所踪了。女诗人李野她却倒霉，李氏回来不久就召见她。李氏在叛乱之前邀请李野进宫中来见面，并且请他住在宫内，但这次态度完全不同。李氏一见面就责问他为什么不选严某写诗表示忠于唐帝国和皇帝，反而是寄了信给改国号为秦的朱慈，说完就不容解释，将李野乱棒打死。我目冲确定李野写了什么给朱慈，奉天禄说他上此诗言脱悖乱，故确而不漏。这可能只是忠于皇朝的人为李氏杀害李野创造借口而已，因为他有首传世的诗告诉我们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诗讲的是日日青山上，何曾见古夫，古诗魂漫于交界采迷芜，披骨宣城下，旌旗辅佐雨，仓皇未得死，不是习为屈。拥有百万雄兵的天子都要逃亡，历经了将近一年的战火才回到长安，一位手无寸铁的弱势女子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李野的死明显只是李氏借口发泄他对于胆敢厌恶他的百姓的怨恨。百姓会讨厌李氏这个皇帝也不是没有理由，兵变也不是没有理由。李氏是一个自以为是又充满猜忌的皇帝，历代统治者都是狡兔死走狗烹，害怕坐上的王位会被人夺走。平定安史之乱多次击败吐蕃的郭子仪受帝国的几代皇帝用完，又急急的就被解除了兵权。李氏上位也不例外，不久就叫郭子仪回家赋闲。叛军永历的朱慈原来拥护李氏，早年来到长安朝觐，但他被解除了兵权，软禁留在京城。李氏这次回到长安不久之后，也就收回了所有帮他平定叛乱的将军的兵权，交给自己信任的太监来统帅禁军。帝国后来被太监专权挟持的皇帝，也就是来自于李氏他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西元783年会有泾原兵变，又为什么叛军可以兵不血刃占领长安？其实这支军队对于长期被朝廷调来调去，去的都是一些贫瘠落后生活不易的地区，早就有怨言了。这次冬天10月天寒地冻，冒着雨去前线，路过京城希望可以得到丰厚的犒赏，朝廷却只是发给他们粗饭劣液，他们踢翻了饭菜，说要和敌人做殊死战，却连吃都没吃饱。听说朝廷内库金帛满溢，不如就去抢吧。即使在这紧急时刻，李氏仍然孤寒吝啬，只是说每一个人加赐帛两匹，这当然就使得士兵更为愤怒，继续冲城。李氏再挤牙膏似退出了20车金帛，但叛军已经不受控制了。而由于叛军宣布不会骚扰平民百姓，所以长安居民都只是出来围观。

他们袖手旁观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在这个之前战事费用庞大，而漕运又受阻，朝廷财政紧张。779年曾经以借商之名来抢掠长安的住户，那记录是与坊市搜索仍不胜鞭笞乃至刺役，金师萧然如被盗贼。而禁卫军精英部队早已经调去前线，留守的根本是虚有其名者。俄罗斯常有的敦煌文献叫做瑶池信用集里有7首李野的诗，不少研究者怀疑其中一首就是导致他丧生的诗。这首诗说，故曹何事谢圣恩，八方神器助唐尧，紫云捧入团霄汉，赤鹊衔书渡鹊桥，闻道乾坤在寒玉，深林何处不逍遥。那这首诗其实也不过就是表达百姓接受新的国号产生，受够了李氏的统治，人民希望有变，这有很难明白吗？如果李野如此一句都不容辩解就被杀，不够冤枉，他在千年后被人污名化为娼妓，那就更为冤枉了。而说他跟陆羽有一段情也是无中生有。李野和薛涛和鱼玄机，他们三位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诗人，他和陆羽有来往，但传世的也就只有一首写给陆羽的诗：洗去凡霜月，近来苦物时，相逢人卧病，欲语泪先垂，强劝陶家酒，欢迎谢客时，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他精于五言诗，怎么看这种诗都不像是情诗啊。但如果他在通俗文学跟影视当中被重新塑造成陆羽的情人，这很可笑；而在应该严肃的学术论文当中被称为娼妓，那真的就是他的身后悲剧跟学术界的羞耻了。尽管李野他的诗坛地位高，新旧唐书却都为他立传，所以我们对他的生平实在也知道的很少，大概跟他同一时代的高仲武写他说：“不以迟暮忆郡书。”他死后将近90年后，《太平广记》略有记载，却把他的字纪兰写错了，写成了秀兰。近600年之后，14世纪的时候，才有一位西域的文人辛文房写了10卷的《唐才子传》，在文章里交代比较多关于他的传闻，说他是一位女道士，美姿容，神情消散，专心汉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夫事有百行，女为四德，既然则不然，行气既雄，诗意一荡。我们只能够从李野的诗知道他一生都在江南度过，只在湖州、苏州、扬州一带见过他的踪影。岂料五彩多病分笼中，不料虚名打九重。到了华法增盛的时候，他被召唤到长安，永别家乡，惨遭杀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进道观，成了女道士。我看唐帝国年代，妇女热衷于道教，但是唐六典却说，凡天下观总1687所，1137位道士，550位女道士。新唐书另外有一项记录，说女道士全国总共有988人，比男道士多，但当时尼姑为数更多，有2113所尼姑庵，超过50000尼姑。所以实际上妇女在那个时代选择进道观的不算多，无论是进道观或者是进佛寺做女官、女道士或者是比丘尼，其实原因都大抵相同，信仰为家人祈福，年老要有所依托，贫穷想要找到生计，天灾人祸当中需要庇护，投身道观跟寺院的人背景也大致相同，有皇亲国戚、宫女、士族妇女，还有平民百姓，但在这中间也有分别，公主就只有做女官，而没有做比丘尼的。那个时代的许多戏

节，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女性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当中，她们的遭遇就呈现在黄振霞她所写的这一篇《一群潇洒的人》作为个人历史其中的一段故事呈现出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 TAPCOM 电台频率 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Netbook 的新书，作者是黄振霞，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在书里面他介绍了特别的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要让我们看到了解这位少女，他先跟我们介绍当时古代中国女子是如何活在天罗地网当中。他说古代中土的活动空间已经狭窄，长城不只是防止外族的入侵，也是囚禁人们出外的高墙，海浪阻不到越洋的意图，却有海禁拦截，即使在国内也不能乱走。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历代皇朝都执行人民不能够散席，也就是不能随便搬家的这种政策，国家的领土面积对庶民从来都没有意义。即使是在大清鼎盛年代，领土比明朝中后期多了三倍，人民也仍旧只能够在大明年代的空间当中走动，社会流动也同样路障重重。公孙弘打破了贵族才能为相的惯例，1000多年后，那是到了10世纪，即使科举增加了升流的机会，士大夫仍然是率举全考子弟，情况一直去到20世纪科举结束，依然是上层社群霸占作为常态。读书人之外途径有限，职业选择不多。14到17世纪的时候，诸如军户、将户、造户、乐户都规定要世袭，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转去其他职业。如果倒霉身为贱民，男不许读书，

女不许蟾蜍，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及姬抢郡外，竟不得纳此为官吏。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更狭窄，只有农家妇女、乐户、贱民、低下阶层的妇女才可以抛头露面。一般妇女在获取教育、社会活动、职业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中土限制妇女活动，歧视妇女才能的最早描述还有反驳，来自于司马迁。淳于意只有五名女儿，没有儿子。他犯罪被捕的时候抱怨，女儿不可能抛头露面为他奔走求救。他就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意也。”但他的小女儿提颖听了之后，跟随他去到京城，上书给皇帝，要求莫辱为官卑，赎父行罪，感动了汉文帝刘恒，使汉文帝废除了莫行割鼻、斩断手脚之类的刑罚。然而提颖的真实时机并没有动摇到华人的基本观念，女子唯一的缺口在于易装为男，才可以获取更多的人生体验和选择。最早的例子是五世纪的时候的楼臣，他在任职扬州管理吉凶礼制的以草从事的时候，被发现是女子，所以呢被驱赶离职。他最后的留言是：“如此之计，还为老叔岂不惜哉？”但知道他的故事的人却不多。到了大概六七世纪的时候，才宛如黑夜当中爆出超新星，木兰诗构造出一个崭新的概念：一名少女替父从军，以男装在沙场立功十多年，即使在搏斗厮杀当中，妇女也可以超越而绝不逊于男儿。但是诗结束在木兰选择回家，不继续她的丰功伟绩。她没有自己的志愿，只是为了孝才会女扮男装，所以依然没有挑战既有的男权规范。她选择回归她的女儿身份，使得同母的战士惊愕，说明她不认为男人的世界也可以是女人的、木兰的。也因为这样，即使在男权思想鼎盛10到13世纪，木兰的故事还可以一再散布，她可以继续被歌颂。毕竟孝顺符合妇女应有的美德。木兰闯入男性世界的故事被改造成妇女安分守规的榜样，她的出现并没有颠覆人们对于妇女的歧视。刘克庄还特别要强调，木兰在那么多壮士身边12年洁身归来，因为这才是妇道。他可从来不会要求男士血战归来没有嫖过妓。只有在第7、第8世纪当中，妇女才显现出他们可以叱咤风云的一面，没有一装为男，公开以女性身份建朝称帝的武则天和权倾一时的上官婉儿，跟着男权又卷土重来，而且报复式的收缩妇女的活动空间。之后女扮男装就是妇女寻求更宽广活动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但15世纪的时候，南京人王善聪的故事告诉我们，这要付出很大代价。王善聪他12岁丧母，由于姐姐已经出嫁，家中无人可以照顾，父亲就只好叫他女扮男装，跟着父亲当小贩卖艳香走江湖。父亲死了之后，黄善聪继续跟一名不知道他真正身份的男小贩结伴走江湖卖艳香，一路都以患病为由，不肯给同伴看到他换衣袜，如厕也都要偷偷的，尽量在晚上。20岁那一年，黄善聪回到南京找姐姐的时候，姐姐就骂她：“男女同处何以慈名，如入我家矣。”拒绝和她往来。后来找职业接生的稳婆替她验身，证明她仍然是处女，姐姐才肯接受她。和她一起走江湖的男小贩李英知道了，后来求婚，而黄善聪拒绝，他说：“此生若尽归阴，人其为我何？”直到官府知道强迫他嫁才完婚。16世纪以来，江南江浙地区已经流行弹词，

一种用三弦琵琶乐琴之类弦乐器伴唱的说书文学，尽管在男性眼中弹词价值很低，连陈端山的祖父都批评说村姑爷姐获利于盲词弹词，其而说谎。由于妇女不方便出门去公众娱乐场所，弹词适合在闺中和三两朋友听歌闲谈，于是就成了上层社会妇女的重要消遣方式。也因为这样，弹词像湖南的吕书就塑造出一个女人独占的叙事空间，一些女性弹词作者于是陆续的出现。其中一对母女闻名最早，她们声明自己是刻意选择舍弃诗词，故意使用弹词来从事创作爱情故事玉串缘。我们不知道她们两个人是谁，也许作者只是一名少女，故事来自两母女之间的互动。江南地区的戏曲才女很多，最著名的应该是第一位女性戏剧家，那位多才多姿秦淮八艳当中最有才气的马香兰。马香兰的话连扬州八怪都觉得要跟她攀比，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她写了不少诗，而汪中在她故居写的那一篇《今旧院调马首真文》更令人难以忘怀。她写的剧《三生缘》现在已经佚时了，但留下来的几段仍然可以让我们略见其貌，也就让我们不生遗憾。在马香兰之后，传世最早的戏剧是叶小丸23岁时候写的杂剧《鸳鸯梦》。他一生坎坷，生活在明皇清初战乱时代，丈夫在他34岁的时候去世，中年他和女儿舅妈相依为命。鸳鸯梦不是爱情故事，是讲兄弟姐妹之间的深情、悼亡和追忆。西王母的三名女士思凡被贬下人间，变为男子，结为兄弟之后的故事。鸳鸯在我们一般的印象是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但古代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描述兄弟朋友之间的感情。叶小丸用鸳鸯梦来命名，一方面是透过写剧来悼念他红颜薄命年轻世事的姐姐跟妹妹，一方面也是在讽刺鸳鸯的另外一个意思，男女爱情。因为她们三姐妹都是婚姻乏善可陈，因为不能自主，她们都是父母之名下的牺牲品。鸳鸯梦没有公开演出过，似乎只曾经在家中私人场所惊鸿一瞥，所以可以说像弹词一样是一个私人空间下的故事陈述。而和玉川园也有一样，也是在说女转男生后的梦想跟遭遇。18世纪浙江钱塘城有一户陈姓家族，他们族谱记载早在6世纪的时候就在江南定居，16世纪他们从余姚眉山移居到钱塘。家族的历史当中，四世祖曾经因为抵抗金兵有功，因此任职过京城的军事最高领袖，荆棘统治之，但他的后裔并没有反抗后金女真人的南下。大清帝国成立了之后，历任皇帝反而都有陈姓的子孙为他服务，就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了陈端升。陈端升他在17岁的时候读完了玉串园，因为对结局不满意，原作者表明要续笔却没有实现，所以陈端升他兴起了知音未尽官书信，再续前缘共晚之，他就写了再生缘。我们知道再生缘那是后来史学家陈寅恪他曾经针对陈端升还有他的生平做过许多考据，写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而陈端升的确他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她的故事也就被王振霞再用个人的方式写在这本《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华人历史很特殊呈现的内容， Nana Book 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塌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要说的故事很特别耶。
1: 对，因为每一则都很特别。
0: 对对对，可是呢，这也同样是来自于《甘宝搜神记》，可是故事名称叫做胡博士。
1: 对，
0: 那他姓胡嘛，胡月胡，
1: 对，
0: 叫博士。那、老师，这是他的名字，还是他读书读到了博士？像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硕士、博士。
1: 其实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因为《搜神记》里面有很多关于狐狸的故事。
0: 狐狸？
1: 对，狐狸啊、那狐狸的话我们就会称为叫胡博士。
0: 哦，这样子啊。
1: 那我们再想想看，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狐狸当中呢，不是有一个曾经讲过张华跟一个狐狸啊？
0: 没错，
1: 两个人在那边斗学问。张华是当时晋朝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跟官员啊，然后他

0: 就觉得这个狐狸啊，变化成为年轻书生的模样，那是一个狐书生的，就不是像一个狐博士那样。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狐博士呢，其实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1: 白发苍苍的老者，
0: 对，
1: 那他就是狐狸吗？
0: 他是狐狸、
1: 啊、
0: 对，他就跟张华所遇到的那个狐狸又不一样。那个狐狸是五彩斑斓的狐狸，斑狐啊，变化成为一个年轻的男子，年轻男子呢，一个少年呐、啊，变化成为少年之后呢，就跟张华在那边谈天说地，讲了很多。因为张华是一个博物学家，当时的博物学家竟然还说不过这个狐狸精，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狐狸。可是后来他就想说，这个人呢，学问这么样的丰富，又这么年轻，一定是一个狐狸、啊、所以就想办法把他留住，最后去戳穿了他的身份。可是我们来看张华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张华你这个人的气量也太小，你好像没有容人之心啊，很多比你有学问的人或是比你年轻的人，你就要打压下去。其实这个心理是很常见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容许别人比你更强更优秀，
1: 会嫉妒了。
0: 你看到这种年轻又优秀的，你会怎么想法？
1: 通常会嫉妒啊，
0: 对，就打压他、啊嗯、这个在职场里面，所以其实
1: 很多啊，所以很多职场都这样子啊。
0: 所以其实呢，这个甘华写的就是一种职场的心理，他把这个职场心理只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把这层意思给写出来，但是我们就看出来了，张华凭着自己的这个学识，他的一个涵养，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容许，他觉得这个人比他优秀的一定就是狐狸，一定就是其他的这种怪物，后来反正就把他给杀了，
1: 他觉得一定是精怪之类的。
0: 对，其实那个时候
1: 怎么可能比我优秀呢，
0: 也都这样认为了、
1: 嗯、
0: 但你这种心理被抓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人会去霸凌其他别人，他的职位比你高啊，然后你比我年轻啊，学问又比我好啊，他就想办法会去霸凌他。在过去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打压他了，所以我们刚出头的时候在易经里面不是讲吗，潜龙勿用啊。
1: 对，潜龙勿用，
0: 你刚出社会的时候你要
1: 亢龙有悔啊，飞龙在天啊
0: 对啊
1: 降龙十八掌就练成了
0: 对啊，所以狐狸这样的一个精怪啊，在精怪小说里面，志怪小说里面常常出现，但要不然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的形象，要不然就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书生。
1: 可是我们印象中狐狸感觉就是比较是偏向狐媚那种感觉、
0: 狐狸精嘛，
1: 对啊，
0: 九尾狐狸嘛、嗯、多半都是女生的一个形象，
1: 妲己啊，
0: 对啊可是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书生，
1: 书生，
0: 书生，不管是年轻的书生或是老年的书生。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狐博士呢，他就是一个
1: 老年的书生，
0: 那他在镇上教书教得非常好，然后去听他课的人呢都会觉得教得很棒。可是这个老书生呢忽然之间就不见了，有段时间就销声匿迹了，他就在想说你教得那么好为什么你不见了，就开始去想念他。怀念他的时候呢，就正好是遇到九九重阳节登高啊，所以大家古时候在九九重阳节这一天呢就会去登高望远，就会去爬山。就去爬山的时候呢，在山里面，山里面有一个古墓，那古墓呢就听到说很多朗朗悦耳的读书声音，有小朋友在读书，
1: 好特别哦。
0: 对啊，
1: 小朋友在墓里面读书，
0: 其实听到的人不知道那个是墓啊、
1: 嗯、
0: 就觉得说在山里面怎么有那么优雅的读书声。
1: 对 啊
0: 就
1: 而且小朋友的声音又很可爱。
0: 对，然后往前一看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古墓，而且还是荒弃的古墓。那古墓以后大家就好奇就去寻找，就发现一群小孩子在古墓这边读书，多么荒谬但是却又高雅，
1: 又有一点温馨。对啊，
0: 对，你在山里面的一个古墓里面竟然有朗朗的读书声，这个是那个时代人 可能缺乏的。听到这个读书声以后，大家就在想起来说，哎，这个读书声这么可爱这么有趣，就想去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大家去看的时候呢，那这群小孩子，这小朋友在读书嘛，这小孩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他们就化成为狐狸啊，就跑掉。所以人们才知道说这群呢在古墓群当中，古墓当中读书的这群人呢， 其实是一群狐狸。
1: 哦，
0: 小狐狸啦，
1: 小狐狸，
0: 对，小狐狸读书的时候还是非。

0: 非常可爱的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
0: 对，但是有一个狐狸就没跑掉。
1: 嗯，
0: 哎，大家就想说没有跑掉这个狐狸是谁，大家一看就是在镇上读书的那个胡博士，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可能就是回到故乡啊，为他的小朋友在读书。这《搜神记》
1: 可是你不是说他是小狐狸吗？在那边读书，
0: 小狐狸读书啊，可是他有教书先生啊，教书先生的就是这个胡博士、啊、
1: 哦，教书先生是胡博士。
0: 然后小狐狸听到人们走进来以后就全部跑掉，一哄而散嘛，没走开的就是那个老狐狸，他还是很镇定的，但是大家就发现说他是狐狸的身上，所以才知道说原来在
1: 镇上教书的那位
0: 那个失踪的也就是老狐狸，
1: 年纪大的狐狸。
0: 对，这是表示说老狐狸呢是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故事也在反讽了。我们先来看这故事的时候，它很小品小小的，你可以知道说好像它没有很长，可是为什么小狐狸围绕着老狐狸在听故事、啊、在读书，你看现在多温馨啊，这个画面。那我们如果说现在的话，我在想甘宝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他因为爱读书，所以他写下了这样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偏偏不是人，都是寻这些小狐狸跟老狐狸们。小狐狸跟老狐狸们爱读书，那人类呢？人类就多管闲事啊，其实就好像就不爱读书一样，这就是一个很反差很大，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一些读书运动、阅读运动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要去反思，我们真的很爱读书吗？我们真的很想读书吗？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想，我们只是想赚钱啦、赚钱也不是什么坏事啦。但是你不去读书的话，分享知识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会特别把它讲出来，是很有，我希望说大家去省思这个、狐狸精、它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出现，那为什么小狐狸们一哄而散就跑掉了。这里面到底让我们去看到的是这个老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只会想到说可能有些人我们都教不下去了，人类都没救了，我真的只好去叫跟这些小辈们相处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现在来看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启示。
1: 可是我觉得这也很矛盾、
0: 对，
1: 我们就说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要是就是多读书啦，那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那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
0: 但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那是说你要去身体力行，你要去思考，读书不能读死书啊，读活书啊。所以你说那个老狐狸为什么在镇上一段的时间他就离开了，消失不见了，可能是他已经觉得说弹性疲乏了，他需要回去好好充电了，但也可能说那个时代的变了、听他读书的人呢不喜欢读书了，也许啊有很多这种想法，就是书里面没有写，《搜神记》里面故事里面没有写说为什么他要离开。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一个人离开一个教职，他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的。这很多的
1: 故事，这怎么跟现代很像啊？
0: 很像啊，
1: 现在不是教师缺很教师很现在不是有教师荒吗？
0: 对啊，《搜神记》绝对不是在写过去的故事，在我们现在当代的时候，也看他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想法。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却有很大的学问。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搜神记》这个古代的故事，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缩影哦。
0: 没错。
1: 好，胡博士的故事告一段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逊老师来跟我们说在《搜神记》当中其他故事的内容。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说了一个在《甘宝搜神记》当中关于一只老狐狸胡博士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老师要讲《搜神记》当中的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因为《搜神记》都是短篇的故事，
0: 对，很短，
1: 对，很短，
0: 言简意赅。
1: 对，我们几乎把长篇的故事比较长一点的篇幅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嘛。那刚刚为什么会介绍胡博士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有感于最近的这个老师的新闻都蛮多的啊，然后这个
0: 教师荒了，
1: 教师荒了。一来其实就是古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现代人好像对老师都不太尊敬，其实在古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韩愈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做《诗说》吗？在《诗说》那个年代，唐朝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说明说那个时代的人呢、啊，对老师的不够尊重。所以已经从唐朝就已经开始，不是说现代、啊、现代跟唐朝已经距离了1000多年了。1000多年前的社会现象就是这个样子的。说真的讲，教师节也快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持住你自己的初心、啊、像这个胡博士一样，他可能在教书教了一段时间，他就回去了，回去他的古墓里面陪这些小狐狸们读书了。那可能你觉得是非常的心安理得，因为小狐狸们在读书的时候也很认真，很认真的读书。但你看这些小朋友都这么认真了，大人呢又在想些什么、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搜神记里面呢有一篇啊也很特别，他在讲一个守孝的一个观念。那古人的守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父母亲过世以后呢，你要3年的时间啊，为他去做节哀，我们讲节哀顺变了、啊。那为什么父母亲过世以后会有3年的守孝的时期？为什么是3年？
0: 那对啊，为什么是3年呢？
1: 孔子就曾经讲过这问题啊，因为当时他的学生就说，守孝这么久，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0: 能不能不要守这么久？那孔子就说，其实也可以啦，看你觉得你无愧于心就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守孝三年？因为这三年当中呢，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三年是最关键时期，最难长大。过了三岁以后，你就很好长大了，就比较容易了，
1: 就比较稍微放松一点了，
0: 夭折率就没那么高了。父母亲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前三年呢是很
1: 重要，最辛苦的。 对，
0: 父母亲过世以后呢，孩子们也回馈啊，就是反馈，也就是说你守为父母亲守三年的孝道，来感谢说过去你也曾经辛苦的照顾我。但三年呢，他的学生认为说三年时间太短了，能不能缩短一点？
1: 三年时间太长了，
0: 太长，
1: 能缩短一点，
0: 缩短一点。然后孔子的想法是，只要无愧你的心啊，其实是无所谓，
1: 就不要拘泥于形式。
0: 对，这是心意 啊。但是呢，其实孔子更想讲的是，你根本就是想要赚钱，你所以你才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的心思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骂他的学生，是背后里面去骂他的学生说，你只是想要为了赚钱。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守孝三年好像就是一个基本的。那一般人来讲呢，就是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关系，孔子的影响的关系，所以就守孝三年。但这个三年不是说实质的三年，而是你如果你是父母亲在十月过世，过了这个十二月就是一年
1: 了。哦，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
0: 对，
1: 我以为比方说今年十月，如果说是去年十月过世的话，要到今年十月才会算是一年。
0: 对，所以他 古人的算法不是这样算，
1: 跟我们算的不一样。
0: 对，不是实质的年啊，而是那个形式的年。所以一般来讲守孝三年呢，如果我们现在来仔细的算的话，大概就只有二十几个月。所以其实也还
1: 大概两年左右。
0: 对，父母亲去世的话就叫丁忧嘛。
1: 丁忧，
0: 对，就是
1: 甲乙丙丁的丁，
0: 对，
1: 忧患的忧，
0: 忧患的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官员公务人员，在这个时间父母亲过世的话，你就要回去守孝，等于是你三年不用当官。
1: 三年不用当官？
0: 对，就你就没有官职了。
1: 那是留职停薪呢，还是代职代薪守孝？
0: 就什么工作都没有。
1: 哦，
0: 就是把你给你必须要守孝完之后再去接任你的工作。但你的工作，
1: 为了父母也不要计较了，真的是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你养大。
0: 对啊，可是你的工作可能就不见了。
1: 嗯，
0: 在《搜神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叫做田衍，他是北平人。
1: 嗯哼，
0: 北平的这个
1: 田呢，就是稻田的田，衍呢就是谈话的谈，
0: 哦，
1: 把言字边改成斜玉旁。
0: 对，那田衍呢，就他的父亲过世的，就为他守孝三年。那守孝三年的时候呢，对田衍来讲呢，这三年当中他就什么事情都不没办法做，就只是结一个草庐，然后为他的父亲来尽孝道。那他已经结婚了，他就跟他的老婆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可是他没有常回家，因为他是守在墓旁边的。那有一天呢，他的老婆在半夜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说田衍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照理讲应该夫妻两个人是正常的啦，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行房啊，你要闺房之乐啊，这都可以的。可是在这守孝三年，这个是不合理的行为，当时的礼法的行为。所以他就骂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父亲过世了你要来跟我去寻欢作乐，这样对吗？他就把田衍骂一顿，但田衍就不理他，就强行就硬上，有点像是侵害一样啊。所以他也没办法了，只好被他的这个丈夫做了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就这样就走掉。做完之后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丈夫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好像一副不认账的样子，而且又在守孝期间。那有一天呢，丈夫又回来以后，他就骂他的丈夫，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他的丈夫就在想说，我都在为我的父亲守孝啊，我根本没有回来过啊，根本没有跟你怎么样啊，你怎么会这样说我？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心里头很奇怪，他会想说你会不会是见到了别人啊？但他想他的妻子应该不会这么做，他就想。

0: 如果不是别人的话，那就是有怪物。
1: 嗯，
0: 你会不会遇到怪物？那个怪物，
1: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吗？
0: 对，你到底遇到了什么？然后你可能这个人假装是我。我说真的讲了，你看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就会变成这样。那如果是西方与这个宙斯的话，他就会变成别人，然后去侵犯别人，这常有的事。
1: 宙斯常搞这种事，
0: 他常搞这种事情，但
1: 所以他才这么多个外遇。
0: 对啊，但是田野呢，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在那边观察，那就看到他们家有一只狗，有一只白狗。那白狗呢，就衔了他的这个丈夫，然后没有多久就变成他的样子，
1: 啊，
0: 变成田野的样子，
1: 变成田野的样子，
0: 对。
1: 那太厉害了吧？
0: 对啊，然后就去找他的妻子，要跟他的妻子行房。哦，你看他那
1: 妻子看不出来啊，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啊，
1: 就受骗啊。
0: 对啊，这个
1: 好可怜哦，
0: 白狗以为自己是宙斯，所以那田野看到以后就想说，哦，原来这个精怪就是这只白狗在作祟，根本就不是他，所以他就拿着锄头跟在后面。那只白狗闯进去以后呢，就当场被他打死。那就降服了这个精怪。妻子想说，原来当初会去找他的不是他的真正 的丈夫先
1: 先生，
0: 跟他先生一点关联都没有，原来是只狗在作祟。他也相当相当的难过。
1: 还在中国的古典故事当中还蛮少狗变成精怪，狗是精怪的耶。
0: 对啊，
1: 大部分都是狐狸啊之类的。
0: 没错，但狐狸好像会害人，但是其实只要是，
1: 因为狗我们都感觉就是忠犬。
0: 对啊，这个就是不忠啦。
1: 嗯，
0: 所以你知道在西洋的历史里面，哦，如果说要展现出一个人的不忠，他要怎么画？在画上面他就画一只狗。
1: 真的吗？
0: 对，
1: 但东西方文化真差太多了，
0: 差很多。然后那只狗呢，是醒的还是睡着的？
1: 睡着的。
0: 睡着的，
1: 真的啊？
0: 对，
1: 我猜对了，
0: 没错。
1: 那为什么要画他睡着呢？
0: 因为不忠啊。
1: 啊
0: 啊，你就是如果是忠心的狗就会守护着，
1: 嗯，啊，睁着眼睛守护着主人。
0: 对对对，如果你是不忠的话，表示这个人不忠的话，就是狗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睡着觉。
1: 嗯，
0: 啊，用狗来做一个暗喻，这里面其实也是一种暗喻啊。啊，然后就是我们看到东西方原来在这个观念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1: 截然不同的。好，非常谢谢苑迅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两个故事。我们前半段呢讲的是胡博士的故事，第二个故事讲的是田野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搜神记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是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以免被水淹没。
5: 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还记得傍晚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了，也才几个钟头的时间，夜色已深。这一天也不到一个钟头了，我们准备谢幕了，但明天还要继续，也盼望在今晚光临寻梦园的听众朋友更懂得安抚自己的情绪。我们千万呢，不要做一个百般依赖别人的人，我们可以借用别人的经验，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好意，但如果已变成了一种依赖的惯性，那最终呢，吃亏的还是自己。外来的力量，它不是永永远远的。每天的生活也让我们累积了更多的生命的经验，再转化为生存的智慧。希望我们今天也都有所得。我们来欣赏 Aerosmith。

在空中不羁合唱团1980年代中期演唱电影《魔鬼克星》的主题曲 I Can Wait Forever。

I can wait forever， 这是电影 Ghostbuster 的主题曲。我记得刚退伍啊，我到戏院看了这部电影，时间也真的过得好快好快。等待等待，人的一生中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等待。我们在等待理想之路的到来。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把生命想得很美好，等待好运天降，等待贵人源源不绝的出现。说到贵人呢，我觉得每个人一生多多少少会

到少说一两位的贵人吧，但你说经常性的碰到，那就代表他的人格特质里面有种无可救药的依赖性，这种常态式的依赖呢，也真的是会害了自己。人生路大半是靠自己走过的，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潜能，这一关现在暂时过不了，并不代表你永远过不了。这一关在你的面前，也许上天就是告诉你，在你身上就具备能够越过这个关卡的能力，就等待你去开发出来。好，接着欣赏 Emery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这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吧。他的嗓音唱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You needed me

能够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你也不要开心太早。你要先了解到底被需要什么，需要你的钱财，需要你的名声，需要你无限制的

任无悔的付出。在友情的世界中，我们也的确看到这种极为不平衡的友情的关系。有的人就希望对方一味的付出，而他自己呢，坐享其成。他关于朋友的定义呢，还真的是百分百的利己啊，这太过于利己了。这轮到他要付出一些，就不断的推辞，讲一堆奇奇怪怪的理由啊，什么五四三啊等等。一个吃亏的人，终有一天，他弄明白了，吃亏是一回事，但这反映在人生道上，他这么不善待自己。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有所图的，但这有所图的动机，包括形式呢，也都不一样。当然是有善的，有恶的。所以当你发现在朋友圈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只要你付出，哪一天你少了一点，他就不断的在背后说你不够朋友，说你不讲情面。早一点了解这个情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Bill Bryson 跟 Robert Flagg 合唱的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这时候想想今天值得你开心的事，值得高兴的事，甚至带点兴奋啊。不过在睡梦之前，千万不要兴奋过头了。开心、愉悦、自在。有些朋友也许今天喜事特别多，但其他的人呢？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一个有相当自我选择权的一个世界，特别我们在台湾一个自由、民主、多元、多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你都有这样的选择了，那为何还要让自己不开心呢？在夜深的时候，你对于过去的记忆，你选了什么呢？所以不要光是我在节目中提醒你，平常就要提醒你自己，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决定很多时候你的心情的，这个很多心情你可以决定的。Ray Charles 带来歌曲 Your Cheating Heart。

我讲过分的依赖太抽象了，太空洞了。我就举个例吧，有些朋友长期的依赖药物才能勉强入睡，我还用勉强啊，也不见得睡得很好。而且有些药物的使用呢，因为没有遵照医生的嘱咐与指示呢，除了药物成瘾之外，可能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遗症了。所以这样的依赖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让自己心变得更宽，这是最好的良药，没有副作用。多听听悦耳动听的音乐与声音。白天也要记得啊，不能光只是为美白都不晒太阳，晒晒太阳对身体对循环绝对是好的。真的没有什么很昂贵的盼望，就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到最后真的也就回归到你说这是最谦卑，可是在这样的时代呢，好像对有些朋友来讲又觉得很遥远，他们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睡上一觉了。那真的自己要寻求专业的协助，要多听听医生的建议，还有日常生活是否有些习惯自己要彻彻底底的重新做一个安排，该舍就舍。好，接着我们欣赏电影《埃及王子》的主题曲，这是两大天后 Mariah Carey 跟 Whitney Houston 所合唱的 When You Belie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护理师，
3: 我是水电师傅，
4: 我喜欢男生，
5: 我喜欢女生。
6: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7: 师傅都像你呢。
8: 恭喜你们结婚了！
6: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在这个世界上，依赖就是软性的枷锁。这些不断的依赖，让你以为安全，却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你掌舵的力气。当别人的承诺如潮水退去，你才发现自己连桨都忘了怎么划。真正的依靠不是永远有人同行，而是即便独自航行，也知道如何调整帆的角度。那些你以为过不了的关，其实只是需要你亲手推动。我们要练习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练习在无人回应的时候依然前进。你的力量远比想象中更丰沛。当你学会独立支撑自己的重量，便会发现天空变得更宽广，而你的船终于归你所有。

在别人的屋檐下躲久了，你会忘记太阳的温度。依赖就像软垫，坐着舒服，却让你失去站直的力量。那些你习惯伸手要的答案，等着别人做的决定，盼着他人给的肯定。

也都在悄悄地偷走你掌舵的能力。我们要明白，别人的口头承诺会生锈的，别人的时间会转向。当你习惯把重心放在别人的身上，只要他们一移动，你就会跌倒。真正的自由是学会站稳自己的脚步，即使不确定方向，也要勇于迈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步。孤独有的时候是伪装的礼物，逼你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练习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练习在没有掌声的时候依然前进。你会发现，失去依赖的同时，你也长出了更结实的翅膀。依靠自己不是拒绝世界的善意，而是确保即使世界暂时沉默，你也不会坠落。你的双脚本就足以支撑你走向任何想去的地方。

天终将破晓，24小时一天又一天，在人生路上有很多的路段，我们必须独自走。我们听了 Cat Stevens 这位老歌星所演唱的 Morning Has Broken， 天破晓了，好几十年前的，现在叫老歌了吧，有些年长的听友听到这首歌会想到当年呢、我也曾经服务过的频道啊，有台以前一个老节目平安夜，这个主持人我在北美洲还跟他在30多年前呢还见过几次面，时间呢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现在11点多，差不多在大概6个钟头左右吧，天要破晓了。暑假也接近尾声了，8月只有几天的时间就要成为过去。对同学来讲，每年的暑假似乎都是匆匆的，在玩乐当中，在暂时远离课业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过得特别的快。所以如果您家这个有孩初长成啊，你去问问，哎，小朋友下礼拜开学了开不开心啊，他们一定是不开心啊，不开心。说到这个开学，很多大人你说开心吗？有开心的啊，有不开心的。其实可能开心跟不开心都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这就是我们在长大以后也弄清楚了，叫做感受的相对论，有得有失了。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依赖啊，特别谈到不要把依赖别人给常态化。当然这个世界有人让我们依靠，这是好事，但这不是永永远远。而且依赖成性，自己还以为你是天选之人呢、你不用付出什么，资源源源不绝，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好，希望待会儿呢听众朋友都有一夜好梦，烦忧不要带入梦中，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

0: 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不要紧张，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庾澄庆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这个怎么讲？这个我们的庾澄庆呢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啊。那么这个呢是收录在我们的庾澄庆的一张专辑哈，《Lady Night》那一张专辑当中啊。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就一定要提到了这首歌曲最早的这个原唱者，就是在1970年代、80年代啊，那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个女歌手，就是萧丽珠啊，就是大家所俗称的番茄姑娘啊，或者是叫她阿珠这样哈。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名字呢，是在1980年，萧丽珠所演唱的这一首《迎着风的女孩》。

好的，我们听的是来自萧丽珠的这一个版本，但是呢，这首歌曲呢，说真话，这个萧丽珠呢也是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因为最早的歌曲呢，这首歌呢，其实呢，哦，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哦。这个时间点呢，要讲到了，在1978年，民国67年的时候呢，有一首欧洲的哈非常著名的一个歌唱比赛当中的冠军的歌曲。那么刚刚我们有听到了这个萧丽珠。有唱的 About the Beer Bottle Bay 有没有好，庾澄庆也把这个部分的 About the Beer Bottle Bay 有没有好 OK 把它给保留下来。那其实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的意思呢，它是儿歌，小朋友呢在每一个音节当中呢用 b 来去做一个秘密，来去做一个加密，然后呢去做一个不同的一个传唱。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希伯来语，然后呢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呢这个就是翻译的话呢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OK。 那当然了，这个歌曲的部分呢也是来自于欧洲的非常著名的，在当时的一个应该讲说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哈，叫做努利特希尔士、哦、那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然后呢他所写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曲，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啦，在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其实他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像是这首歌曲呢应该也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特别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好的，其实这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有来头，在1978年的时候，在欧洲歌唱大赛的时候，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放异彩。好，那么当然演唱的这个团体呢，是一个五人组的一个团体，两个女生、三个男生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团体啊。那么当然最早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正是 disco 风潮呢正流行的时候，所以这首歌曲呢，它带着一种 disco 的风味在里头。好，好，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后来呢还被恶搞过哈，因为这首歌曲最早是来自土耳其的一首歌，后来呢还被恶搞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影片这样哈，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不过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这样的一介绍下来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有很多的歌呢，都还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不过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萧丽珠同学了。这个萧丽珠啊，她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可是呢，有一些歌曲呢，都跟什么女孩啦、哦、少女啦有关，像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迎着风的女孩嘛，好，1980年的一个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同样也是来自萧丽珠，这个歌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跟女孩子有关了，叫做《种花的少女》。

好的，这个是来自萧丽珠，好听这首歌曲叫做《种花的少女》。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哈，有一个女孩子呢，她这个迎着风，然后呢种着花 ，OK， 那种感觉还蛮不错的哈，迎着风种花，对不对？其实这个还没有最漂亮哎，还有更完美的。这更完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种花种一种呢，哎，她就望着天空喽。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萧丽珠呢也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歌曲也跟女孩子有关，这真的是蛮特别的。除了迎着风种着花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望着天空的女孩》。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女孩很忙啊，一边呢又要这个看着天空，然后还要种着花，然后还要迎着风，哦，好忙啊。好，来开个小玩笑哈。好，那他说到了这个萧丽珠呢，时间点呢要拉到了在1974年，民国63年的时候呢，他个人的首张专辑。等一下我们呢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真情》，这首好听的歌，后来有很多翻唱的版本。那他唱过的歌也非常的多。不过呢，这个萧丽珠呢，其实呢，他呢最早呢他是音乐科系毕业的孩子，因为呢他曾经这个参加过台湾的全国的国乐比赛，然后获得了冠军，他很厉害哈。然后，国中毕业了以后呢，就搬到了台北，后来呢，考上了中国文化学院，就是中国文化大学了哈，文化大学。然后呢，专修国乐的部分，因为他是国乐出身的孩子，因为他爸爸呢非常喜欢国乐哈。好，那后来呢，他就在某一个夏天呢，暑假的时候呢，就参加了歌唱比赛哈，就是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后来呢就赢得了比赛，然后呢就从这样子的就一路就开始出道。然后他因为他呢有这个很深厚的音乐底子，再加上呢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而且很好听，他的铁肺歌手，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歌曲哈。好，那因应而生哦，所以呢他也唱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我们虽然听的是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相信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也都不陌生吧。

好听的这首歌曲《真情》，那么这个是版本呢，是来自方文琳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来自林煌坤老师的词。那么这个曲呢，其实是一首日语的歌曲哈，是和田香苗的一个曲子。后来呢，就被改编成为了这个中文的这个歌曲哈。听到你一声再会，我流下几滴眼泪。大家听到前面的这两句，是不是就会又让你感觉到，哎？是不是有人把这首歌把它放在另外一首歌曲当中？没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彭佳慧。好，那节目呢第一阶段我们在最后呢就来听彭佳慧这首歌曲，把真情这一首歌呢融入到了另外一首歌曲当中。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

0: 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萧丽珠，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处处闻啼鸟。其实这一首歌呢，就要讲到了这个同名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处处闻啼鸟。那么其实这个电影呢，时间点呢，真的是蛮久的，大概是在1978年的民国67年，一整我家咋归回娘呢？好，那么这一个电影呢，是在当时呢，是从1976年就开拍，然后呢，1978年上映。然后呢，里面的演员都是很强的，而且在当时呢，真的都是很红的一些演员，包含了林青霞、刘文正，还有这个葛湘婷，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葛湘婷哈，还有这个马永林、江明等人哦。那么其实呢，这部戏呢，当然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爱情文艺片啊。那这个戏呢，大家可能会直接就会想到了这个琼瑶老师，对不对？其实琼瑶在这部戏当中呢，他是负责作词的部分，就是处处闻啼鸟这首歌曲的词。那么这个编剧的这个主要的编剧呢，是来自张永祥老师， OK 哈，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不过呢，这个也可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在第一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萧丽珠的相关作品是有关系的，因为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萧丽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我曾经跟刚刚在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在当时呢，这个萧丽珠呢唱过了非常多电影的一些相关的歌曲。而说到了萧丽珠跟琼瑶之间的关系呢，就要从一首歌开始说起了。这首歌呢是在1974年的时候呢非常红，琼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一帘幽梦》。而《一帘幽梦》呢，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呢就是萧丽珠。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吕方的版本的这个《一帘幽梦》哦，这首歌有多少人唱过？优雅唱过啊，然后呢，许茹芸唱过，姜育恒唱过，费玉清唱过，那最早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萧丽珠了。OK，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一帘幽梦》呢，是琼瑶在1973年，民国62年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爱情的一个小说。后来呢，为什么会说很红哈？是因为呢，它不单单在台湾红，大陆呢也很红，所以呢，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现喽。以电影来讲呢，最早的电影《一帘幽梦》呢是1975年，就1973年写完嘛，然后1975年改编成为了电影，里面的演员包含了像珍珍、汪平等人，还有谢贤。后来呢，这个到了1996年，民国85年的时候呢，电视剧出来了，里面包含了有刘德凯，96年的那个版本哦，刘德凯、陈德容、林瑞阳还有萧蔷。后来呢，这一个戏呢，到了07年的时候呢，又改了名字，叫做《又见一帘幽梦》，然后里面的演员呢，包含了方中信、张嘉倪、秦岚等人哦，那么等等哦，这个戏呢，可以说是改编再改编，改编再改编哦，编来又编去，这样好 OK 哈、哦。所以单单的电影的部分，1975年、1996年、2007年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那么07年的这个版本虽然叫做《一见一一帘幽梦》，可是呢，它里面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呢，它大概是沿用了96年的那个版本。然后呢，重新的去做了一个改编改写，不过整个的故事的情节是其实是差不多的。 OK， 好，那可见的其实这部戏呢，在当时呢的确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还有跟妈妈去看过这部电影，说真话1975年的那个版本哦，我很小，也才10来岁，哪懂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爱情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会想要跟妈妈去，主要是因为以前的那个戏院里面都有那个福利社嘛，然后呢就要个糖啊，或者是去那边吹吹冷气啊，感觉蛮好的。 OK， 好，那当然这个《一帘幽梦》呢，最早的版本呢来自于萧丽珠。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萧丽珠的这个版本。刚刚我们有提到了许茹芸，对不对？其实许茹芸呢有翻唱过这首歌曲，而且呢，许茹芸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就叫做《我有一帘幽梦》。

好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徐若云，好听这首歌曲叫做我有一帘幽梦。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刚才跟大家分享过啊，那么萧丽珠呢，她从1974年呢就有了一些相关的专辑。其实1974年那一年呢，除了真情之外还有一帘幽梦。那当然了，这个说到了这个萧丽珠啊，她有曾经出过，在1974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出过日语专辑叫做潮路，不管是日语日文还是中文都叫做潮路哈，这一张专辑。那他呢也曾经出过黄梅调小调歌曲，然后呢他也曾经出过台语歌，哎 OK 哈，所以他真的出的歌还蛮多的。那更特别的部分呢，就是呢他曾经也出过了很多在当时的所谓的爱国歌曲哈，什么四海都有一家人啊，什么等等，太多了 OK。 还有我最记得就是那一首嘿呦嘿呦，有没有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歌曲也都不陌生，因为我们都经过了那样子的一个年代。但是呢这些歌曲呢主要也是取决于萧丽珠呢，她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肺，铁肺歌后。那因为呢她唱的歌曲不管是这个铿锵有力的爱国歌曲，我们那个时候称之为爱国歌曲嘛，或者是说像这一种比较特殊的歌曲啊，那么她的那个肺活量一定要出来，而且呢才能够把他的整个的歌曲的那种气势给展现出来。就像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哇，一定要有很大的肺活量才能够完全的诠释哦。哪首歌呢？来，我们送上这首歌了。

来自香丽珠好听的这首歌曲就从今夜起，说真话这首歌曲还真的是不好唱。那么而且呢，这首歌呢一定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肺活量。那么这首歌曲呢，哎，就要来好好的介绍了一下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林煌坤老师的词，然后呢是骆明道老师的曲。这个说到了骆明道，在很多对于四年级五年级同学来说呢，他应该不陌生。因为在1960年代70年代大概民国六九年七十几年的时候呢，骆明道老师跟刘家昌跟翁清溪跟左宏元呢，可以说是在60年代70年代的四大的音乐家。因为他们四个人的作品非常的多，而且呢骆明道老师呢，他呢就号称是在60年代的国语歌坛的三大的这个四大的这个作曲家。因为他写过了很多的歌，而且他很多的歌都跟电影相去做结合，像是香丽珠的就从今夜起之外，这首歌曲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香丽珠所演唱的，叫做踩在夕阳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骆明道老师的这个作品。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骆明道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哦。好，我们就送上来自骆老师的这一首好听的歌。

我相信哦，四年级、五年级同学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这个是来自于江阴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海棠血泪》，也是我们骆明道老师的一个这个作品哦。其实骆明道老师写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以后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当然说到了这个《海棠血泪》，大家应该还记得哦，那个时候呢还是没有有线电视的时代哦，完全没有有线电视哦，就是只有老三台连。明视都没有，只有台视、中视、华视，而且到了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呢，哎，就会有这种所谓的剧这样子哈，什么寒流啦，这或者是什么海棠血泪啦这样哈，然后呢，三台你不管转到哪一台。都一样OK， 好，这个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回忆哈。好，我想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天在家的民众正在打麻将。
1: 台风天不在家打麻将，不然是要去泛舟哦。
2: 台风天就是要在家打麻将才能胡大牌。
0: 那请问那位先生，你台风天也打牌吗？
3: 哦，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啦，打什么麻将？
4: 打麻将理财有赚有赔，打麻将投资一定有风险。台风天打麻将前，请详阅防台公开说明书。
5: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的牌面，不对，关心您的防台准备。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黄振霞，他的本行是医生医学，不过他非常的博学，他也很用功，他写了一本关于历史的书，由 Nanobook 刚刚出版。这本书观点很特别，因为采取的是个人历史的观点，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在他呈现历史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方式是让我们看到特定的人，大部分是个人，当然有一篇他要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体会一群潇洒的人。他特别讲到那是西元783年，在唐朝，那一年兵变来得非常突然，乱兵冲进城竟然没有人阻挡，当时的皇帝李氏叫禁卫军保护皇宫，发现无人响应，剩下的也都取了白旗投降，李氏只好就和几位妃子公主太子在白月明太监护送下从北门仓皇遁逃。大臣们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许多低级官员更无法脱身，有不少就一直滞留在长安，直到李氏第二年的七月回到长安。这个时候张建他匿藏在长安，没有服务叛军，于是得到了李氏的赞赏，升了级。另外有一位姓严的官员宣称留在长安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诗句烟尘忽起范仲淹，自古临危捣鬼村，手持礼器空垂泪，幸运明君不敢言，怀念皇帝。除了得到称赞，没有听过得到什么，后来也籍籍无名，不知所踪了。女诗人李野她却倒霉，李氏回来不久就召见她，李氏在叛乱之前邀请李野进宫中来见面，并且请他住在宫内，但这次态度完全不同，李氏一见面就责问他为什么不选严某写诗表示忠于唐帝国和皇帝，反而是寄了信给改国号为秦的朱慈，说完就不容解释，将李野乱棒打死。我目从确定李野写了什么给朱慈，奉天禄说他上此诗言脱悖乱，故确而不漏，这可能只是忠于皇朝的人为李氏杀害李野创造借口而已，因为他有首传世的诗告诉我们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诗讲的是日日青山上，何曾见古符，古诗魂

鳗鱼、交界、菜迷糊，辟谷宣城下旌旗辅作御，仓皇未得死，不是习为屈。拥有百万雄兵的天子都要逃亡，历经了将近一年的战火，才回到长安。一位手无寸铁的弱死女子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李野的死明显只是李氏借口发泄他对于胆敢厌恶他的百姓的怨恨。百姓会讨厌李氏这个皇帝也不是没有理由，兵变也不是没有理由。李氏是一个自以为是又充满猜忌的皇帝，历代统治者都是狡兔死走狗烹，害怕坐上的王位会被人夺走。平定安史之乱，多次击败吐蕃的郭子仪受帝国的几代皇帝用完，又急急的就被解除了兵权。李氏上位也不例外，不久就叫郭子仪回家赋闲。叛军永历的朱慈原来拥护李氏，早年来到长安朝觐，但他被解除了兵权，软禁留在京城。李氏这次回到长安不久之后，也就收回了所有帮他平定叛乱的将军的兵权，交给自己信任的太监来统帅禁军。帝国后来被太监专权挟持的皇帝，也就是来自于李氏他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西元783年会有靖远兵变？又为什么叛军可以兵不血刃占领长安？其实这支军队对于长期被朝廷调来调去，去的都是一些贫瘠落后生活不易的地区，早就有怨言了。这次冬天十月，天寒地冻，冒着雨去前线，路过京城希望可以得到封侯的犒赏，朝廷却只是发给他们粗饭烈叶，他们踢翻了饭菜，说要和敌人做殊死战，却连吃都没吃饱。听说朝廷内库金帛满溢，不如就去抢吧。即使在这个紧急时刻，李氏仍然孤寒吝啬，只是说每一个人加赐帛两匹，这当然就使得士兵更为愤怒，继续冲城。李氏再挤牙膏似推出了20册金帛，但叛军已经不受控制了。而由于叛军宣布不会骚扰平民百姓，所以长安居民都只是出来围观，他们袖手旁观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在这个之前，战事费用庞大，而漕运又受阻，朝廷财政紧张。779年曾经以借商之名来抢掠长安的住户，那记录是与访视搜索仍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萧然如被盗贼。而禁卫军精英部队早已经调去前线，留守的根本是虚有其名者。俄罗斯常有的敦煌文献叫做瑶池信用集里有7首李野的诗，不少研究者怀疑其中一首就是导致他丧生的诗。这首诗说：故巢何事谢神恩，八方神器助唐尧，紫云捧入团霄汉，刺雀衔书渡鹊桥，闻道乾坤在寒玉，生灵何处不逍遥。那这首诗其实也不过就是表达百姓接受新的国号产生，受够了李氏的统治，人民希望有变，这有很难明白吗？如果李野如此一句都不容辩解就被杀，不够冤枉，他在千年后被人污名化为娼妓，那就更为冤枉了。而说他跟陆羽有一段情也是无中生有。李野和薛涛和鱼玄机，他们三位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诗人，他和陆羽有来往，但传世的也就只有一首写给陆羽的诗：西去繁霜月，近来苦物时，相逢人卧病，欲语泪先垂，强劝陶家酒，欢迎谢客时，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他精于五言诗，怎么看这种诗都不像是情诗啊。但如果他在通俗文学跟影视当中被重新塑造成陆羽的情人，这很可笑。而
在应该严肃

的学术论文当中被称为娼妓，那真的就是他的牲口悲剧跟学术界的羞耻了。尽管李野他的诗坛地位高，新旧唐书却都为他立传，所以我们对他的生平实在也知道的很少，大概跟他同一时代的高仲武写他说不以迟暮忆郡书。他死后将近90年后，太平广记略有记载，却把他的字纪兰写错了，写成了秀兰。近600年之后，14世纪的时候，才有一位西域的文人辛文芳写了10卷的唐才子传，在文章里交代比较多关于他的传闻，说他是一位女道士，美姿容，神情消散，专心汉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夫世有百行，女为四德，既然则不然，心气既雄，诗意一荡。我们只能够从李野的诗知道他一生都在江南度过，只在湖州、苏州、扬州一带见过他的踪影。岂料五彩多病分笼中，不料虚名打九重。到了华法增盛的时候，他被召唤到长安，永别家乡，惨遭杀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进道观，成了女道士。我看唐帝国年代，妇女热衷于道教，但是唐六典却说，凡天下观总1687所，1137位道士，550位女道士。新唐书另外有一项记录，说女道士全国总共有988人，比男道士多，但当时尼姑为数更多，有2113所尼姑庵，超过50000尼姑。所以实际上妇女在那个时代选择进道观的不算多，无论是进道观或者是进佛寺做女官、女道士或者是比丘尼，其实原因都大抵相同，信仰为家人祈福，年老要有所依托，贫穷想要找到生计，天灾人祸当中需要庇护，投身道观跟寺院的人背景也大致相同，有皇亲国戚、宫女、士族妇女，还有平民百姓，但在这中间也有分别，公主就只有做女官，而没有做比丘尼的。那个时代的许多细节，尤其是女性的生活，女性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当中，她们的遭遇就呈现在黄振霞她所写的这一篇《一群潇洒的人》作为个人历史其中的一段故事呈现出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是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 TAPCOM 电台频率 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Netbook 的新书，作者是黄振霞，书名叫做《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在书里面他介绍了特别的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要让我们看到了解这位少女，他先跟我们介绍当时古代中国女子是如何活在天罗地网当中。他说古代中土的活动空间已经狭窄，长城不只是防止外族的入侵，也是囚禁人们出外的高墙，海浪阻不到越洋的意图，却有海禁拦截，即使在国内也不能乱走。从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历代皇朝都执行人民不能够散席，也就是不能随便搬家的这种政策。国家领土面积对庶民从来都没有意义，即使是在大清鼎盛年代，领土比明朝中后期多了三倍，人民也仍旧只能够在大明年代的空间当中走动，社会流动也同样路障重重。公孙弘打破了贵族才能为相的惯例，1000多年后，那是到了10世纪，即使科举增加了升流的机会，士大夫仍然是率举全考子弟，情况一直去到20世纪科举结束，依然是上层社群霸占作为常态。读书人之外途径有限，职业选择不多，是14到17世纪的时候，诸如军户、将户、造户、乐户都规定要世袭，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转去其他职业。如果倒霉身为贱民，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机抢郡官，经不得纳此为惯例。而妇女的活动空间更狭窄，只有农家妇女、乐户、贱民、低下阶层的妇女才可以抛头露面。一般妇女在获取教育、社会活动、职业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中土限制妇女活动，歧视妇女才能的最早描述还有反驳来自于司马迁。淳于意只有5名女儿，没有儿子，他犯罪被捕的时候抱怨女儿不可能抛头露面为他奔走求救，他就说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意也。但他的小女儿提颖听了之后跟随他去到京城，上书给皇帝要求莫辱为官卑，赎父刑罪，感动了汉文帝刘恒，使汉文帝废除了莫刑割鼻、斩断手脚之类的刑罚。然而提颖的真实时机并没有动摇到华人的基本观念，女子唯一的缺口在于易装为男，才可以获取更多的人生体验和选择。最早的例子是5世纪的时候的楼臣，他在任职扬州管理吉凶礼制的乙草从事的时候，被发现是女子，所以呢被驱赶离职。他最后的留言是：“如此之计，还为老叔岂不惜哉？”但知道他的故事的人却不多。到了大概6、7世纪的时候，才宛如黑夜当中爆出超新星，木兰诗构造出一个崭新的概念：一名少女替父从军，以男装在沙场立功10多年，即使在搏斗厮杀当中，妇女也可以超越而绝不逊于男儿。但是诗结束在木兰选择回家，不继续她的丰功伟绩，她没有自己的志愿，只是为了孝才会女扮男装。

所以依然没有挑战既有的男权规范。他选择回归他的女儿身份，使得同母的战士惊愕，说明他不认为男人的世界也可以是女人的、怒男的。也因为这样，即使在男权思想鼎盛10到13世纪，木兰的故事还可以一再散布，他可以继续被歌颂。毕竟孝顺符合妇女应有的美德。木兰闯入男性世界的故事被改造成妇女安分守规的榜样，她的出现并没有颠覆人们对于妇女的歧视。刘克庄还特别要强调，木兰在那么多壮士身边12年洁身归来，因为这才是妇道。她可从来不会要求男士血战归来没有嫖过妓。只有在第7、第8世纪当中，妇女才显现出她们可以叱咤风云的一面，没有一桩为难公开以女性身份建朝称帝的武则天和权倾一时的上官婉儿，跟着男权又卷土重来，而且报复式的收缩妇女的活动空间。之后女扮男装就是妇女寻求更宽广活动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但15世纪的时候，南京人黄善聪的故事告诉我们，这要付出很大代价。黄善聪他12岁丧母，由于姐姐已经出嫁，家中无人可以照顾，父亲就只好叫他女扮男装，跟着父亲当小贩卖烟香走江湖。父亲死了之后，黄善聪继续跟一名不知道他真正身份的男小贩结伴走江湖卖烟香，一路都以患病为由，不肯给同伴看到他换衣袜，如厕也都要偷偷的，尽量在晚上。20岁那一年，黄善聪回到南京找姐姐的时候，姐姐就骂他男女同处何以慈名，如入我家矣，拒绝和他往来。后来找职业接生的稳婆替他验身，证明他仍然是处女，姐姐才肯接受他。和他一起走江湖的男小贩李英知道了，后来求婚，而黄善聪拒绝，他说此生若尽归阴，人其为我何。直到官府知道强迫他嫁才完婚。16世纪以来，江南江浙地区已经流行弹词，一种用三弦琵琶乐琴之类弦乐器伴唱的说书文学。尽管在男性眼中弹词价值很低，连陈端生的祖父都批评说，村姑爷姐获溺于盲词弹词，其儿所谎。由于妇女不方便出门去公众娱乐场所，弹词适合在闺中和3-2朋友听歌闲谈，于是就成了上层社会妇女的重要消遣方式。也因为这样，弹词像湖南的吕书就塑造出一个女人独占的叙事空间。一些女性弹词作者于是陆续的出现，其中一对母女闻名最早，她们声明自己是刻意选择舍弃诗词，故意使用弹词来从事创作爱情故事玉串缘。我们不知道她们两个人是谁，也许作者只是一名少女，故事来自两母女之间的互动。江南地区的戏曲才女很多，最著名的应该是第一位女性戏剧家，那位多才多姿秦淮八艳当中最有才气的马香兰。马香兰的话连扬州八怪都觉得要跟她攀比，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她写了不少诗，而汪中在她故居写的那一篇《今旧院调马首征文》更令人难以忘怀。他写的句三声元现在已经佚时了，但留下来的几段仍然可以让我们略见其貌，也就让我们不生遗憾。在马香兰之后，传世最早的戏剧是叶小丸23岁时候写的杂剧《鸳鸯梦》。他一生坎坷，生活在明皇清初战乱时代，丈夫在他34岁的时候去世，中年他和女儿舅妈相依为命。鸳鸯梦不是爱情故事，是讲兄弟姐妹之间的深情、悼亡和追忆。西王母的3名女侍思凡被贬下人间。

变为男子结为兄弟之后的故事。鸳鸯在我们一般的印象是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但古代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描述兄弟朋友之间的感情。叶小婉用鸳鸯梦来命名，一方面是透过写剧来悼念她红颜薄命年轻逝世的姐姐跟妹妹，一方面也是在讽刺鸳鸯的另外一个意思，男女爱情。因为她们三姐妹都是婚姻乏善可陈，因为不能自主，她们都是父母之名下的牺牲品。鸳鸯梦没有公开演出过，似乎只曾经在家中私人场所惊鸿一瞥，所以可以说像弹词一样，是一个私人空间下的故事陈述。而和玉川园也有一样，也是在说女转男生后的梦想跟遭遇。18世纪浙江钱塘城有一户陈姓家族，他们族谱记载早在6世纪的时候就在江南定居，16世纪他们从余姚眉山移居到钱塘。家族的历史当中，四世祖曾经因为抵抗金兵有功，因此任职过京城的军事最高领袖，金吉统治之，但他的后裔并没有反抗后金女真人的南下。大清帝国成立了之后，历任皇帝反而都有陈姓的子孙为他服务，就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了陈端生。陈端生他在17岁的时候读完了玉川园，因为对结局不满意，原作者表明要续笔却没有实现，所以陈端生他兴起了知音未尽官书信，再续前缘共晚之，他就写了再生缘。我们知道再生缘那是后来史学家陈寅恪他曾经针对陈端生还有他的生平做过许多考据，写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而陈端生的确他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她的故事也就被黄振霞再用个人的方式写在这本《华人一个个人的历史》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华人历史很特殊呈现的内容 Nana Book 刚刚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不要紧张，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

0: 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杨森达，现在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今天要说的故事很特别耶。
2: 对，因为每一则都很特别。
1: 对对对，可是呢，这也同样是来自于《甘宝搜神记》，可是故事名称叫做胡博士。
2: 对，
1: 那他姓胡嘛，古月胡。
2: 对，
1: 叫博士。那、老师，这是他的名字，还是他读书读到了博士？像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硕士、博士。
2: 其实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1: 啊、
2: 因为《搜神记》里面有很多关于狐狸的故事。
1: 狐狸？
2: 对，狐狸啊。
1: 嗯，
2: 那狐狸的话，我们就会称为叫胡博士。
1: 哦，这样子啊。
2: 那我们再想想看，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狐狸当中呢，不是有一个曾经讲过张华跟一个狐狸啊？
1: 没错，
2: 两个人在那边斗学问。张华是当时晋朝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跟官员啦、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狐狸啊变化成为年轻书生的模样，他是一个胡书生的，就不是像一个胡博士那样。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胡博士呢，其实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1: 白发苍苍的老者，
2: 对，
1: 那他就是狐狸吗？
2: 他是狐狸、对，他就跟张华所遇到的那个狐狸又不一样。那个狐狸是五彩斑斓的狐狸，斑狐啊，变化成为一个年轻的男子，年轻男子呢，一个少年呐、变化成为少年之后呢，就跟张华在那边谈天说地，讲了很多。因为张华是一个博物学家，当时的博物学家竟然还说不过这个狐狸精，因为他不知道他是狐狸。可是后来他就想说，这个人呢学问这么样的丰富，又这么年轻，一定是一个狐狸、所以就想办法把他留住，最后去戳穿了他的身份。可是我们来看张华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张华你这个人的气量也太小，你好像没有容人之心啊，很多比你有学问的人或是比你年轻的人你就要打压下去。其实这个心理是很常见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容许别人比你更强更优秀，
1: 会嫉妒了。
2: 你看到这种年轻又优秀的，你会怎么想法？
1: 通常会嫉妒啊。
2: 对，就打压他、这个在职场里面，所以其实
1: 很多啊，所以很多职场都这样子啊。
2: 所以其实呢，这个甘华写的就是一种职场的心理，他把这个职场心理只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把这层意思给写出来，但是我们就看出来了。张华凭着自己的这个学识，他的一个涵养，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容许，他觉得这个人比他优秀的一定就是狐狸，一定就是其他的这种怪物。后来反正就把他给杀了，
1: 他觉得一定是精怪之类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
1: 怎么可能比我优秀呢，
2: 也都这样认为了、但你这种心理被抓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有的人会去霸凌其他别人，他的职位比你高啊，然后你比我年轻啊，学问又比我好啊，他就想办法会去霸凌他。在过去可能就是直接

0: 就是打压它啦。所以我们刚出头的时候，在《易经》里面不是讲嘛，潜龙勿用啊。
1: 对，潜龙勿用。
0: 你刚出社会的时候，你要
1: 亢龙有悔啊，飞龙在天啊。
0: 对啊，
1: 降龙十八掌就练成了。
0: 对啊，所以狐狸这样的一个精怪啊，在精怪小说里面、志怪小说里面常常出现。它要不然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的形象，要不然就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书生。
1: 可是我们印象中狐狸感觉就是比较是偏向狐媚那种感觉，
0: 狐狸精嘛，
1: 对啊，
0: 九尾狐狸嘛，多半都是女生的一个形象，
1: 妲己啊，
0: 对啊，可是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书生，
1: 书生，
0: 书生，不管是年轻的书生，是老年的书生。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狐博士呢，他就是一个
1: 老年的书生。
0: 那他在镇上教书，教得非常好，然后去听他课的人呢，都会觉得教得很棒。可是这个老书生呢，忽然之间就不见了，有段时间就销声匿迹了。大家就在想说，你教得那么好，为什么你不见了？就开始去想念他。怀念他的时候呢，就正好是遇到九九重阳节登高啊，所以大家古时候在九九重阳节这一天呢，就会去登高望远，就会去爬山。就去爬山的时候呢，在山里面有一个古墓，那古墓呢就听到说很多朗朗悦耳的读书声音，有小朋友在读书，
1: 好特别哦。
0: 对啊，
1: 小朋友在墓里面读书。
0: 其实听到的人不知道那个是墓啊，就觉得说在山里面怎么有那么优雅的读书声。
1: 对啊，
0: 就
1: 而且小朋友的声音又很可爱。
0: 对，然后往前一看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古墓，而且还是荒弃的古墓。那古墓以后大家就好奇，就去寻找，就发现一群小孩子在古墓这边读书，多么荒谬，但是却又高雅，
1: 又有一点温馨的啊。
0: 对，你在山里面的一个古墓里面竟然有朗朗的读书声，这个是那个时代人可能缺乏的。听到这个读书声以后，大家就在想起来说，哎，这个读书声这么可爱，这么有趣，就想去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大家去看的时候呢，那这群小孩子，这小朋友在读书嘛，这些小孩就跑掉了。跑掉了以后，他们就化成为狐狸啊，就跑掉。所以人们才知道说，这群呢，在古墓群当中，古墓当中读书的这群人呢，其实是一群狐狸。
1: 哦，
0: 小狐狸啊。
1: 小狐狸。
0: 对，小狐狸读书的时候还是非常可爱的啊。
1: 人之初，性本善。
0: 对。但是有一个狐狸就没跑掉。
1: 嗯，
0: 哎，大家就想说没有跑掉这个狐狸是谁，大家一看就是在镇上读书的那个狐博士，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可能就是回到故乡啊，为他的小朋友在读书。这《搜神记》
1: 可是你不是说他是小狐狸吗，在那边读书，
0: 小狐狸读书啊，可是
1: 他
0: 有教书先生啊，教书先生的就是这个狐博士、啊、
1: 哦，教书先生是狐博士。
0: 对，然后小狐狸听到人们走进来以后就全部跑掉，一哄而散嘛，没走开的就是那个老狐狸，他还是很镇定的。但是大家就发现说他是狐狸的身上，所以才知道说原来在
1: 镇上教书
0: 的那
1: 位
0: 失踪的也就是老狐狸，
1: 年纪大的狐狸。
0: 对，这是表示说老狐狸呢是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故事也在反讽了。我们先来看这故事的时候，它很小品，小小的，你可以知道说好像它没有很长，可是为什么小狐狸围绕着老狐狸在听故事啊，在读书，你看现在多温馨啊，这个画面。那我们如果现在的话，我在想甘宝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他因为爱读书，所以他写下了这样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偏偏不是人，都是一群这些小狐狸跟老狐狸们。小狐狸跟老狐狸们爱读书，那人类呢？人类就多管闲事啊，其实就好像就不爱读书一样，这就是一个很反差很大，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一些读书运动、阅读运动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要去反思，我们真的很爱读书吗？我们真的很想读书吗？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想，我们只是想赚钱啦，赚钱也不是什么坏事啦。但是你不去读书的话，分享知识的话，你要怎么样去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会特别把它讲出来，是很有，我希望说大家去省思这个狐狸精，他为什么 用这样的方式

0: 出现。那为什么小狐狸们一哄而散就跑掉了？这里面到底让我们去看到的是这个老书生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只会想到说，可能有些人我们都教不下去了，人类都没救了，我真的只好去叫跟这些小辈们相处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现在来看都还有很大的一个启示。
1: 可是我觉得这也很矛盾哎。
0: 对，
1: 我们就说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要是就是多读书啦，那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那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
0: 但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那是说你要去身体力行，你要去思考。读书不能读死书啊，读活书啊。所以你说那个老狐狸为什么在镇上一段的时间他就离开了，消失不见了？可能是他已经觉得说弹性疲乏了，他需要回去好好充电了。但也可能说那个时代的变了，听他读书的人呢不喜欢读书了。也许啊，有很多这种想法，就是书里面没有写，《搜神记》里面故事里面没有写说为什么他要离开。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一个人离开一个教职，他可能是有很多原因的。这很多的
1: 故事，这怎么跟现代很像啊？
0: 很像啊！
1: 现在不是教师缺很教师很现在不是有教师荒吗？
0: 对啊，《搜神记》绝对不是在写过去的故事，在我们现在当代的时候，我看他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想法。虽然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却有很大的学问。
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搜神记》这个古代的故事，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缩影哦。
0: 没错。
1: 好，胡博士的故事告一段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逊老师来跟我们说在《搜神记》当中其他故事的内容。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说了一个在《甘宝搜神记》当中关于一只老狐狸胡博士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老师要讲《搜神记》当中的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因为《搜神记》都是短篇的故事，
0: 对，很短，
1: 对，很短，
0: 言简意赅。
1: 对，我们几乎把长篇的故事比较长一点的篇幅都跟大家介绍过了嘛。那刚刚为什么会介绍胡博士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有感于最近的这个老师的新闻都蛮多的啊，然后这个
0: 教师荒了，
1: 教师荒了。一来其实就是古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现代人好像对老师都不太尊敬，其实在古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韩愈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做《诗说》吗？在《诗说》那个年代，唐朝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说明说那个时代的人呢、对老师的不够尊重。所以已经从唐朝就已经开始，不是说现代，现代跟唐朝已经距离了1000多年了。1000多年前的社会现象就是这个样子的。说真的讲，教师节也快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持住你自己的初心了。像这个胡博士一样，他可能在教书教了一段时间，他就回去了，回去他的古墓里面陪这些小狐狸们读书了。那可能你觉得是非常的心安理得，因为小狐狸们在读书的时候也很认真，很认真的读书。但你看这些小朋友都这么认真了，大人呢又在想些什么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搜神记里面呢有一篇啊也很特别，他在讲一个守孝的一个观念。那古人的守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父母亲过世以后呢，你要3年的时间为他去做节哀，我们讲节哀顺变了。那为什么父母亲过世以后会有3年的守孝的时期？为什么是三年？
0: 那对啊，为什么是三年呢？
1: 孔子就曾经讲过这问题啊，因为当时他的学生就说，守孝这么久，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能不能不要守这么久？那孔子就说，其实也可以啦，看你觉得你无愧于心就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守孝3年？因为这3年当中呢，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啊，这3年是最关键时期，最难长大。过了3岁以后啊，你就很好长大了，就比较容易了，
0: 就比较稍微放松一点了，
1: 夭折率就没那么高了。父母亲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前3年呢是
0: 很重要最辛苦的。
1: 对，父母亲过世以后呢，孩子们也回馈啊，就是反馈啊，就是说你守为父母亲守3年的孝道，来感谢说过去你也曾经辛苦的照顾我。但3年呢，他的学生认为说3年时间太短了，能不能缩短一点？
0: 3年时间太长了，
1: 太长，
0: 能缩短一点，
1: 缩短一点。然后孔子的想法是，只要无愧你的心啊，其实是无所谓，
0: 就不要拘泥于形式。
1: 对，这是心意啊。但是呢，其实孔子更想讲的是，你根本就是想要赚钱，你所以你才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的心思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骂他的学生，是背后里面去骂他的学生说，你只是想要为了赚钱。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守孝3年好像就是一个基本的。那一般人来讲呢，就是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关系，孔子的影响的关系，所以就守孝3年。但这个3年不是说实质的3年，而是你如果你是父母亲在10月过世，过了这个12月就是1年了。
0: 哦，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
1: 对，
0: 我以为比方说今年10月，如果说是去年10月过世的话，要到今年10月才会算是1年。
1: 对，所以他古人的算法不是这样算，
0: 跟我们算的不一样。
1: 对，不是实质的年啊，而是那个形式的年。所以一般来讲守孝3年呢，如果我们现在来仔细的算的话，大概就只有20几个月。所以其实也还可以，
0: 大概2年左右。
1: 对，父母亲去世的话就叫定。

0: 丁忧嘛，
1: 丁忧，
0: 对啊，就是
1: 甲乙丙丁的丁，
0: 对，
1: 忧患的忧，
0: 忧患的忧。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官员公务人员，在这个时间父母亲过世的话，你就要回去守孝，等于是你三年不用当官。
1: 三年不用当官，
0: 对，就你就没有官职了。
1: 那是留职停薪呢，还是代职 代薪守孝？
0: 就什么工作都没有、
1: 哦、
0: 就是把你给你必须要守孝完之后再去接任你的工作。但你的工作、啊、
1: 为了父母也不要计较了，真的是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你养大。
0: 对啊，可是你的工作可能就不见了、
1: 嗯
0: 啊、在《搜神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啊，他叫做田衍，他是北平人。
1: 嗯哼，
0: 啊，北平的这个
1: 田呢，就是稻田的田，衍呢，就是谈话的谈，
0: 哦，
1: 把言字边改成斜玉旁。
0: 对，那田衍呢，就他的父亲过世的，就为他守孝三年。那守孝三年的时候呢，对田衍来讲呢，这三年当中，他就什么事情都不没办法做，就只是结一个草庐，然后为他的父亲来尽孝道。那他已经结婚了，他就跟他的老婆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可是他没有常回家，因为他是守在墓旁边的。那有一天呢，他的老婆在半夜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说田衍跑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照理讲应该夫妻两个人是正常的啦，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行房啊，你要闺房之乐啊，这都可以的。可是在这守孝三年，这个是不合理的行为，当时的礼法的行为。所以他就骂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父亲过世了你要来跟我去寻欢作乐，这样对吗？他就把田衍骂一顿，但田衍就不理他，就强行就硬上，有点像是侵害一样、啊、所以他也没办法了，只好被他的这个丈夫做了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就这样就走掉，做完之后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丈夫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好像一副不认账的样子，而且又在守孝期间。那有一天呢，丈夫又回来以后，他就骂他的丈夫，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他的丈夫就在想说，我都在为我的父亲守孝啊，我根本没有回来过啊，根本没有跟你怎么样啊，你怎么会这样说我？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心里头很奇怪，他会想说你会不会是见到了别人啊。但他想他的妻子应该不会这么做，他就想如果不是别人的话，那就是有怪物。
1: 嗯，
0: 你会不会遇到怪物？那个怪物
1: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吗？
0: 对，你到底遇到什么，然后你可能这个人假装是我。我说真的讲了，你看中国的传统文学里面就会变成这样，那如果是西方与这个宙斯的话，他就会变成别人，然后去侵犯别人，这常有的事。
1: 宙斯常搞这种事、
0: 嗯、他常搞这种事情，但
1: 所以他才这么多个外遇。
0: 对啊，但是田衍呢，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在那边观察。他就看到他们家有一只狗、有一只白狗、白狗呢就衔了他的这个丈夫，然后没有多久就变成他的样子、
1: 啊、
0: 变成田衍的样子，
1: 变成田衍的样子。
0: 对，
1: 那太厉害了吧。
0: 对啊，然后就去找他的妻子，要跟他的妻子行房、哦、你看他那
1: 妻子看不出来啊，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啊，
1: 就受骗啊。
0: 对啊，这个
1: 好可怜哦，
0: 白狗以为自己是宙斯。所以那田衍看到以后就想说，哦，原来这个精怪就是这只白狗在作祟，根本就不是他。所以他就拿着锄头跟在后面，那只白狗闯进去以后呢，就当场被他打死，那就降服了这个精怪。妻子想说，原来当初会去找他的不是他的真正 的丈夫
1: 先生，
0: 跟他先生一点关联都没有，原来是只狗在作祟，他也相当相当的难过。
1: 还在中国的古典故事当中还蛮少狗变成精怪，狗是精怪的耶。
0: 对啊，
1: 大部分都是狐狸啊之类的。
0: 没错，但狐狸好像会害人，但是其实只要是、
1: 因为狗我们都感觉就是忠犬。
0: 对啊，这个就是不忠啦。
1: 嗯，
0: 所以你知道在西洋的历史里面、哦、如果说要展现出一个人的不忠，他要怎么画？在画上面他就画一只狗。
1: 真的吗？
0: 对，
1: 但东西方文化真的差太多了，
0: 差很多。然后那只狗呢是醒的还是睡着的？
1: 睡着的。
0: 睡着的。
1: 真的啊？
0: 对，
1: 我猜对了。
0: 没错。
1: 那为什么要画他睡着呢？
0: 因为不忠啊。
1: 啊
0: 啊，你就是 如果是忠心的狗就会守护着。

0: 嗯，啊，睁着眼睛守护着主人。
1: 对对对，如果你是不忠的话，表示这个人不忠的话，就是狗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睡着觉。
0: 嗯，
1: 啊，用狗来做一个暗喻，这里面其实也是一种暗喻啊。啊，然后就是东，我们看到东西方原来在这个观念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0: 截然不同的。好，非常谢谢岳远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两个故事。我们前半段呢讲的是胡博士的故事，第二个故事讲的是田眼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老师谢谢咯。
1: 谢谢。
0: 更多搜神记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咱早车走个半暝，出忝没？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薄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遮水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1: 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以及地下室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栏或者是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车辆不要停放在低洼地跟堤防外。

0: 以免被水淹没。台北广播电台时时刻刻关心您的安全，与您一起守护美丽的家园。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2点整。
4: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3: 台北广播电台。

还记得傍晚的时候，天色渐渐暗了，也才几个钟头的时间，夜色已深。这一天也不到一个钟头了，我们准备谢幕了，但明天还要继续。也盼望在今晚光临寻梦园的听众朋友更懂得安抚自己的情绪。我们千万呢，不要做一个百般依赖别人的人。我们可以借用别人的经验，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好意，但如果已变成了一种依赖的惯性，那最终呢，吃亏的还是自己。外来的力量，它不是永永远远的。每天的生活也让我们累积了更多的生命的经验，再转化为生存的智慧。希望我们今天也都有所得。我们来欣赏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1980年代中期演唱电影《魔鬼克星》的主题曲 I Can Wait Forever。

I can wait forever， 这是电影 Ghostbuster 的主题曲。我记得刚退伍啊，我到戏院看了这部电影，时间也真的过得好快好快。等待等待，人的一生中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等待。我们在等待理想之路的到来。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把生命想得很美好，等待好运天降，等待贵人源源不绝的出现。说到贵人呢，我觉得每个人一生多多少少会碰到少说一两位的贵人吧，但你说经常性的碰到，那就代表他的人格特质里面有种无可救药的依赖性，这种常态式的依赖呢，也真的是会害了自己。人生路大半是靠自己走过的，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潜能，这一关现在暂时过不了，并不代表你永远过不了。这一关在你的面前，也许上天就是告诉你，在你身上就具备能够越过这个关卡的能力，就等待你去开发出来。好，接着欣赏 Emery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这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吧。他的嗓音唱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You needed me.

能够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你也不要开心太早。你要先了解到底被需要什么，需要你的钱财，需要你的名声，需要你无限制的、无怨无悔的付出。在友情的世界中，我们也的确看到这种极为不平衡的友情的关系。有的人就希望对方一味的付出，而他自己呢，坐享其成。他关于朋友的定义呢，还真的是百分百的利己啊，这太过于利己了。这轮到他要付出一些，就不断的推辞，讲一堆奇奇怪怪的理由啊，什么五四三啊等等。一个吃亏的人，终有一天，他弄明白了，吃亏是一回事，但这反映在人生道上，他这么不善待自己。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有所图的，但这有所图的动机，包括形式呢，也都不一样。当然是有善的，有恶的。所以当你发现在朋友圈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只要你付出，哪一天你少了一点，他就不断的在背后说你不够朋友，说你不讲情面。早一点了解这个情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这时候想想今天值得你开心的事，值得高兴的事，甚至带点兴奋啊。不过在睡梦之前，千万不要兴奋过头了。开心、愉悦、自在。有些朋友也许今天喜事特别多，但其他的人呢？我们本来就是活在一个有相当自我选择权的一个世界，特别我们在台湾一个自由、民主、多元、多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你都有这样的选择了，那为何还要让自己不开心呢？在夜深的时候，你对于过去的记忆，你选了什么呢？所以不要光是我在节目中提醒你，平常就要提醒你自己，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决定很多时候你的心情的，这个很多心情你可以决定的。Ray Charles 带来歌曲 Your Cheating Heart。

这样的时代，过分的依赖不见得是件好事。我想我应该举个例吧。我想过分的依赖太抽象了，太空洞了。我就举个例吧。有些朋友长期的依赖药物才能勉强入睡，我还用勉强啊，也不见得睡得很好。而且有些药物的使用呢，因为没有遵照医生的嘱咐与指示呢，除了药物成瘾之外，可能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遗症了。所以这样的依赖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让自己心变得更宽，这是最好的良药，没有副作用。多听听悦耳动听的音乐与声音。白天也要记得啊，不能光只是为美白都不晒太阳，晒晒太阳对身体、对循环绝对是好的。真的，没有什么很昂贵的盼望，就希望大家活得健康。到最后，真的也就回归到，你说这是最谦卑，可是，在这样的时代呢，好像对有些朋友来讲又觉得很遥远，他们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睡上一觉了。那真的自己要寻求专业的协助，要多听听医生的建议，还有日常生活是否有一些习惯自己要。

彻彻底底的重新做一个安排，该舍就舍。好，接着我们欣赏电影《埃及王子》的主题曲，这是两大天后 Mariah Carey 跟 Whitney Houston 所合唱的 When You Believ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
5: 你在烦恼什么啊？
4: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5: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这个世界上，依赖就是软性的枷锁，这些不断的依赖让你以为安全，却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你掌舵的力气。当别人的承诺如潮水退去，你才发现自己连桨都忘了怎么划。真正的依靠不是永远有人同行，而是即便独自航行，也知道如何调整帆的角度。那些你以为过不了的关，其实只是需要你亲手推动。我们要练习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练习在无人回应的时候依然前进。你的力量远比想象中更丰沛。当你学会独立支撑自己的重量，便会发现天空变得更宽广，而你的船终于归你所有。

在别人的屋檐下躲久了，你会忘记太阳的温度。依赖就像软垫，坐着舒服，却让你失去站直的力量。那些你习惯伸手要的答案，等着别人做的决定，盼着他人给的肯定，也都在悄悄地偷走你掌舵的能力。我们要明白，别人的口头承诺会生锈的，别人的时间会转向。当你习惯把重心放在别人的身上，只要他们一移动，你就会跌倒。真正的自由是学会站稳自己的脚步，即使不确定方向，也要勇于迈出属于自己的那一步。孤独有的时候是伪装的礼物，逼你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练习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练习在没有掌声的时候依然前进。你会发现，失去依赖的同时，你也长出了更结实的翅膀。依靠自己不是拒绝世界的善意，而是确保即使世界暂时沉默，你也不会坠落。你的双脚本就足以支撑你走向任何想去的地方。

0: 终将破晓。24小时，一天又一天。在人生路上有很多的路段，我们必须独自走。我们听了 Cat Stevens 这位老歌星所演唱的 Morning Has Broken， 天破晓了。好几十年前的，现在叫老歌了吧，有些年长的听友听到这个歌会想到当年呢、啊，我也曾经服务过的频道啊，有台以前一个老节目《平安夜》，这个主持人我在北美洲还跟他在30多年前呢还见过几次面。时间呢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现在11点多，差不多在大概6个钟头左右吧，天要破晓了。暑假也接近尾声了，8月只有几天的时间就要成为过去。对同学来讲，每年的暑假似乎都是匆匆的，在玩乐当中，在暂时远离课业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过得特别的快。所以如果您家这个有孩初长成啊，你去问问，哎，小朋友下礼拜开学了开不开心啊，他们一定是不开心啊，不开心。说到这个开学，很多大人你说开心吗？有开心的啊，有不开心的，其实可能开心跟不开心都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这就是我们在长大以后也弄清楚了，叫做感受的相对论，有得有失了。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依赖啊，特别谈到不要把依赖别人给常态化。当然这个世界有人让我们依靠，这是好事，但这不是永永远远，而且依赖成性，自己还以为你是天选之人呢、啊，你不用付出什么，资源源源不绝，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好，希望待会儿呢，听众朋友都有一夜好梦，烦忧不要带入梦中。惠妮休斯顿所演唱的《Hold Me》。
1: Touch you and make you my woman. I'll give you my love with sweet surrend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5: Hello， 你们好，我是雨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我家在哪里？
7: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8: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不要紧张，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是台北市专属的防灾救灾电台，24小时全天候播音，完整报道台风的最新状态，为您提供正确而快速的讯息。台北电台是您的好朋友，是您居家安全的守护者，请您锁定 FM 93.1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最近天气没有像酷暑的时候啊，三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了啊，心情应该也比较轻松一点，但是绝对不要偷懒。每天我记得上次医生说，每天我们最少都要有140分钟的运动，就是2个多小时。那么早中晚你把它分

配三个时段啊，来做一些这个拉筋的运动，就是软性的运动，那你还是也要稍微的快步走啊，或者是可以慢跑是最理想，也就是说让自己的心跳至少达到120到140啊，血液循环就比较好一点，会出汗，那样的运动才会有效果哈。好，尽量吧哈。你说你做不到没关系，但是动总比不动要来得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动一动。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我们要用布拉吉来做料理。
0: 布拉吉，通常我们大家布拉吉的做法啊，一般人来说都会有两种。
1: 嗯，
0: 第一个用油慢慢的煎它，

0: 啊，然后你可以去烘蛋，你也可以放花生米，
1: 对对，
0: 就是那还有一种就是去蒸，
1: 用蒸的，
0: 放一点豆豉。
1: 哦，这个我没有做过，
0: 然后去蒸啊，就用那个大锅蒸或者电锅蒸，我觉得 OK。
1: 嗯，
0: 放一点酒，放一点姜丝，然后用一点豆豉去蒸它，也是会蛮好吃的。
1: 那应该也蛮香的。
0: 嗯，
1: 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跟烘蛋有一点像，但是我把它做成蛋卷
0: 啊。
1: 对，就是你一样是布拉吉嘛，然后你把它大概洗干净沥干之后，我会不加油，我就先放下去让它的水分被炒干，然后有那个香味之后我就先盛起来。然后另外的蛋就是打蛋下去之后，我可能放一些盐，然后白胡椒粉，然后你可以放一点葱花下去，然后你下油的时候你可以先放一点葱白下去爆香，我觉得它那个味道还不错。再来就是你把蛋液倒下去，它边缘开始有一点凝固的时候，我就把刚刚炒好的那个布拉提再丢回来，然后你把它放回来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卷起来。如果你不要把它做成蛋卷，其实就像是一整片的煎蛋也可以。你把它卷起来之后，起锅前就是再放一点点胡椒粉在上面，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它是一道很有钙质又很营养，然后也适合长辈朋友们吃的料理。
0: 好。每次安安都会有一些创意料理啊，你真的变化一下啊，你胃口就会变好了。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发现不只是做饭的人，喜欢做饭的人也会想要变着花样做，但是我觉得吃的人如果看到每天不一样的变化也会吃得比较开心。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很多人都在减肥啊，每天问他说哎，我们吃饭吧，他就说对不起我在减肥。那我也回忆一下我的过往，我认为我的人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也都在减肥，但是似乎都不太成功。好，不少人认为减肥就是尽可能的少吃甚至不吃，但是这样不仅会让身体没有办法去补充所需要的营养，而且以后也会更容易复胖。所以均衡的饮食，少吃加工食品，搭配运动才是最好的减肥瘦身的方式。挑选对的食物可能还会帮你一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6种能够帮助你消去脂肪就消脂的好食物。第一个是无糖燕麦，燕麦含有贝塔葡聚糖，就是一种多糖体，可以减缓肠胃吸收脂肪的速度，也降低血中的总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让身体不容易形成所谓的体脂肪。只要适当的摄取，就会有助于降低总胆固醇的指数，而且燕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也可以帮助我们清肠排毒。那么我记得我有一阵子减肥啊，我还有就是胆固醇高，那医生让我多吃点燕麦，那我就觉得燕麦你煮糖甜的吃比较好吃，可是甜你又不能吃，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嘿，一发狠，每天早晨一杯黑咖啡加燕麦。其实后来也觉得不难吃，然后我吃了好一阵子，真的胆固醇就降了蛮多的哈。好，第二个茄子，这个我爱吃，因为茄子含有所谓的皂苷，它是类化合物啊，具有抗氧化的功能，可以降低血中有害的胆固醇，延缓老化。而且茄子不仅是热量低，还能够增加饱足感，预防便秘，帮助排除个人体内当中多余的胆固醇、脂肪还有重金属。哎，茄子不错哦哈。那么茄子可以红烧，也可以凉拌，就是蒸的吃啊，就是它的吃法蛮多种，而且对我们长辈朋友来说很好，因为很软哈，可以这个容易消化。第三个食物就是山楂。山楂含有解脂酶，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它可以去油解腻，帮助消化。另外呢，还可以降低胆固醇跟降血压，防治心血管疾病。我记得我们家的遗传就是三酸甘油脂都很高，胆固醇当然也就高。因此呢，有一阵子我爸爸就去中药铺，就是买决明子、山楂还有那个酸梅就是那个梅酸梅，很酸很酸的啊。另外还有就是晒干的那个洛神，这四样东西就煮水给我们大家喝，哎，还真是蛮有效的啊。但是呢，那个就是你的肠胃必须好，肠胃不好就很容易啊，就是它会刮肠胃嘛，那酸嘛啊。那个决明子是对眼睛好，会降血压的啊。那个梅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山楂啊，

都是去油腻去脂肪的，洛神也是一样，所以这几样东西对去血脂肪胆固醇啊真的是非常好啊，但是你自己要斟酌你的肠胃，还有就是你喝的量啊。第四个，香菇，香菇是含有高蛋白高纤维的营养食物，能够分解脂肪，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而且呢菇类还含有一种叫菇类甲壳素的食物，这个物质是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转换成所谓能量来燃烧的。所以香菇我们平常吃的，有人是吃新鲜的，有人吃晒干的，晒干是经过阳光，当然现在有的人不见得是照阳光啊，他可能用烘焙的那种方式，但是那种干的晒干的那种香菇啊，大部分是钙质含有的量是比较高的。好，第五个，地瓜，地瓜含有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胆固醇的排出体外，对于降血胆固醇降血压降胆固醇都是有正面的效益。虽然地瓜是 DGI 的食物，但是如果吃太多还是容易造成肥胖的，所以 DGI 就是低糖的啊，可是它还是吃多了你会觉得还是甜嘛，有啊那种淀粉的感觉还是在的啊。再来第六个是蛋白质，蛋白质水解之后产生的物质有利于调整我们人体组织血液的浓度平衡，有利于水分的代谢还有燃烧脂肪，但是也要注意哦，摄取不要过量，蛋白质摄取过量身体又没有办法完全代谢，充分利用的时候呢就会送到肝脏，那个小分子氨基酸就会合成脂肪，所以到最后还是变成脂肪累积在身体之内啊。所以饮食的控管是很重要的，不是不吃，而是要吃对啊，吃对食物，还有那个量也要抓得很准啊。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六种会减脂的食物，大家可以试一试。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哈。我们的节目其实一晃眼也播出几年了，哎，四年了，我一直以为三年，就是四年了啊。那我要特别的谢谢安安这四年来的合作啊。那我常跟安说，安，我们的这个食谱每天啊，妈妈厨房啊，是不是可以出食谱啊？因为安有很多的创意料理啊，那他跟我真是差了这个代沟很深啊。你看安现在刚大学毕业没有几年嘛，哈，二十几岁，那我都已经是几个二十几岁了啊。可是呢，安的创意料理我都会很欣赏，那我觉得对现代人跟我们这样古早的人来说都是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在想啊，我们将来还是可能会从那个方向去看啊，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吃得健康。还有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要特别谢谢雷诺跟念洛，他们每个礼拜很辛苦，然后还要满足所有听众朋友的需要，选播一些大家爱听的或喜欢听的还有要听的一些所谓的怀念老歌。那么继续麻烦他们哈，如果想听什么歌不要客气，继续告诉他们，让他们在节目当中播出。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所谓的专家顾问群，对不对啊？比如说郭维金医师，还有这个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一元，另外呢我们的徐大志老师也加入了啊。另还有就是我们的真实手作的啊千惠老师，我觉得我从他呢也学到了很多，从以前不懂得什么是添加物，也不懂得很多的这个食物或者是一些我们像糖啊盐啊醋啊米啊还有这些东西怎么形成，怎么去选购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那其实都是从千惠老师呢慢慢学来的。我们也认为食物很重要，身体的健康跟我们吃的食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啊。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尽量提供一些正确的资讯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听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打电话、写信或者是上我们的 Facebook， 那都是可以的。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4: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3: 太阳光电，我知。
4: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3: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4: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要请我们的心理疗愈老师许大志老师来跟大家谈谈心，聊聊天。其实如果我们每天都

0: 能够找到好朋友，好知心的朋友聊聊天啊，诉诉苦，道道乐色，哎，我相信我们会比较健康的，对不对？
1: 是的，长姐好，各位朋友早安，我是大志。今天8月28号了、哦、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
0: 中元节
1: 很多地方哦，中元节也是我们哦佛教或者是民俗里面叫盂兰盆会。那其实它有一个很美的传说，就是木莲救母嘛。就是说因为他妈妈因为生前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死后下地狱了，然后木莲用神通啊看到妈妈在受苦，然后就想办法要救妈妈，这就是民俗里面很有名的木莲救母的故事嘛。那也演变成为我们的这个中元节中元普渡啊，或者是我们讲宗教上叫盂兰盆会的由来。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它在整个如果我们撇开神话来看哦，我们把它放到整个大自然的节气运行来看哦，我们会发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传统的民俗哦，都扣合在节气上面。哦，我们呢传统民俗里面哦，有一位神明，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哦，他其实是三位，但是我们很习惯把它统称为一位，叫做三官大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般闽南风俗叫做三界公，叫做三盖公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哦。这个三官大帝哦，掌管我们人世间的一切的范围。那分为什么呢？分为天官、地官跟水官。那么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哦。那我们先听哦，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哦。好了，那么天官他。天官赐福，天官的生日，我们要礼敬天官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元宵节，叫上元节。上元节就是每年的元月十五号，叫上元节。那么，当我们要想办法希望自己我们犯的过错、罪愆等等的。我们希望得到一个赦免或心理上的安慰，对不对？那跟谁有关？跟地官的，就是大地，大地都是他管的。哦，我待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就说，这个名词哦，跟我们整个秋天的相对应性非常有趣哦。地官哦的生日，我们要礼敬地官哦，叫做中元节。所以在7月15，然后呢，水官解厄，就是我们常说消灾解厄，消灾解厄那个解厄哦，水官大帝哦是在农历的10月15，所以呢，这三个呢，它其实分别对应三个节气的末尾哦。第一个是对应什么呢？第一个是对应立春节气的末尾，就是立春快走到那个，就是天官赐福啊。然后呢，你看天官赐福完，大家开始去打拼了，有没有？以前农业社会，大家过年都休到元月十五，对不对？然后元宵节过后，哇，大家就开始正式的上工了，正式的开始了一年的运作嘛。然后忙，刚刚好半年，而且是最什么最忙的半年，就是春天、夏天，大概农忙到7月15，以中原哦，中原这一块的区域，我们讲从前的黄河流域这一块的区域，大概过7月15以后，天气开始慢慢变冷了。 变寒的

0: 最真正农忙的季节，约末啊，大概就是到七月十五左右。那么中元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它是牧莲救母的这个传说，那感恩，所以我们都说其实农历七月是我们民俗里面的孝亲月嘛。
1: 嗯，对。
0: 那么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农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度的什么消耗这个土地的资源，过度的耗损所谓的地力，我们说天时地利，那个地利哦，过度的耗损土地资源，过度的消耗，然后也有可能因为开发山林，因为耕作，因为做很多事情，我们去伤害了无辜的生命哦，比方说去伤害到动物啦，去侵犯到什么啦，然后呢春夏之间，对不对，这个风灾啦水灾啦，常常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故啦等等的。那么到七月十五，到所谓的真正的农忙，进入立秋过后一段时间，然后呢我们告一段落之后，我们这一整个上半年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个结算。什么样的结算呢？那个结算叫做心理上的哦，因为我们其实老祖宗非常有智慧，他知道哦，在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在我们在不管在耕种、在工作、在做很多事情，加上春夏之交哦，很多很多的，我们说比方说有雨灾有水灾有风灾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在上半年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仪式哦，去跟大地、跟森林、跟自己去和解。所以地官赦罪，他那个赦罪哦非常有智慧哦。我们说什么罪，什么叫真正的罪，对不对，我们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嘛哦，就是说你的其实所有的罪过是由我们的心去做出来的，那么我们在忏悔我们的罪过，其实在忏悔我们的心，其实说很白话就是我们在上半年我们在努力工作，在从前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面，我们可能伤害了别人，也有可能被伤害，然后也有可能怎么样，就是有一些意外事故带走了一些人哦，也有可能造成了彼此之间的摩擦冲突等等的，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仪式，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然后七月十五呢，中元节它也是一种清算，那个清算哦，并不是大家在想的哦，我要要算你的什么，你犯了什么错，那个清算，其实那个清算比较像我们说的一个会计年度的概念哦，就是说这讲到这个非常有意思，你看哦，从前清算这个时间定在七月中，对不对，我们现代的会计年度一年的开始是七月一号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定，它势必跟人类的经济生活跟人类的整个活动哦，它有很多有共识性有相应的地方。那刚好呢这个时候哦，七月十五这个时候呢，它也进入了所谓的即将从七月节我们说的立秋进入到八月节处暑的中间的一个过渡，那么经过七月节到农历七月的下半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进入中秋了。那么在台湾哦，因为我们地处副热带的地区，我们跟温带地区不太相同。温带地区哦，大概立秋过后，慢慢就有秋天的感觉了。那我们这种副热带地区大概要到中秋节过后啊，到进入中秋慢慢开始有秋天的感觉，所以整个节气这样跑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台湾大概七月十五过后哦，慢慢进入处暑，到中秋这一段时间约末大

0: 概30到45天左右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开始调理我们的身体，秋令养生，开始调整自己哦，身心各方面的状态。所以刚好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谈谈我们中原的民俗，然后我们的节气的变化跟我们的生命哦，跟我们集体的社会状态的身心的相关性。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节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调养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其实中元节啊，是我们民俗节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对中元节，还有它对于这个我们华人所存在的一个意义啊，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0: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谈哦，进入这个节气过了。7月15，今天刚好828，7月16农历啊，然后呢，切入啊，等于是到七月节的下半场，然后接八月节的上半场，八月节的中间就8月15，就是叫所谓的中秋节嘛啊。好，这一段时间呢，副热带地区的我们会开始感受到夜晚的凉意喽，还不到寒意，但是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不用开冷气了啊。如果住在比较没有那么热的地方，或者是没有太向阳的那一面的话，可能入夜之后就比较凉了，尤其清晨的时候，哇，那可能起床的时候还要加一件薄外套哦，不然不小心在这个季节哦，很容易会着凉哦。所以呢，进入秋天养生哦，所有的哦关键哦，加起来总和加起来只有一个字啊，叫做湿润的润哦，润。秋天养生，秋季养生就在一个润字。为什么在一个润字呢？因为秋天它属金，啊，木火土金水的金，啊，就是我们那个黄金的金。那么金呢，它本身呢，在于大自然的属性呢是燥，就是干燥的燥，就是那种你的皮肤会比较干，有没有？然后你会觉得比较燥哦，会比较干，比较燥。那这个的变化是这样哦。它从夏季的湿热，尤其在台湾，我们会特别的感觉的更明显哦，因为我们海岛性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但热而且湿。那么进入秋天之后，比较明显的哦，它会先从湿慢慢的哦，慢慢的变成干。那这个可能在中南部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北部可能还是会带有一点湿气，尤其是台北是盆地嘛，哦，我们可能这个湿气的感觉还是会比较重一点点，但中南部就特别有感觉，就是会慢慢的哦，从湿会慢慢转成干。那这个呢，其实跟秋天的属性有关，因为秋天它是金木火土金水的金是主收敛的，收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我们想象啊，大地生长万物，然后呢，当我们刚刚提到，如果在中原地区啊，比方说它7月15过后最后一次的收割啊，最后一次的秋收结束之后啊，大地慢慢的会变冷，甚至呢入秋之后会结薄薄的霜，就是大地的那个能量渐渐的往内收。那么对应到人体啊，也一样，我们人体的能量也渐渐的往内收。那往内收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大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毛毛孔

突然遇冷然后收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起一层鸡皮疙瘩？有没有会觉得有这样一粒一粒的？有没有 ？OK， 那这个本来就是我们人体我们说的自然反应嘛。好，那但是呢，如果呢，我们收敛的过程，我们身体收敛的过程没有那么

0: 点会麻麻的这样，会有点发抖或麻麻的感觉，因为碰到冷嘛，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这一阵子过了就没事了。可是呢，如果我们收敛的整个过程，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很好的话呢，我们那个寒气可能第一个它就会侵入我们的身体里面，这就是当收敛的速度过慢的时候，我们可能体内就会有刚刚大致讲的，比方说你一早起来，然后你身体还没准备好，可是可能你头脑已经醒了，但是身体没有准备好，等到你有意识觉得身体凉的时候，你就打喷嚏了。我们说那就是身体跟头脑一个不同步嘛，
1: 是，
0: 那可能就知道哇，糟糕，着凉了，对不对？好，那第二个还有一种是什么？过快。当我们收敛的比较快的时候，我们那个感觉就是说起鸡皮疙瘩或什么，我们对于外在的反应，对于身体的反应过快的时候，我们皮肤很容易什么，会有一些我们说的类似过敏反应，比方说干痒，对不对？你可能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是就觉得会干或者是会痒哦，就是我们身体过度的对于节气的变化，对于气候的变化有一些过度的反应。那不管是过犹不及，过度的反应会有一些过敏，或有一些干痒，或有一些疹子，会让自己很难过，对不对？哦，那不管是过犹不及，哦，那我们身体在这一段时间，它势必都是要逐渐的把能量从外面收敛进来的。在这个收敛的过程当中呢，怎么调理我们的身体配合大自然的气候的变化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所以大家听大致在讲这个过程就知道说 OK， 其实我们在进入秋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收敛，把我们的气慢慢的收回来，让我们的身体调节到能够慢慢进入冬天啊，秋收冬藏嘛，收敛嘛，秋收冬藏，进入冬天哦，能够好好过冬的状态，那就有几个部分很重要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部分，然后下礼拜再接着跟大家谈哦。几个，第一个，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照顾身体都想到吃，很多人说那我要吃什么来照顾身体来补什么啊？秋天有几个很简单的东西大致提供给大家，但是原则都是什么，不要过度哦，重点就是让身体有水分有营养，但是不要增加过多的负担。再讲一次哦，保住身体的水分，保湿啊，让自己的养分能够积蓄在体内，但是不要增加过多的负担。在饮食上大致提供几个 tip 给大家哦，很简单，一样三样东西哦，芝麻、蜂蜜、白豆浆，无糖的哦，白豆浆、芝麻、蜂蜜、白豆浆，当然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哦，因为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比方说有痛风，可能豆类摄取就不能过多，对不对？哦，那这个要自己看状况去调整。那大致提供的就是很简单，几乎随手可得的芝麻、蜂蜜、白豆浆。
1: 嗯，
0: 很多人说芝麻、黑芝麻、白芝麻哪个比较好，其实都可以，那看你的身体啊的感觉。因为呢白芝麻相对稍微比黑芝麻又再燥一点点，那黑芝麻呢是油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呢就要看每个人做搭配
1: 啊。
0: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在吃饭，比方说撒在饭上面，或者是蜂蜜哦，我们调个蜂蜜水或什么的，然后白豆浆大

0: 是早餐都习惯喝无糖豆浆，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它很养生。你夏天可以喝稍微凉的，到秋冬可以喝温的、热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很一般的。那今天先为大家介绍
1: 是
0: 哦，我们
1: 好，
0: 第一步关于饮食的部分。
1: 我发现我们那个安安的食谱跟您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了，谢谢
0: 好
1: 大
0: 的，
1: 家老师，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对别人的长处要多去欣赏，对别人的难处要出手去援助。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好感，就要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记住别人的付出，记住别人的好，记住别人的长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人处事最好的修养。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各位听众，当天然灾害发生时，台北电台将成为发布灾难资讯的专属电台，频率为 FM93.1 及 AM1134 千赫。我们将随时提供各项最新的救灾情形及相关防灾资讯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尽快直播119专线，救灾中心将立刻为您提供服务。台北电台提醒您，天然灾害发生时，请务必锁定 FM93.1 及 AM1134 千赫。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小朋友手脚湿疹啊、富贵手啊等等这个问题了，稍等也请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老师，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介绍大湖公园的一些生态特色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皮肤方面的问题。您说今天要谈小 baby，
1: 对，
0: 为什么要谈小 baby？ 小 baby 的皮肤是很嫩嫩嫩的，
1: 对对，现在很多这个妈妈跟爸爸就是新手就是还没有、欸、baby 还在肚子就开始帮他准备好多东西啦，哎呀哈，无论是衣服啊哈，然后甚至我还有听说，哎呀，就是乳液啊哈，防晒啊哈，
0: 这么早就弄了，
1: 就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沐浴球啊哈，泡澡盆啊哈，然后还有这个洗刷的这种东西啊，这个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呀，
0: 不错不错，
1: 对，是不错，但是哈，说实在的，这个小朋友哈，如果说太早使用乳液哈，其实也是会有状况的
0: 啊。为什么？那乳液不是帮他滋润一下吗？
1: 对啊，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平常不是说都要喂母乳吗？
0: 对，
1: 母乳是比较自然嘛，对不对？
0: 对，
1: 对啊，就你那些配方乳反而是比较不适合，
0: 嗯哼，
1: 怕会，然后副食品都是比较晚才会加进去嘛，对不对？啊。啊，所以说那些是真的是外来的物质，
0: 嗯，
1: 外来的物质你要在它的这个免疫力就是还没有成熟之前，你不要加太多的外面的干扰的东西，
0: 对哈，
1: 嗯，所以当你 baby 刚出生，哎，你洗澡你就开始洗完澡，你就是为了呵护他，然后你就开始全身给他擦乳液，对啊，但是这些乳液其实都是一些虽然是说不含香料不含香精，事实上它也都是合成的啊。
0: 哦，都是化学的，
1: 都是化学的东西啊，
0: 化工的材料嘛，
1: 对啊，
0: 对哈，我们怎么没想过？
1: 对啊，所以说，当你的 baby 的这个皮肤的表皮的屏障，我们说它的那个保护层还没有很完整的时候，
0: 嗯，
1: 你就给它加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会从这个道理来讲，是不是会引起它的这个免疫的过度反应？
0: 哦，
1: 就跟你提早吃副食品一样，是不是它以后就特别容易对这个东西会过敏？嗯，
0: 对耶。
1: 对啊，哦嗯，其实因为现在是商业广告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他们都会标榜这是无香精无香料，然后 baby 一从小出生就要开始给他最好的呵护，就要全身给他擦，嗯，结果事实上反而是导致这个小朋友异位性皮肤炎的凶手之一啊。
0: 会引起异位性皮肤炎？
1: 对啊对啊，因为你太早去接受这些外面的这些外来的化学物
0: 的
1: 刺激的话，它会让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的淋巴球会过度旺盛，然后它会去记忆你已经接触过的东西，所以你下次再碰的时候，哎，它可能就是特别容易敏感，它就特别容易过敏
0: 啊。啊，那院长，那都不要擦啊。
1: 其实就像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有给你买乳液擦吗？
0: 没有啊，那时候很穷啊。
1: 对啊，所以其实不需要擦。对对对，
0: 哦嗯嗯，
1: 其实洗澡就是你简单洗洗啊，哦，你就是清水洗洗，然后用那个擦澡的那个小细细的小毛巾，
0: 嗯，
1: 然后沾一点点婴儿用的沐浴乳，一点点，这样简单清洁就好啦。
0: 嗯，
1: 哎呀，啊，其实这样清洁完之后，皮肤根本不会太干。
0: 还有婴儿用的沐浴乳啊，比较没有什么刺激物，是不是？
1: 对，就刺激比较少的，就是清洁力没有那么强的，才不会造成这个皮肤的这个角质的这个受伤啊。所以你要是照顾过 baby， 就是小 baby， 就是哎，水冲一冲啊，然后用个小 baby 的那种非常柔软的毛巾，稍微给它擦一下，哎，这样就好了。哎呀，所以洗完这样简单清洁之后，然后也不用再擦全身的这个乳液啊，其实这样就够了，
0: 不会太干哦。
1: 不会，你只要简单清洁，自然都不会太干。
0: 就是不要用太多肥皂，把油都洗光了。
1: 对啊，对啊。
0: 可这样洗得干净吗？
1: 那个一定干净的，一定够干净的。
0: 哦，
1: 嗯嗯，
0: 好，提供大家啊，这个不要因噎废食啊。
1: 嗯，
0: 好，稍待再请。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有关于皮肤的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小朋友要擦乳液吗？答案是不要吧。应该这些乳液都是这些化学物，还是不要了啊。好了，那你也提到说这个湿疹呢，好像现在的人蛮多的，是因为我们用了化学原料太多吗？
1: 对，其实手的湿疹就是我们常在讲的这个富贵手，其实它也都是这个慢性接触一些化学物质，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引起的。
0: 哇，
1: 对啊，所以就像是这个碰就是这个又手部的湿疹叫富贵手嘛，所以富贵手就是要有富贵命的意思，
0: 就是不能沾水啊，什么要清洁啊，做这些事情。
1: 对，就是说你有富贵手，就是应该要有富贵命，你才好。所以说，就是你不要再去碰水、碰清洁剂，不要再去洗。

0: 完洗衣服啦、哦、你应该享福啦、哦、所以说啊，你有富贵手啦，恭喜你富贵了富贵了，这个意思。
1: 可是现实生活没有这么好的呀对不对呀、啊、院长那怎么办呢、这个、
0: 对，所以说、哦、这个手部的保养、哦、是也是很重要、哦嗯、所以遇到我们遇到这个手部的这个富贵手湿疹、哦、通常会问他是说哎，啊、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
1: 哦、这跟工作有关、
0: 啊、跟工作有关、啊、对啊，因为如果说你的有些人是银行员、嗯哦欸、他每次碰了这个钱他就想要去喷酒精啊，然后 又跑去洗手啊、
1: 哦、
0: 啊有些是老师、欸、老师有些就是、欸、他就是他的工作 他每次他就是特别怕那个粉笔灰，所以他碰了粉笔灰以后他又要跑去洗手碰然后要去喷酒精要去消毒、嗯
1: 哦
0: 啊、有一些是这个就是肠照或是 care 这个 baby 的这个、嗯、这个
1: 保姆啊
0: 嗯哦欸、他们这个跟因为他们碰这个的这个清洁剂的比例的机会实在是太高了、哦、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些是这个就像是这个食品工作
1: 他也必须注重
0: 对啊
1: 这个清洁
0: 对就像是这个厨师啊、嗯哦、然后还有这个烘焙啊、
1: 哦哦、
0: 啊还有一些就是处理食物加工的啊、嗯欸、他们平常都被就是
1: 特别注重
0: 、这个、所以说他们都会戴个手套、嗯啊、但是这个戴了手套以后、哦、那个手套因为我们皮肤也会有水嘛对不对、
1: 哦、
0: 你手套闷久了以后皮肤就会变成水水的、
1: oh,
0: 其实就特别容易受到刺激、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就是当你手套脱掉之后、oh. 其实就是这个富贵手就很容易出现、
1: oh.
0: 就是因为长期手被闷在潮湿的环境里面、
1: 這個、哇那这样很严重耶、欸、
0: 对啊，所以富贵手、哦、是我们看皮肤病里面最难处理的疾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难好，因为你的工作有时候很难换，你的习惯很难换、
1: 哦
0: 对,
1: 哦、
0: 对啊哈、哦、哎呀，所以这些都是
1: 现实生活中
0: 嗯嗯
1: 那、嗯、你提到这个像那个疫情的期间啊大家也就是酒精不离手啊
0: 但
1: 摸了什么外面的啦都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酒精弄的手都很粗糙了。
0: 对啊，所以那时候
1: 皲裂
0: 就是无论是手掌哦甚至有些人到手臂啊手的背面、嗯
1: 也会哦，
0: 因为大家平常以前喷酒精喷手掌而已啊，那时候疫情很厉害的时候连背面都拿起来喷啊、
1: 嗯、
0: 哎呀，所以哦，那个后面那个手背的这个手背臂、哦嗯、这个后面那个湿疹的就好多好多、啊、但是现在好很多了
1: 哦、
0: 哎嗯、
1: 那跟戴口罩有关吗？口罩也会
0: 口罩会有口
1: 罩
0: 痘
1: 疹啊，
0: 口罩会有口罩痘、
1: 啊、口罩痘
0: 痘
1: 是在下巴吗、
0: 嗯、对下巴的这个口罩的痘痘啊、嗯、
1: 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闷热在这个潮湿的环境里面，那这点要特别的注意了啊，因为你闷热的话细菌一定滋生嘛啊、
0: 嗯、
1: 好，那我们稍后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湿疹啊相关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手部湿疹啊，那该怎么治疗嘞？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他的工作没办法换，习惯也没办法改啊，你总是会接触那些清洁剂啊等等的啊。
1: 对，所以第一个哈，那个清洁剂要稀释。
0: 稀释啊、
1: 哦、对啊，其实我们买的那些清洁剂都是浓缩的、
0: 哦、
1: 浓缩洗碗精、
0: 哦、
1: 对啊，所以只要一点点就好了、嗯、但是你的一点点有时候就已经够了，所以你其实买了那一瓶之后，有时候我再加很多水进去让它稀释、嗯、稀释以后你只要用一点点的清洁剂，你的手就不会受伤，而且你那个清洁那个碗筷啊，你的时间会变短，你手泡在水里面的时间会变短。
0: 真的吗？那能洗得干净吗？
1: 够，其实那个都够干净。对啊，够干净。第二个就是你有些是碰的一些像是蔬菜，家庭主妇在挑菜的时候，像什么大蒜啊、洋葱啊、胡萝卜啊、这些甚至有一些水果啊、这些像芒果啊、奇异果啊、这些都有比较可能会引起这个手部的刺激跟湿疹、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去买这个洗碗机啊，不然就是洗衣机。现在有些人其实还会拿手来洗，这个时候就是丢洗衣机就好了。哎呀，现在这个科技啊，洗碗机、洗衣机这些一定都是需要的。
0: 用手洗，偶尔还是
1: 有
0: 贴身的。
1: 对对对，有些、但如果说你真的要贴身要手，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橡胶手套就要拿起来用、但是一次不要超手不要在里面闷过超过十分钟
0: 哦、
1: 因为手也会出汗啊，当你这个汗多的时候，你的手的这个皮肤就会受伤啊，就会变成这种太潮湿，就会抵抗力就会下降、但是最后就是但是很厉害的时候就是要吃药啊擦药啊但擦药有很多种，然后其实有一些是像是类固醇，然后有一些是这个非类固醇的这个药膏啊，
0: 这也会影响啊。
1: 非类固醇的药膏，但是长期如果说是真的有湿疹，但是擦非类固醇的药膏会比较好。但是类固醇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真的超级厉害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的湿疹的时候，就是要擦一点类固醇。但是其实。这个的话就是预防胜于治疗了但是治疗的话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它是反反复复有时候就变得要特别注意当你擦这个药膏如果说这个效果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就要考虑吃口服药不然就是要改用非类固醇的药膏不然就是以后会有这种叫做小分子的标靶药的药膏、就是用另外一种很特别的药膏那个可能慢慢会在台湾会在上市、
0: 那口服

0: 服的肠胃会受得了吗？
1: 欸，口服的 OK 啊，嘿啊，哦，通常饭后吃啊，哈，那这个都是比较是算是温和的药物啦，
0: 可是胃酸又把它弄了，它那个药效够吗？因为感觉这个擦的哦，直接擦在手上，好像比较更深入病灶啊。你光那个吃的，这已经经过了胃啊等等这些。
1: 对，就像我们皮肤有时候都会配合一些口服药，因为你看到是皮肤一个地方在发炎，事实上是整片皮肤在发炎，只不过这个发炎的这个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
0: 哦，
1: 哎呀，啊，就像是有些人是被小黑蚊咬，或是被跳蚤咬，哎，你觉得这个是擦药 OK， 但是事实上他擦的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透，没有办法穿透那个皮肤那么厚的皮肤角质去作用，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吃一些口服药，它才有办法去控制下来。
0: 小黑蚊咬得那么严重哦？
1: 哎，很严重哦。对啊，那就像红豆冰一样啊，你有看过红豆冰棒？
0: 哦，嗯，就是意思就是它太深入了皮肤内部，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这整个都肿起来。所以我最近也是看过有一些很厉害的小黑蚊，
0: 哎，
1: 看起来就像长水痘一样，已经多到密密麻麻的。哎呀，
0: 哇，那是怎样伸到蚊子窝去了？
1: 对啊，因为它是这个外籍来帮忙的，它还搞不清楚台湾的这个小黑蚊的厉害，所以就在外面这个种花种草，就一天以后就整个手脚全部都是。
0: 哎呀，
1: 对啊，
0: 那这样要治疗多久啊？
1: 大概治疗2个礼拜吧，它就慢慢会退了。
0: 口服还是
1: 口服再加外用？
0: 哎呦，
1: 哇，这个真的很厉害，
0: 真的要注意啊。那当然了，也要提醒，这样说起来啊，夏天啊，虽然天气热，可是很多人还是喜欢往野外去跑了啊，等等，这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个手部湿疹呢，富贵手啊，还有小朋友到底要不要擦乳液这个问题了。非常谢谢你，院长。
1: 不客气。也许

0: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1: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0: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1: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3: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4: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的生态啊，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大沟溪
1: 啊，
0: 有蜻蜓、河树蛙、各种蛙，还有蝴蝶啊。您说您在这个清水步道里看到那个，我还以为是叶片，就是那非常漂亮的黄色的，你说那叫什么？
1: 黄蝶，亮色黄蝶，群聚。好，那因为每一种蝴蝶它的习性不一样，像 我拍过这个黄蝶，粉蝶科的黄蝶群聚溪水。好，因为它的幼虫是吃那个阿伯乐的叶子长大的，因为现在大沟溪那个步道入口那边种了 好多棵的阿伯乐，
0: 所以刚好就吸引了它们，
1: 就是幼虫是吃那个叶子长、那个植物的叶子长大的，所以那边黄蝶也蛮多的，阿伯乐群聚溪水。那因为清水平台那边，清水步道那边，就是常常可以看到

0: 粉蝶科这个亮色黄蝶群聚吸水，还有什么异色尖粉蝶哈，也是群聚吸水。那还有凤蝶，凤蝶也是会群聚吸水。我拍过什么青凤蝶啊，哈，那个青就是青凤蝶、青带凤蝶，反正就是群聚吸水，很漂亮的一个镜头。嗯嗯，那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溪流的环境啊，哈，就是会有很多的生态，包括蜻蜓哦，有青蛙哦，你看还有蝴蝶会吸水。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景观，非常有趣。那还有呢，我刚刚讲过哈，那个
1: 大沟溪，
0: 讲到这个亮色黄蝶的蛹，来看一下，刚刚是看到成虫，对不对？你看这个是我在上一集有讲过，在大湖国小他们那个蝴蝶园里面就拍到的，你们看到的蛹拍得好整齐。
1: 他怎么那么乖啊？
0: 对，它就是因为蝴蝶在结蛹的时候，它会用它的头这样子探测它的空间够不够，然后再结蛹。它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它不会，它就是为了它要结蛹以后，它要羽化嘛，要空间，所以它会去看说它空间够不够，所以才这样子排那么整齐，要有空间给它自己啊，很聪明，对不对？
1: 对，好聪明。
0: 对，
1: 其实他们生存哲学。
0: 其实我一直分享的是说，我观察了那么多大自然的生态，我觉得很多的生物，其实生物都很聪明，有它的生存智慧。我觉得我们人呢，很多都不如他们呢。所以我们人不要太骄傲。
1: 对，
0: 人不要太骄傲。
1: 其实每种生物都有他们生存的智慧，
0: 对，
1: 还有生活的智慧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昆虫啊，虫蝇鸟兽，其实都有。
0: 对，因为像蝴蝶妈妈也没有教他要怎么去结蛹什么的，他自己内在的基因就对，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搞不好比人还聪明哦。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办法比较，只能说我觉得我们人不要太骄傲，就是说我在大自然里面学到很多，就是会越来越谦卑，应该是这样子，就不要太自傲。大自然真的太奥妙了，很多的生存智慧，生物他们其实有很高的生存智慧，是我们没办法去
1: 理解的。
0: 对，没办法理解，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啊，应该这么讲。应该这么讲。
1: 那大沟溪其实啊，有很多你值得去慢慢的品味的地方了啊。像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吗？大冬天
0: 当然
1: 也有的瞧没。
0: 说到你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同的面貌，光是那个榕树有没有？就是一种雀榕。其实在我们圆山站啊，我就看过一颗雀榕，那时候就是地上掉满了它的落叶，黄色落叶好美哦。因为那种雀榕一年大概掉2到3次的叶子，它全部掉光了以后，然后在一两个礼拜内又长新芽，然后又长新叶，这样非常漂亮。
1: 在
0: 圆山站出来有一颗很大颗的雀榕。
1: 就是有一个小公园，你要走那个什么？
0: 没有，就是那个圆山捷运站一号出口出来嘛，就是那边不是有个大的那个广场嘛，其中有一棵榕树，我拍过，很漂亮。所以光是榕树，你刚刚说，不同的春夏秋冬不同的颜色嘛，不同的样貌，光是雀榕就可以让你很惊喜了。那大沟溪其实有几棵就很大棵的榕树，雀榕也是一样，就是它因为它大概一年大概掉2到3次的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就对了，很有趣。然后呢，春天有长新叶啊，很多植物长新叶啊，然后就是嫩红啊、嫩绿啊。啊，夏天的话就是绿色了嘛，然后冬天的时候会变叶，就是有一些变色叶植物然后而且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植物在开花。在这边也要分享一下，那边有山岩青嘛，你知道山上的岩巴吗？岩巴树吗？有听过吗？叫做罗氏岩夫木。
1: 没有。
0: 那个就是所谓的岩巴树，山上的岩巴树，它的果实
1: 咸的吗？
0: 对，它的果实就是会有白白的结晶，就是岩巴。然后就是尤其是山上的原住民原住民他们岩巴的替代品
1: 就是这个了。
0: 对，就是山岩青。山岩青你看它冬天的时候也会落叶，它秋天也会开花。那秋天开花的时候也是很好的蜜源植物真的很有趣，所以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开花植物。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叶淑莲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湖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的生态。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大沟溪、
1: 大沟溪、
0: 蜻蜓、蝴蝶、鸟啊，还有这个
1: 青蛙、
0: 青蛙啊，各种的这个生态了啊。那您说，一年四季各有不同，不同的花，不同的生态，
1: 是像春天呢、因为那边有很多的那个枫香嘛。
0: 哦，
1: 枫香认识哈？
0: 哦，这个
1: 枫香，你看春天，像中山北路不是有枫香吗？
0: 对对对，
1: 春天的时候有没有欣赏到它的新叶？
0: 对，
1: 很漂亮，
0: 翠绿翠绿，
1: 而且会开花，它的花也很特别。好、那秋冬的时候它一样会变黄变红、如果天气够冷的话才会变得比较颜色会比较红、那还有就是我刚介绍秋天呢是所谓的山上的岩巴树嘛，罗氏岩夫木在开花、所以像山岩青它就是秋天很好的蜜源。那冬天呢是什么植物开花呢？
0: 是什么？
1: 姜某
0: 香
1: 港木就是鸭脚木。
0: 哦
1: 哦，所以你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港木姜某就是以前我们常常用那个姜某、的那个材质来做那个木屐、做
0: 木屐、
1: 或是冰淇淋的那个吃的那个棒子，有没有？或是便当盒那个、因为它材质比较松软嘛，就很适合拿来做这些东西。好、所以叫 我主要是要分享说姜某是冬天开花而且是很好的蜜源植物、我们都知道说因为春暖花开啊什么哈，那冬天呢开花的植物可能没有那么多，可是姜某开花的时候就会提供很多的昆虫吸蜜，对，吸蜜的来源、叫蜜源植物。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呢其实可以来做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观察。我常说从1月份啊一直到

0: 十二月份啊，每个月份大自然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嗯，只是看你要懂不懂，懂得去观察。
1: 所以我们要从一个观察家，嗯，要处处好奇咯，
0: 就是一个变成一个习惯吧，嗯，因为像我们已经习惯做自然观察，我们出国大概都会习惯眼睛看一些
1: 东张西望嘛，哎呀，那要注意脚下安全真的，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就是观察的太过分了，啊，就忘了脚下了，嗯，
0: 不会啦不会啦，嗯，我觉得是一个乐趣啦，
1: 嗯，
0: 变成一个，而且让自己多动脑啊，不是吗，哦，我们现在说乐龄嘛，我们乐龄的朋友们，嗯，不是要多动脑吗，然后多去，思考嘛，对不对，嗯，然后也可以增长自己的一个知识啊什么的，然后 你不了解，现在都很多那个 QR code 啊，
1: 对，
0: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手机有那个智慧镜头，你如果这个植物或这个昆虫不知道的话，你就把它拍下来问 Google，嗯，现在手机都很方便，欸，
1: 哦，
0: 嗯，然后 我其实很鼓励大家用手机来做拍照记录，
1: 哦，
0: 嗯，不管你看到什么，我觉得，嗯，不是只有拍美食啦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拍，嗯，
1: 对啊，
0: 包括你看我很多十几年前很多拍的一些照片，哦，那个都变成历史镜头，欸，
1: 绝响了，
0: 整个环境都变化太多了，
1: 哦，
0: 嗯，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现在手机很方便，我常鼓励那个学员们，哦，就是要多用手机来拍照，嗯，那很多的，你拍照了以后那个每一张照片都可以说故事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故事是别人没办法取代的，因为那故事只有 你自己观察的嘛，那个你自己才会说出来，嗯，让人家感动，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哎，
1: 真的是用心体会那个故事才会让人有共鸣了，
0: 自己要先感动，别人才可以感动，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叶淑莲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区的大沟溪的各项生态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的生态。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大沟溪啊，它有蝴蝶啦，有鸟啊，有蜻蜓啊，还有这个青蛙啊，甚至于一年四季的这个树木的颜色、花的颜色也都不一样啊。
1: 对，
0: 长相也都很特别了啊。好了，那这个大沟溪
1: 好
0: 沟到哪去？
1: 好，那刚大沟溪我还一直都没有讲说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滞洪池
0: 哦，滞洪池啊。
1: 对，我刚刚一直都没有讲的，我刚刚只说清水步道嘛，其实它整个是一个滞洪池的概念、它平时是用来防洪的，就是、调节洪水、沉淀沙子的一个地方、让就是不要淹水嘛。
0: 哦，
1: 就是好几年前不是内湖那个大武山庄就淹水街很有名嘛、然后政府纳莉台风之后就把它整治变成一个调洪沉沙池、然后它只是用比较接近生态的工法把它整治，是这样子的。
0: 哦，
1: 所以没有讲到这个滞洪沉沙池。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大沟溪嘛，从上游白石湖山流经那个圆觉寺、然后圆觉瀑布，然后往下游呢，然后有一个滞洪沉沙池，然后再流到、大沟溪的步道入口呢，然后最后流到哪里还记得吗？
0: 流到
1: 对大湖公园。好，那在大沟溪步道口那边走到那个大湖公园那一段，其实它的大沟溪都看不到河流了啦，因为都已经地下化了、
0: 地下化了、
1: 马路啊、
0: 哦、
1: 现在我们台北市的溪流不是都这样子吗？
0: 对啊，
1: 包括水郡，
0: 对、
1: 都被马路
0: 都
1: 对都是地下化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透过解说让、民众知道说，哦，原来都已经就是在地下化了，然后流到大湖公园，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让大家知道说，哦，大沟溪最后会流到大湖公园。那大湖公园也是我的后花园啊。
0: 哦，哇，您的真是气派呀、
1: 对，
0: 豪门啊，
1: 后花园，你看多好。
0: 对啊，
1: 那你还记得内湖的特色吗？
0: 一河
1: 二湖山，
0: 是山多多，
1: 山多多就是山很多啦。好，那大二湖呢，就是其中一个湖就是大湖，另一个湖是碧湖、那我先介绍大湖、那大湖公园呢，你印象最深刻大湖公园是有一座很漂亮的桥，
0: 对啊，圆圆的、
1: 有吗？
0: 哈，
1: 那
0: 是大湖公园、
1: 对，那是大湖公园、很漂亮、那大湖公园我也常常去做观察、那因为在春天的时候呢，我看过那个大卷尾在那边树枝干那边筑巢。
0: 它是鸟吗？
1: 对，大卷尾叫欧秋。
0: 欧秋
1: 它那个燕尾它有那个像一个燕尾状的那个尾巴。
0: 哦，
1: 很特别，它算是我们原生的鸟种啦。那个欧秋、大卷尾，大卷尾
0: 多不多啊？现在原生的
1: 鸟也蛮多。那其实除了就是因为大湖公园其他鸟种蛮丰富的。那冬天的话、因为大湖公园旁边就是白鹭狮山嘛。
0: 我
1: 下次有机会也可以介绍白鹭狮山。对，那为什么叫白鹭狮山？就是因为它聚集了这个湖呢，聚集了很多的什么白鹭狮、它就是白鹭狮 繁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大湖公园。所以每次到了春天的时候，繁殖季节的时候，有白鹭狮、小白鹭，还有黄头鹿，还有夜鹭，这三种在那个树上、高高的树上筑巢、然后

0: 啊，就在那边叽叽呱呱在那边叫叫叫叫，因为非常的热闹，好多的巢哦在繁殖，
1: 它会
0: 生蛋吗？在抚育下一代，会啊，嗯、很多常常会看到掉蛋掉下来，可能就坏了，或者是说那个、小鸟的宝宝就在地上，可能还没有成熟，还不会飞，反正就是很多的情况都会发，都会看得到、哦，嗯，所以呢，这个鸟的生态很丰富。再来呢，在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大白鹭跟那个苍鹭会飞到大湖公园、
1: 啊、
0: 冬天哦，
1: 它是候鸟吗？
0: 它算是冬候鸟。冬天才会来台湾的冬候鸟、哦哦哦、所以就是那个苍鹭跟、大白鹭，
1: 从西伯利亚来的嘛，
0: 北方北方、哦、北方、哦、对对对那一带啦、嗯、对对对对对北、嗯、北方，所以呢还有那个红冠水鸡、
1: 哦、
0: 红冠水鸡你应该有印象吧，红冠水鸡植物园啊，很多的、公园其实现在都看得到红冠水鸡、嗯、很可爱哦。
1: 哦、
0: 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 看那个图鉴、哦、非常可爱、嗯、那冬天还有白冠水鸡、
1: 嗯、这红冠白冠不一样啊
0: 红冠水鸡是留鸟，就等于说在台湾繁殖、嗯、白冠水鸡也是冬天才会来的
1: 哦，那是候鸟，
0: 非常漂亮，白冠水鸡就是它的 嘴是白色的。
1: 嗯好，今天听了老师的课啊，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带着手机到处拍，然后回来 Google 一下，了解一下台湾的生态之美、
0: 啊、还要听声音啊，
1: 哦，还有声音、
0: 啊、大自然的声音
1: 哦对，那还要拍一拍啊。好，那我们今天限时间就先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叶淑莲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大湖公园啊这些等等的这个状况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好，不客气，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2: 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粮和饮用水，随时收听台风动态。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与您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他的政府可能正准备因为中国的银行与伊朗的联系而对其祭出制裁，此举若是成真，将是会华府孤立伊朗行动的一次大幅升级。而稍早白宫的新闻秘书李威特表示，美国的经济施压行动将会持续到伊朗决定要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为止。卫福部将会在今年的十月推出健康币的政策，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讨论了健康币，委员的创意五花八门，有人建议戒烟戒酒戒槟榔，分阶段的发币，或是折抵自费的疫苗挂号费及部分的负担。另外有委员也建议要串联健康存折，以及鼓励购买原形的食物，让健康币真正的融入日常生活。委员们认为健康币不应该只是一次性的一个兑换的优惠，而是应该要串联预防保健、健康饮食、不良习惯的戒除以及慢性病管理，同时要兼顾资讯的安全、城乡及数位的落差，让健康促进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北市府在公馆设置了格栅式的吸烟区，遭批像狗笼，市长蒋万安下令拆除。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完成拆除，未来将会以设置负压式的氯离式的吸烟区为主，由卫生局订定一致的设置标准。卫生局回应 AI 侦测吸烟劝导设备目前处在一个测试的阶段，

0: 盼能够运用 AI 侦测户外禁烟场所违规吸烟的行为，而一旦侦测到违规者，就触发语音的劝阻，预计在西门町新中心商圈办理，而设置共有20支的监视器，所需要的经费包含了 AI 的辨识技术训练以及资料的存储，还有购置监视器以及广播设备等，预估400万元。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其他地区澎湖基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在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2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新北市多云时晴28到35度，桃园多云时晴28到35度，基隆多云27到33度，新竹多云时晴28到33度，苗栗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
5: Guten Morgen，
4: Ohi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来听邓紫棋所演唱的一首粤语歌，叫做《天空没有极限》。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一号北上28.5三重前路街，小货车爆胎停放在旁边，内侧呢有轮胎皮的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28.5公里三重前的路街，麻烦小心。另外，国道一号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车道呢，则是有掉落物，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喽。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80.5过湖口的外侧，麻烦也要小心哦。好，台62线呢，在万里瑞滨的东向10公里过暖暖这个内侧有黑狗在这里，所以呢稍微注意一下哦。这是台62线在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侧。好，桃园的巴德区呢，现在在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个地方，有货车跟机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经过桃园巴德的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今天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美国媒体爆料，中情局长访俄国警告误袭北约。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这个礼拜突然访莫斯科。华尔街日报的媒体2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拉特克利夫此行呢，是旨在提醒俄罗斯误因为当前的俄乌战事陷入到僵局，就攻击了北约成员国，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寰宇版讲到，权力滥用、伦理倒退，教廷呢寄望青年力量。教宗梁14世呢，近日在一场的大型聚会中发出警告，指出当前全球面临着权力滥用以及伦理倒退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并且强调唯有透过真诚的对话以及重拾伦理道德，才能够化解冲突。教廷呼吁各界应该要重视青年信徒的积极力量，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希望。《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宁可

可要核电厂，美国掀起了反 AI 资料中心的浪潮。随着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爆发，而专为训练 AI 模型而建巨型的资料中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各地呢扩建。然而这些呢耗电耗水的科技巨兽却也引发了强烈的民意反弹。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美中穿梭，王毅呢会美大使协调习访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下个月的访美，而双方近期是密集的协调，继办官方的 1.5 轨的对话登场之后，8月26号，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北京大使彭德伟，而讨论习近平访美。王毅强调，中美关系仍面临着各种风险的挑战，双方应该要聚焦在积极议程而妥善的管控分歧，为两国的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政府打算要对半导体寄出新的关税。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川普政府考虑呢对半导体寄出新一轮的关税，甚至还可能将课税的范围扩大到搭载晶片的笔电、游戏主机以及资料中心伺服器等这些科技的产品。然而此举在美国科技界引发了恐慌，目前美国企业高度的仰赖亚洲的半导体，其中台湾更生产了全球90%以上最先进的晶片。台湾行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各器官老化的速度不同，而测血是可以测慢性病风险。人体的器官衰老的速度不一样，美国医学研究指出，人体内部的器官即便生理年龄相同，它的老化速度也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血液的检测技术，只需要透过一次抽血就能够精准的评估各个器官的衰老状况，并且提早预警慢性疾病的潜在风险。旺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中尼边境的土石流失联，标志了1200人。尼泊尔以及西藏的交界处26号疑似因为冰崩引发了山洪以及土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截至27号统计，西藏一侧呢有2位村民获救，但出现了3人罹难，而另外呢有558人失联，其中包括260名的外籍人士。尼方统计的罹难人数已经达到了359人，还有644的外国游客失联，包含了大陆公民将近100人。大陆总理李强7号赶赴了灾区勘灾，而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有资金以及物资来支援尼泊尔。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数百万吨的岩石冰块化作泥水。路透呢报道，尼泊尔与中国的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26号爆发严重的山洪与土石流，两地已知呢至少有362人罹难，超过了1300人失踪，其中超过了700人是外籍人士。而随着搜索的行动持续的进行，死亡的人数预料将会进一步的攀升。

在今天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暖化加剧融冰而复合式的灾难恐怕增加。尼泊尔与西藏交界26号爆发了毁灭性的山洪与土石流，造成至少有165人罹难，将近有1500人失踪。多国的科学家以及地质专家指出，这一场的致命灾难的一个核心噪音，正是全球气候变迁加剧了高山岩石与冰层的不稳定性，进而引发了一场结合了地质以及极端气候的复合型的一个连锁灾难。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冰岩熔谷而伴作山峰消失。地质学家以及冰川学家都初步研判，中国与尼泊尔边境26号发生的致命洪灾的土石流，原因很可能就是冰川的

崩断，加上了山体的崩塌，两国的边界尼泊尔的侧海拔达到了7227公尺的锒铛利龙峰，冰川一块巨型的一个冰层突然的断裂，夹带着山体沿数千公尺高的一个落差崩落到下方的河谷，引发了洪水与土石流。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了从业人员少进三成，好莱坞训练 AI 自掘坟墓吗？好莱坞的从业人员被迫训练 AI 取代了自己吗？疫情以及罢工之后的好莱坞影视产业萎缩，编剧以及导演制作人开始靠教 AI 写剧本拍摄行程赚取每个小时12到200块美元的报酬，却也是亲手打造可能取代自己的工具，又加上这份收入没有稳定的工时以及劳动的保障，平台呢明确的告知工作者不能够当成稳定的饭碗，让创作者陷入自掘坟墓的窘境。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祸不单行，传出川普要对晶片科兴的关税。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当局正在评估对半导体实施新一轮的一个全面性的关税，搭载晶片的产品如笔电、游戏主机、伺服器等可能会遭科兴税。国内业界呢认为，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受制于科技通膨，下半年的旺季呢不旺几乎成定局，而如果川普晶片关税延伸到了终端的产品，消费性的电子厂商营运恐怕会雪上加霜。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寄出了紧急命令，封杀了中置的电网设备。美国总统川普26号签署一项紧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一些外国制的变压器等这些关键的能源设备排除在美国的电网之外。他表示，随着用电的需求日益的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经成为敌对的国家锁定的目标。台湾行报在环宇版讲到，美国的 NFL 的抗渐冻人症呢逝世，体坛悼念呢传奇英雄。前美国职联 NFL 的超级杯冠军现位呢 OJ 布里甘斯，对抗了渐冻人症呢将近18年后离世，享年的56岁。巴尔的摩的乌鸦队官方呢发布声明致哀，说其为球团历史上的传奇英雄，赞扬他在面对绝症的时候是以坚定的信仰跟勇气启发了无数的生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抗通膨，而韩跟非是连续的升息。韩国的央行为了要抑制通膨，27号宣布升息一码，一如市场的预期，此为连续两次例会的升息，而基准利率呢升抵到3%，创下2025年以来的新高水准。菲律宾的央行同日升息了一码，写下了利率连三升的记录，反映了央行呢致力在能源价格走高时防阻通膨升温。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警告记忆体涨太夸张。人工智慧 AI 热潮核心的晶片巨头呢辉达最新的一个财报会议看好了明年的展望，缓解了投资人对于 AI 支出动能流失的疑虑。辉达财务长克雷斯26号指出，预期2028年的财年大约是2027的自然年，营收的成长大约70%，远高于分析师年增45%的预期。
中国时报在头版讲到辉达第二季的营收报表年增106%，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26号公布财报，截至7月26号的2027会计年度的第二季营收的年增是106%，达到962.2亿美元，优于市场预期。辉达还罕见的预告，2028的会计年度营收渴望大增70%，远高于华尔街估计的约45%。消息的激励下，辉达的股价27号开盘涨了超过6.2%。

光大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讲到了 AI 需求爆棚，供应链呢都吃紧。AI 需求多旺呢？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26号直言，目前的供给呢大约只能够支撑 70% 的成长，实际的需求却是远高于此。如果供应链跟不上，恐怕就要让客户失望。而随着 Ferrari Rubin 呢全面的量产，从晶圆制造以及先进封装 HBM 到自流中心的电力还有冷却的设施， AI 的军备竞赛呢正从抢晶片扩大为抢产能，包括了汉唐、亚翔等这些厂务的业者呢在内， AI 的供应链呢渴望是迎来新一波的商机。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生活综合新闻呢讲到，美光以及中华电信在九月要罢工投票。近期因为受到 AI 浪潮的影响，记忆体大幅的涨价，三家呢主要的记忆体厂三星、海力士以及美光都因此呢受惠颇多。三星工会呢日前因为不满分红上限等规划，所以发起了罢工，迫使了资方的让步。而美光呢晶圆工会以及美光记忆体工会呢盼能够比照呢同业把这个分红呢改成为合理的分润制，预计在八月底九月中旬将会启动的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立，最快九月会进行罢工投票。与此同时呢，中华电信工会则是规划在九月要启动罢工投票，预计九合一大选前可以完成投票。工商时报在今天的金融市场讲到辉达效应，台币的汇率呢是爆量狂升。辉达财报呢优于预期，激励了国内，上演了股汇双涨的一个行情。台股加权指数盘中一度呢是涨破了46000点，激励了新台币汇率一度的是激升呢将近有1.7角，升底呢31.6字头。而随后呢美元买盘呢进场，使得升幅略收敛呢到1.1角，收在31.780元，而创了超过2个月的新高，而总成交量呢破了20亿美元到25.95亿美元。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无人载具条例三读六年2400亿，立法院院会昨天经过表决三读通过了国民党团主导的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三读的条文明定，中央政府呢应该要循年度的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2400亿元的预算，每年呢编列400亿元为原则，若有不足，得依时需来增编。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无人机法案以蓝白版通过2400亿将设委员会审查，无人载具的条例最终是以蓝白合并在修正动议通过，立法院27号以60-50通过两党合并的版本，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到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六年将会编列2400亿元发展无人机，并且要求政府在每4年要制定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的纲领，由特别委员会审议通过。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国道五号南下呢，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现在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哈，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另外呢，先前讲到桃园八德新丰路呢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里货车机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桃园八德的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的事故现场要特别的小心。好，台62线呢万里瑞滨东向10公里。过暖暖那侧有黑狗，现在还在这里哦，所以呢麻烦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现在新北市五股的新五路二段往国道一号方向，台65线呢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现在目前都是车子非常多的，经过时候耐心哦。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娱乐篇，欢迎我们的新生代的创作歌手逸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飞。
0: 逸飞，哦，逸飞上次唱那首《思念》很好听哦。
1: 没错，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我觉得王宇辰的歌声其实也非常的动听，所以如果喜欢这首歌曲的话，欢迎支持他原本的歌曲这样子。
0: 其实有朋友曾经跟我说哈，听逸飞唱歌呢，就是他觉得你的歌很耐听，而且他发现呢，越听就会越有这个味道，而且听你的歌声啊，就会让他觉得你很有才华。
1: 很多人会蛮喜欢我的歌曲的，其实我的歌曲呢，主要是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呢，在创作的部分。我自己呢会先把就是我自己会创作出我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才给别人听然后如果我自己都喜欢那其他人也会有喜欢的人在对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创作就是自己爽就好但我的创作呢是属于说我想要让自己会觉得哎、欸，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歌然后会自己反复听
0: 对、
1: 让自己当自己的听众所以呢以这个为出发点创作出来的歌曲通常我自己认为会比较打动人
0: 对好逸飞呢很有自己的一些就是想法嘛哈那现在还是在学校里面在继续的修这个音乐系的课程这样
1: 没错
0: 不过你曾经呢好就是有一个老板好那这个老板呢其实他也还蛮知名的好叫陈威全
1: 有一段时间有在他底下稍微工作过
0: 有一段时间哈哈那你今天呢要演唱是陈威全呢他好像之前帮那个杨丞琳所写的仰望这首歌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我要讲演唱的其实是他自己后来演唱的版本、对那他自己呢其实也很喜欢这首歌曲那威全哥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也有特别为了这首歌曲做一些蛮特别的改编我是蛮喜欢的那仰望呢这首歌曲我自己认为它有点像是介于福音跟不是介于福音之间那意思就是说它是一首会让人听到感觉有希望的歌曲但它本身其实不算是一个宗教歌曲所以呢它会有一种带给人一种温暖的力量然后是不管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对我觉得我老板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0: 对好那陈威全他自己本身他除了是唱片公司老板之外他自己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也是一个艺人甚至他是娶了台湾的老婆也是一个台湾的女婿
1: 没错
0: 那他自己本身呢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对
0: 那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第一次跟你们陈老板面试的时候的那一段真的超好笑
1: 对啊
0: 你有没有印象你迟到吗
1: 有点忘记对我那个时候有点迟到然后他对我的印象其实有一点点大打折扣对但是后面其实还好那主要是说因为后来我们的理念比较不合所以呢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0: 其实我不是要讲后半段我要讲前面就是你那时候迟到的时候我记得他有跟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就是好像是捷运有问题然后但是他觉得你的捷运好像停了一段时间嘛，然后才开嘛。
1: 对 对。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应该要再预留可能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先出发。
1: 对 对。
0: 他觉得捷运呢没有开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你迟到的理由。哎，我觉得你们老板很严呢。
1: 对，我们老板其实是蛮严厉的。对，这就跟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东西是一
0: 样的。其实我要提的是这个。
1: 对 对, 对, 对。我们就是威全是一个严以律己
0: 真的是威全
1: 对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然后严以待人的那种人然后
0: 是
1: 老板就是陈威全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照着对非常严谨然后会一步一步照着 SOP 来的一个老板然后他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很自由奔放但是他本身呢
0: 做事情的时候
1: 对非常有规矩然后让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对当然如果是在他底下我自己会有压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蛮厉害的然后是我其实应该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待在他底下工作那我自己的创作方式跟他的步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
0: 你还比较走流行
1: 嘛对所以才会有前面

0: 面那个后来我们有点分道扬镳的感觉。
1: 嗯、对你比较走那个独立的音乐。
0: 对、嗯，但是我本身是很尊敬这个人的，他的创作非常多，嗯、然后其实，在音乐界里面算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1: 对，
0: 像杨丞琳的这首《仰望》，其实播放率其实蛮高的。
1: 嗯、
0: 那这首歌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歌曲，因为我自己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华语啊，其实能够做到像威权哥这种比较特别的转调跟歌曲的编排、嗯、其实是比较少出现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说这首歌曲是一个、
1: 嗯、
0: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歌曲，但它的呈现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對，
0: 我喜欢它的地方是仰望的副歌、
1: 嗯、
0: 仰望风能带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听完，尤其是脸庞发烫眼眶抵抗那一个、
1: 嗯、
0: 他的歌曲的就是曲风旋律完全就是、
1: 嗯、
0: 他的曲风旋律完全是非常、
1: 嗯、
0: 就非常有意思的，
1: 嗯，很奔放自由这样，
0: 没错。
1: 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就是这首曾经被杨丞琳所演唱的《仰望》，然后是陈慧娴后来又重新的去诠释他，
0: 没错。
1: 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就是跟这个威权老师北海一飞，
0: 尤其还有一点是说陈威权的那个他的音高很高、所以呢我唱的时候会有非常不同的感觉，因为我声音很 low 很低，你知道吗？我羡慕他的音色。
1: 好的好的，好，来我们一起听一飞所演唱的这首《仰望》，谢谢一飞，
0: 谢谢。

0: 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
1: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2: 2026法律无边，
3: 8月28号，校规应遵守，但不能凌驾宪法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2: 大法官释字第684号揭示，无论公私立大学，若学校处分侵害学生的受教权、言论自由、学习等基本权利，学生可依法提起诉讼。此乃宪法第16条“人民有请愿、诉愿及诉讼之权”的精神。
3: 法律365，
2: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3: 轻松打败。
4: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5: 好，时间来到7:44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交通路况哈，大部分都是车子多的地方。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台64线西行的中和往板桥的方向，还有在台64线五股二街国道1号五股转接道，以及呢新北市的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块方向，那现在都是车多的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环块呢往北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水块呢往南中正桥跟市大路之间，还有水况呢往北在集美跟西周街之间，基隆高交桥往北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现在呢都已经开始车多起来了，所以呢经过这些车多路段都要特别的耐心。好，那今天呢，因为访问这个逸飞呢，讲到这个娱乐片嘛，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新闻哈，然后这个新闻呢是台湾醒报的环宇版，它里面的标题讲从业人员少了近30%，那么好莱坞训练 AI 自掘坟墓吗？其实它里面就是讲到，就是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呢现在让很多好莱坞的一些就是资深的创作者呢面临着这个产业的就业的寒冬，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靠着这个教 AI 呢去写剧本还有这个排这个拍摄的行程为生啊，就形成训练 AI 去取代自己的这种矛盾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他们去训练 AI， 那训练 AI 就是将来去取代它，所以呢就很矛盾这样。那其实在美国的电影还有这个录音的产业就业人数啊，从2022年高峰的45万人，然后一直降到了今年的5月是32.6万人，好，所以减少了28%。那有部分的从业人员就说，即使很担心 AI 最后会取代这个创作者，但人因为这个收入的压力就接下了这个训练的工作，就训练 AI。 好，那有一位呢匿名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他就说自己啊好像呢就是被交给了一把这个铲子，然后要求自己的职业去挖这个坟墓。好，就是好像人家给他一把铲子，然后他自己去挖，好，就以后自己要埋掉自己的坟墓这样。这听起来呢真的是好惨哦，听起来很难过。但是呢因为我昨天啊就是我有准备一个节目的内容哈，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我有做一些就是跟小朋友有关的一些知识的内容。那其实我们探讨到这个 AI 的泡沫化，好，就是为什么会有泡沫化这三个字，然后为什么会有 AI 泡沫化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那 AI 会不会泡沫化呢？好，那 AI 如果泡沫化的话会怎么办？好，那我就去查了这些资料。

料，好，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一直在讲 AI， 好，很多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感觉，就一种感受，那这种感受感觉呢会被放大，好，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讲嘛，所以就好像这个越讲呢就会越

化的一个现象呢？因为 AI 很花钱，它呢是在起初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起初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已经听到很多新闻，就是它需要电力，它需要水力，它是很花钱的，好，因为还在研发的一些阶段。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些人他会觉得 AI 会泡沫化，是因为就是这种花钱的速度，又加上可能像很多的公司他们都会融资来融资去，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的大头啊，他们都会这样飞来飞去，因为他们都会互相这样子融资来融资去。那这种现象就会让一般老百姓的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一般投资者啦就会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有一派的说法说 AI 会泡沫化，但是 AI 会被泡沫化呢？其实不管 AI 会被泡沫化， AI 的技术呢，技术这个东西它的确呢是在进展的，好，这个技术呢的确是存在的，好，这个技术的确是好的。就像今天你学电脑，那网络会泡沫化，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也讲网络会泡沫化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学的这个技术，你学电脑啊，你学这个网络啊，你做自媒体啊，这些的技术其实都是还在的，好，那这些都是这个是一个能力嘛。所以其实AI 如果泡沫化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就很恐怖啊，因为投资下去的东西就是没有看到回收。那所以呢讲到这个 AI 取代人的工作呢，好像我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哈，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温暖的东西，我觉得冷冰冰的东西呢吃起来就是没有感觉，或者是住起来就是没有感觉，就是要温暖，就是一个环境呢它可以先进，但是它要有那个温度。好，那个温度会怎么来呢？那个温度不是你在空间里面放一个好就是制造温度的仪器它就会有温度，温度都从人而来啦，人呢才是温度的这个一个出发体，就是说人物有温度，环境就会有温度。好，所以你看昨天像那个尼泊尔它的一个还有这个西藏那个地方那么严重的一个天灾哈，可是为什么有一些画面就会让你很感动？因为很多人会投入到那个救灾的一个场景，然后他们救出来的人呢、啊，其实就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好，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当中哈，比如说。有很多的外籍的这些旅客，好，他们也不见，那为什么不去救那些外籍旅客？然后为什么救那个老先生老太太？好，有时候如果你的脑袋这么算计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做这些事情值不值？但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们愿意在那个灾难的现场，就像我们之前的产值超人一样，就他们愿意在那个现场，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好，然后你看到你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天灾很无情，但是人是很温暖的。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灾难里面，你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救援，我觉得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所以像一飞，他虽然也受到这个 AI 的冲击哈，对于一个有天分从小这个你知道一飞小时候这个。他不太爱念书嘛，但是他那个小学啊不是有音乐课对不对，他音乐课每一堂都100分呢、欸、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呢他其他科都还好哈，但是音乐课他都100分，我想说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可是你看即便小时候的音乐课都100分，可是呢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就是要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跟冲击。所以在 AI 这样子一个氛围，大家的嘴巴都讲 AI， 所以呢就很多人忽略了用心去欣赏有温度的歌声，或者用心去看待一些有温度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希望呢这个世界还是很有温度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温度啊，其实你不要说什么尼泊尔西藏的那个洪灾啊、哦、我觉得世界都可以毁灭了啦，没有温度都不用存在了啦。很恐怖诶、欸、好不好各位，要有温度，温度很重要哈。 OK， 好，所以呢好，这个9月5号呢，我们其实我今年就是每一个月哈，我定2026年叫安舒之年，也非常感恩呢、啊。我觉得我们从1月到9月啊，就是
看到，就即便可能在台湾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是遭遇到很多的一些冲击，但是呢，都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走过。

过来，大家彼此的扶持，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呢，其实在心灵部分，我觉得也需要被安定，然后需要被安慰。所以每一个月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跟听友的见面会。那九月五号呢，礼拜六的下午，我们非常开心，还是邀请到了台北市议员张维源呢，还有我们的歌手齐恩，奇妙的齐恩点的恩，这个齐恩呢，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歌手，那歌声啊真的是非常的迷人。我觉得像这种现场的弹唱啊，都会让我很吸引我啊，会让我很陶醉，会让我觉得很回味。所以呢当天啊，就是有这样的歌手演唱，然后也有这个维源呢很正能量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在台北或者是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经历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报名啊，赶快跟我们的小编来报名，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业呢去报名哈，然后呢希望可以在现场看到大家，让我们一起呢来彼此温暖一下哈，千万不要被 AI 给取代了哈。好，那今天中国时报呢有讲到美国交付台爱国者严重的迟延啊。工商时报说行政院说将尽速的编列所需要的预算。然后台湾醒报呢有提到说立法院呢表决这个无人机卓奎最后的喊话，说盼能够立这个特别的条例。好，在自由时报呢提到了民进党团说千疮百孔啊，三分之一的条文都有问题。好，然后在台湾醒报有讲到翁小林的仇恨值飙高，这个蓝委呢缓颊说是严格的监督。好，在中国时报提到韩国瑜在轰行政院将不附属武器化。而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无人机很难获得共识，立法院先不处理公投法。好，联合报呢讲到军工教团体说票人不会投给绿。好，那么工商时报呢提到完善的一个虚拟的资产制列为重点政策。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等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希望你每天都非常的平安，然后每天呢非常的健康，每天呢非常的喜乐，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温度的人，好吗？我们一起努力。好，等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式了，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再会，祝福你周末愉快，拜拜。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

0: 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1: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0: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来到了礼拜五了。提醒大家哦，如果假设你是要找工作的朋友的话呢，台北市政府这边举办即将第九次的就业甄选活动。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参与像这样的一个职缺的话呢，目前总共释出了234个职缺，已经开放网络报名了。那报名时间呢，一直到下礼拜一哦，到8月31号的下午5点为止。那甄试的时间则是预计在9月19号跟20号登场。那如果假设想要进公部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征才机会了。

这一次的征才活动呢，一共有50个市府机关来参与，包含像是社会局、都发局，还有像是捷运工程局，所属单位通通都有开缺，提供的职位也是非常多元哦，从这个社工员、辅导员，然后到工程员、副工程师、技术员，还有规划师，应有尽有。其中像是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也释出了33个聘用社工的督导职缺，那工作内容包含像是协助规划、研究、督导以及处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的相关行政事务，还有个案的紧急保护，月薪呢介在42,000元到76,000元之间哦。那如果假设你是具有社会工作经历，还有像是这个